0: 放个假。
1: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们，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所以面对着这么好的天气啊，这么好的心情，有什么能让我们不开心的呢？忘掉那些烦恼，
2: 是的，是的，
1: 忘掉过去的那些不愉快。
2: 嗯，
1: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从今往后啊，每一天都是限量版的。
2: 嗯，
1: 过去就让它过去吧，人生要学会翻篇
2: 啊。是的，是的，就把那些不好的事情全都给筛掉，就咱们自己要做个筛子，有这个机制，留下的都是美好的那一刻，你才会时常觉得很幸福很满足。
1: 嗯，不妨呢看一看今天各位朋友们随手拍的蓝天的照片，治愈一下自己啊，各种角度，各种不同的视野。
2: 对对对
1: 啊，然后不同的人眼睛当中看到不同的蓝天。
2: 嗯，
1: 都可以发送蓝天两个字啊，去欣赏欣赏。还有，哎呀，你看心想事成，这会儿心态好多了吧？
2: 哎，也拍了张蓝天给我们，
1: 拍这个蓝天，好，这就对了啊，这就对了。
2: 雨过天晴，
1: 世上东西那么多，非得在他们家买呢。
2: 是啊，都说了，你自己默念，是他的错，是他的错，是他的错，是他的损失，是他的损失，是他的损失。
1: 气坏身子没人替啊！
2: 啊，
1: 莫生气，莫生气，气坏身子没人替啊。尤其是作为女生来说，更不能这个有什么事儿憋在心里面。
2: 哦，是的，是的，
1: 嗯，
2: 你的甲状腺啊，然后你的各个器官啊，
1: 都
2: 会在替你叫屈。
1: 对，还有一些呢，就是儿童成长阶段啊，咱也要关注到的，就是莫生气。
2: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要锻炼身体。
2: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要补充好相关的营养。
2: 嗯。
1: 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咱别只关注补钙补维生素，还有像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新批准的新营养元素。
2: 嗯，
1: 它在儿童成长领域呢是被广泛应用和关注的，尤其是孩子出现了抵抗力差不长个这样的情况啊，咱别老只补钙啊或者补维生素，看一看这个氨基丁酸。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而且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啊，孩子们都更容易接受。想购买的家长呢，就回复成长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了。购买发送成长两个字，现在购买还有优惠。
2: 是的，就发成长就好了。我们说到这个买东西了，其实在节目当中每天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推荐啊，就是临近那种就是比较特别的日子的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来了。有些朋友就产生那种叫什么选择困难症，我到底选啥呢？是不是选哪个更合适呢？如果你要是送女生礼物的话，我觉得选香水大概率是不会踩雷的，是吧？就人人都需要一款，这叫什么隐形的战甲，对于女生来讲，尤其是出席一些重要的场合。你看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爱马仕的尼罗河花园香水，刚才听小佩讲完她的故事之后就更加向往了。而且她的那个味道啊，前调呢是那种柑橘葡萄柚的清爽，我特别喜欢那种橘子那种香气的东西。然后中调是睡莲和嫩芽的夏日气息，尾调就是木质香了，很温柔的感觉，就是温柔大姐姐那种即视感。日常你去上班啊，然后约会啊，或者是有一个朋友聚会，它散发的是淡淡的清香。就姐妹们不要买那种浓香味的啊，我有一些姐妹真的喷的太浓了，那种浓浓的花香，那个就有点过了，
1: 有些刺激。
2: 对对对，或者是那种浓浓的果香，
1: 特别是在那个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
2: 啊，
1: 是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那个味道就会比较刺激。
2: 对，就是大家就喷这种淡淡的带一点橘子香的，哎，很合适啊。来，原价是750的，今天 UP 商城直接298到手了，39折啊，39折，前100名还再送你古驰的208口红中药，这一整套啊，298，你说划算不划算？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发秒杀。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像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送专柜会员的那个帆布包，也只要299，全都是郑州同城发货啊。
1: 嗯，
2: 发送秒杀，
1: 秒杀。还有来看看，心想事成又说了，就刚才那位大家都在开导他的小姐姐说，听见韩姐说话我笑了，
2: 嗯，
1: 莫生气，都是他的错。
2: 对，
1: 嗯，都气他，都是他的错，
2: 都是他的错。
1: 对
2: 对对对，
1: 就这点你必须得学韩姐。
2: 要不是心情经常好呢，
1: 他永远不会错。
2: 你有什么事儿就说，
1: 就至少在这一点上啊，有用啊，有用。
2: 如果要是遇到像心想事成这件事儿之后，他不是我一发信息他没回吗？
1: 嗯，
2: 我当即
1: 他还把你拉黑了，
2: 我一个反手就把他拉黑了。
1: 我以为你一个反手给他举报了。
2: 我再看见他就算我输，我跟你说。
1: 好了，希望心想事成了能够开开心心的啊，
2: 是的是的，
1: 生活当中别因为这些小事情影响到了我们，
2: 嗯，
1: 不值当，不值当。还有 Seven 啊，我们这位朋友

0: 哎，唱歌的 Seven 吗？
1: 成都啊、哦，成都哥，他购买了我们的金装礼盒
0: 啊、哦，我看看
1: 啊，万能通，他说下单了咱的万能通金装，给咱的车也吃点细糠。
0: 哎，感觉这个不太像 Seven 的风格，因为我见到他之后，我觉得他很内向，
1: 嗯，
0: 是吧？个子很高，然后唱歌很好听的一个男生，但是很内向，你跟他说两句话，他都有点不好意思
1: 啊。
0: 然后你看现在听咱们节目时间长了。这也变得嘴涮起来了，
1: 油腻起来了，
0: 吃点细糠，
1: 油腻起来了。除了购买万能通之外呢，大家现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还能参与我们的抽奖活动。
0: 哎，对对对，
1: 哎，都可以过来抽奖啊、
0: 哦。
1: 奖品有什么呢？足够幸运的话，您能抽中一瓶万能通、
0: 哦，不要钱、
1: 啊，不要钱啊，
0: 99块钱的呀，不要钱。
1: 昨天就抽中了一位了，今天呢、哦、还有是大额满减券
0: 啊，有
1: 啊、另外呢还有中午12点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周边，
0: 嗯，
1: 回复888就可以了。那么想下单购买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买，买完还会有更多抽奖的机会。
0: 对对对，所以 Seven
1: 买完还能再抽
0: Seven 也好，然后其他朋友也好，您发了888，如果真抽中奖了，也别忘了跟我们说说，让我们沾沾大家的喜气啊。
1: 嗯，来再看看这个。这位叫、
0: 啊、什么名字？
1: 名字叫 Junior 伊利。
0: 嗯
1: 啊，他在等红灯的时候看到前方车后面贴了一行字儿，贴纸，
0: 一行字儿。
1: 对，这个贴纸呢，好长，好多应该是去年吧，还是前年的时候，我们就说过这个事儿。很多人在车后面会贴各种各样的图片啊，或者一些搞笑的东西啊。
0: 对对。
1: 但是有一次呢，有一个朋友给我们发了跟他一样的。
0: 嗯。
1: 看完这句话之后，你就会莫名的心情变好。
0: 嗯，这句话是什么？我看看。
1: 祝你今天愉快
0: 哦，就简简单单的，
1: 对，祝你今天愉快、
0: 哦、而且你知道这朋友他用心了，他的车是蓝色的那个嘛，然后他这个纸呢他也选了一个蓝色的贴纸，就整个看起来非常和谐。
1: 嗯，就是你在等红灯的时候，你跟到他屁股后面，你看到这句话，你会不会觉得心里面就哎呀
0: 突然啊、
1: 哎
0: 哦、嗯，有点不一样。
1: 谢谢你，谢谢你啊、嗯，我们要这个谢谢在路上的每一位我们的朋友们，嗯，平常给我们报路况啊、
0: 嗯，
1: 然后像今天呢又发来的各种各样的照片，让我们的心情好上加好。
0: 是、嗯，
1: 对，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尽量好的服务。
0: 嗯，
1: 比方说想要装修的朋友呢，您现在回复“装修”两个字，装修怕踩坑，怕超预算，怕没保障，别担心，我们联合金安装饰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您的每一分钱都花在明处，住得安心。100平方米的房子，咱们举个例子啊，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部包含了，下来10万块钱。
0: 嗯，
1: 而且呢还能抢更多的这个智能家电啊，还有1000元现金等等这样的福利。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全面验收，不合格杂料重装。统一回复“装修”两个字就能参与我们的活动了。
0: 是的，就发装修。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回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可以发表各自的观点，说说你的心情啊，讲讲你的故事啊，都是可以的啊。怎么找到我们呢？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不是有个加号吗？点击一下，然后找公众号，在公众号里面再搜河南交通广播啊，然后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之后，随时你发的语音啊、图片啊、文字啊、视频啊，我们都可以收得到啊。好了，那此时此刻呢，也要跟各位大哥、各位小姐姐再做一做推荐。比如说，你觉得这个皮肤啊，近期怎么 T 区这么爱出油呢？怎么上妆就卡粉、浮粉了呢？下午的时候脸色就暗沉发灰了，等等等等，出现这些皮肤上的状况，一方面你可能认为是天气越来越热了，皮肤油了等等，另外啊还要提醒大家，有可能是咱的皮肤代谢有点乱了，所以推荐各位可以换上 SK2 的神仙水试一试，这也持续热卖了很多年了啊，这个效果也是比较在线的。它是精华水，就是核心专利发酵精华，调节你的皮脂，软化角质，保护屏障。油皮用呢出油会减少，干皮用呢吸收度会更好，哪怕是敏感皮肤也比较友好啊，不只是让你觉得很舒服，关键是助力你的皮肤保持这种年轻的代谢活力。早上拍两遍来控控油，妆前呢你可以湿敷个3分钟，哎，敷底会更服帖。然后这个晚上回来之后再拍两遍，帮助你调理调理角质啊，控制控制油，而且呢能够维护皮肤的稳定。等于说你不是买了一瓶水儿，你是在给自己的皮肤啊，就是降降温降降燥，让油光暗沉。

0: 这些事儿慢慢的静下来。230毫升的正装专柜是1690，今天呢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399啊，399。那有很多朋友就说哎呀，如果这一批我没赶上怎么办，那下一批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啊。所以听到有活动的时候需要您就下单，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发大牌，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发送大牌就可以来试一试了。好了，我们再看看平台上的其他朋友。今天呢一大早跟各位就是分享了很多蓝天白云的照片啊，也治愈了好多人的心情。所以有朋友说，哎，今天还真是不错，今天就是听完你们的节目整个人心情都跟着好起来了。哎，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目的之所在。还有这位叫笑天的朋友也发了张照片说送给你们俩啊，一打开照片也是车上面写着祝你今天愉快。哇，你说这简单的一句话怎么就这么有能量。谢谢谢谢，收到了，都是大家的一份心意啊。刚才也看到了其他的朋友在问那个万能通的事儿，也统一回复一下，发阿拉伯数字888到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下单之后呢，他还会有一个抽奖的机会，万一你要是抽中了大奖，记得跟我们互动互动啊，就说明一下，让我们分享分享你的喜悦。你看交通广播转眼也都这么多年陪伴在大家身边了，我们也有一些很好的合作伙伴。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现在和千万家庭并肩同行。那在5月31号之前呢，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物啊，都在等着各位来参加呢。您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你有没有闻到那阵花香呢？哎呀，为什么人们爱花？就是因为它不仅好看还好闻。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带来的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也是可以给你整体形象加分再加分的香味神器啊。来，女生们喜欢的东西很简单啊，护肤品啊，然后一些饰品啊，包括这种香水啊。今天的这一款呢，它的前调是一点柑橘加上葡萄柚的清爽，中调又添加了睡莲和嫩芽的夏日气息，尾调是木质香沉淀的温柔。 你想想你整个人的那个气息哈，都不是那种特别浓烈的，就是淡淡的，但是很容易拨动人的心弦，那种清香的味道，很吸引人。来，原价是750的，今天 UP 商城直接298带走了，3.9折，前100名下单呢再加赠古驰的208口红中样，这一整套下来只要298，你说还在等什么呢？

0: 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自己用啊，送朋友啊，都合适啊，发秒杀两个字。另外呢 UP 商城还有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送专柜会员帆布包，只要299，也都升级的是郑州同城快递，急速发货啊，早高峰下单基本上晚高峰就能收得到，也不耽误你明天来用它，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赶紧下单了。另外呢也要提醒一下，这是给大家省点小钱啊，省大钱的那肯定就是装修了，有装房子打算的朋友也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先领到手2000块的装修补贴，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装完了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呢，发省钱两个字。今天的早高峰就到这里了，就在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照片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早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古语云小满小满江河渐满，此时雨水充沛，湿度增大，气温由暖转热，是养生的关键节点。中医讲究胃盛而防，胃满而防，小满养生的核心是健脾祛湿，防燥防热，饮食上要多吃清热祛湿的食材，如赤小豆、薏米、冬瓜、丝瓜，减少生冷寒凉食物，避免损伤脾胃阳气。作息上保持规律，避免熬夜，保证午后小憩，以养心气，顺应天时才能安然度夏。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3: 就是啊，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

0: 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1: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2: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1: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2: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1: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周二上午的9:01，我们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整体的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持人李雷，了解一下。你好，李雷。
8: 你好，李鹏。此刻呢，在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农业高架南阳路的由西向东方向，还有大概2公里左右拥堵，各位请多一些耐心驾驶通过。省内高速目前在连霍高速的开封段509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正在进行卸货作业，第1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注意提前减速避让了。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
7: 感谢李雷的提示。那您在路上遇到了交通事故，会不会担心哎怎么处理呢？或者说打客服电话找不到人，是不是感觉很崩溃？那在交通广播您可以买车险之后呢，我们给您配备的有专属的客服团队，从您留下信息之的留下联系方式之后呢，真人坐席一对一的沟通，那出险了有人踏踏实实的给您当后盾。那其实在车险改革之后呢，车损险相比原来的保障范围是扩大的啊，包括原来需要单独购买的涉水险、盗抢险以及自燃险，现在都包含在了车损险的范围内。当然了，车损险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对方是有责任，而对于您的车辆损失又不赔偿，那都可以向自己的保险公司申请代位赔偿。那所以说车损险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选择。同时的话，我们的节目中说过很多次啊，交强险和三责险建议大家一定要强制购买，一定要买啊，这个对于我们的出行还是有非常好的保障。您想买靠谱车险，可以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填写信息之后呢，我们的专属客服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直接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那即日起到5月31日，河南分行的涉客户您可以打开邮储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那最高呢有机会抽取188元的立减金，那快来参加吧。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570和65889494。

0: 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你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你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用户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同步收听河南交通广播的直播节目。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也能找到我们。那根据公安部的放管服措施呢，非营运的小微型载客汽车，也就是九座含九座以下面包车除外的车辆呢，十年内只需要在第六年和第十年上线检测可以就可以了。那然而郑女士呢，车明明已经到了第四年，属于免检范围内，但是在网上申领年检合格标志时却出现了意外。我们来听一下。
1: 我的车今年是领那个免检车标，在12/13上领，出现了一条信息，就是在太康县有一个事故领不了，但是我没有去过太康县，这个是对方的那个写错那个号牌呢。
2: 那个事故车辆的事故信息寄到您的车上了是吧？
1: 对对。
2: 这个事故在哪儿？您在上面能看到吗？
1: 太康县徐溪311国道236公里处。查到之后了，我跑了好多地方，跑到那个审车的地方，审车地方又让我去那个车管所，车管所又去交警大队，交警大队也查不出来，最后又去那个办事营业大厅，民警帮我查出来了这些信息，让我自己联系，所以说了给我带来很多困惑。
2: 这样，节目之后我们来联系太康县啊，看能不能从后台更正一下这个事故信息。
0: 那郑女士在交管113 APP 上领取年检标志呢，被告知有人伤事故呢，不能免检，必须到检测站上线审车。那根据相关政策啊，一旦车辆发生过有人伤事故或者有非法改装的违法，那之后呢都要按照原有的审验周期上线审车。这对于郑女士来说呢，可就太麻烦了。根据郑女士提供的事故信息啊，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到了周口太康县交警大队，那对方也根据记者提供的事故信息，很快调取了事故档案信息，并进行了核查。那第二天下午啊，南方工作室记者接到了太康县交警大队的回复。
3: 一直都在弄这个事儿，之前他来过来办之后，一直因为系统的事儿给他弄了两次，这个车管所的系统可能在对接系统上的事儿，必须得一关一关的过去，你过不去的话，到车管所系统里面他还一直闲。今上午弄办之后，给他车管所系统对接好，也给他查了，两个系统都没有了，跟当事人也联系了。
0: 那太康县交警大队回复记者啊，确实出现了这个事故案件、录错车牌的情况。他们之前就已经收到了周女士的反映，也第一时间联系了周口市交警支队事故科以及车管所进行了沟通处理。因为涉及到官网后台信息的修改呢，需要上报省交管总队进行审批，那处理呢是需要时间。不过呢，目前的流程已经走完，事故信息已经修改，那记者也很快向郑女士进行了核实。那问题解决了吗？
1: 解决了，这车等于是今年审过了，享受免检，非常感谢。
0: 那问题解决了啊，郑女士也很高兴啊，毕竟根据新的审验政策，十年内她只需要上线两次。那如果说录错的事故信息一直存在，她必须按照原有的审验周期上线审车。此刻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 6588-9494。
4: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5: 车辆呢是行驶了8万公里，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刚好半个月时间。在使用这个万能通之前啊，车辆有这个冷车启动、抖动的这个情况。当时因为这个我还去过 4S 店，4S 店的师傅跟我说，冷车启动是德系车，只要超过8万公里以后，普遍存在的一个情况，也没有特别好的处理方法。目前为止呢，用完这半个月之后啊，车辆冷启动、抖动这个情况，基本上是不存在了。还有一个就是在行驶过程当中，提速也有明显的改善。我觉得万能通值得推荐。
6: 万能通不带小护剂，目前为止使用了1周多的时间。用之前车大概行驶了11万6千公里，怠速的时候原先呢频繁有一些异常的抖动，现在是完全消失不见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持续加速的时候感觉更线性更平稳，和我之前使用过一些市面上的燃油宝之类的产品相比是有本质区别的。万能通值得推荐。
0: 那这也是咱们两位车友在用完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之后呢，车辆有一些明显的变化，比如说之前的抖动解决啦，或者说感觉这个线性加速更平稳呀，包括动力更加充足。那这也是咱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的使用后之后的效果。那如果说您使用的是内燃机车型，那时间长之后一

0: 并会产生积碳，那多与少的问题，那严重的话可能会让我们用车非常不舒服，油耗明显上升啊，或者说感觉车开起来不那么丝滑和平顺，那您都可以选择交通广播的唯一自主品牌万能通系列产品。那现在我们的万能通有三款，一个是除碳养护剂，原价是199，现在是99元，还有这个主要针对3万公里以内的车型，还有一个是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三瓶装啊，一瓶清理积碳，一瓶提升动力，还有一瓶清理您的三元催化，这个是原价299，现在是199元，到手三瓶。这个针对的车型是3到8万公里的车型，那对于公里数比较大，比如说3万公里、10万公里，甚至说10几20万公里的车型，那建议您购买咱们的金装礼盒，这是三瓶装啊，三瓶都是一样，您可以3000公里用一瓶，啊，基本上这个一个周期也就是10000公里下来，咱们的积碳也是清理的七七八八，不管说您的这个公里数有多大，啊，这个原价是299，现在是239，到手三瓶，您都可以直接发送888，发送888，当然了。您发送888之后呢，可以先参与咱们万通啊给大家准备的一个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啊，先发送888可以有机会获得，比如说咱们万通通的换新装一瓶啊，或者说大额满减券啊，包括咱们中午12点疯狂张人的节目定制周边啊，都是有的啊，您可以直接发送888，有可能抽取到幸运大奖，然后抽取之后呢可以再下单，说不定就能抽到咱们的优惠券啊，当然了，你说我没抽到啊，没抽到之后呢，您也可以在购买万通之后呢还可以再参与抽奖啊，因为这个下单之后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您都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8: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10: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台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当然，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那这会儿线上的是汪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李鹏老师。
0: 嗯，有什么能帮到您？
12: 啊，我是前几天就5月13号中午13点32分，在南召县黄杨路与东华路口，然后我在直行车道 前面有一个小的四轮电动汽车。

0: 我不知道，就是离标线还有3-4米远的距离，他停到那儿，然后我过来的时候，他们人没有下车，也没有做任何提醒，然后绿灯了，他们不走，然后我不知道啥情况，摁了下喇叭，然后那个车主下来了，说我的左前轮掉了，然后就变红灯了，然后等了下一个绿灯的情况下，我看他在打电话，然后就说过来修车啥的。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然后等到第三个绿灯的时候，我接到，因为他就三个道，一个直行左转加右转，然后我紧挨着他的车，因为我没有车载记录仪，然后我就紧贴着他的车走右转道，然后回到直行上，绿灯的情况下我通过了，然后14号我接到了一条通知，说的是我违反标线，禁止标线行驶，然后扣了1分，罚100。
1: 有压线了，对，现场这个您拍照了吗？
2: 没有，因为就我一个人，我知道那里有摄像头，我害怕我拿手机，它又有一条违法信息，所以我没有拍。
1: 那关键是这个，既然您在那儿等了几个信号灯，您站在那儿的时候，这个拍个照，这个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啊。你主要是现在，我看到您发来了的违法图片了，就是图片上确实看到您一个红色的两厢车，对吧？两厢轿车，然后这
0: 你看图片上还有围观的人都在那看着。
1: 确实有行人在路边，但是呢，就是从图片上也确实只能看到您压线变道这个情况，就是暂时反正确实从图片上确实这个违法路是本身没有问题。
0: 但是我可以确定，就是前面一个小的4轮电动汽车，你看他这个违法图片特别奇怪，我就紧贴着他，因为我经常听他这个节目，所以我就紧贴着他，然后占右道，你看我就借道嘛，借了不太多，然后我就贴着他过了，但是这个摄像头你看扎拍了第一个图片，我的就是把我的车放大的很，然后你看看不见围观的人，然后第二、第三、第四张图片，围观的人都能拍得到，他就是。
1: 我就是挨着那个故障车的时候，故障车它一点就体现不出来。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可能是抓拍角度的问题，但是从目前这个图片上看，确实可能就是图片上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也看了很多这种压线违法的拍这个违法图片，那基本上您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压线违法的录入。那你说下面有这个故障车辆，我们也相信确实有啊。
0: 但是这个可能需要提供证据，不管说是您或者说是，咱们这个交管部门，我想问一下这个具体的违法地点和这个路段还有时间是在哪儿？就是5月13号中午13点32分。
1: 什么方向呢？
0: 我不知道，因为我是出差的。
1: 您就是您也对这儿也不熟悉是吧？ 对，违法图片我们也看到了，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跟南召交警大队联系一下吧，看看有没有可能调取到这个路口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视频证据，看看能不能说明这个事儿，这是第一点。另外就是看看这个路口是不是在同一时间段内啊，这个违法有大量的增加，因为如果按照您的说法，因为我看到路口应该是一个左转一个直行一个右转车道，三个车道，然后如果说确实有影响的话，可能不止您这一辆一台车。
0: 当然了，这种数据的这种倒推，可能不能作为一个撤销违法的依据。更重要，我是这样的，李鹏老师，因为当时在我后边，就是我准备通过的时候，我决定走的时候，是因为后向的车摁喇叭了，然后我通过倒车镜，我看见了另外两个车也是借的右道，但是另外两个车全部右转了，只有我又回到直行道，然后就是绿灯的情况下，我直行了。
1: 我后边两辆车全部就是借到右转道，然后直接右转了。那也就是说，对方可能也知道这儿有电子眼，然后人家右转了，不会被拍。虽然多绕一点路，但是您这个被拍上了。既然您说了，或者说您就是这个时间地点也提供了非常准确，然后我们帮您联系一下。但是有一点就是，可能您经常听节目的话，可能打来类似您这种情况60-70%能解决，但是也有一部分解决不了的，也跟您提前说一下，好吧？ 就如果说能调取到证据，这个情况我们也再次通过您给大家说一下，哪怕你在现场拍个照片都算，您明白吧，汪女士？
0: 我当时想拍，我手机拿出来了，然后那个车主就站在我左边，我还想让他帮我拍，我想的有摄像头，我害怕再抓拍我这个，那不是罪上加罪了，所以
1: 您这个您。

0: 想的有点多，如果真的是因为这种情况被抓拍了的话，那我们觉得我们也可以帮您主张去撤销，而且您是属于静止状态嘛，对不对？而且您也是有情可原嘛。如果说真的拍到您，就是能拍到您这个，比如说接打手持电话，那肯定能拍到，比如说对方有事故，那您进行取证，我觉得这个再录入违法，那我觉得一定是要撤销，或者说我们帮您主张。但是你现在没有一点证据，那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当地交警部门，他看看有没有可能调取到对向车道的这个监控视频。如果说都调取不到，那这个违法说实话比较难撤销，好吧，王女士，我们节目之后尽快帮助您，好吧，因为您这个违法图片说实话从图片上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好吧，因为这个应该按照您的描述，这个车它可能确实坏在了电子监控的下方。
1: 没有，因为离红绿灯还有3-4米远的位置，你看。
0: 我知道，您不要就是去推断，就是说这个违法图片本身有问题，好吧，王女士，
1: 啊，
0: 就从您这个违法图片本身没有问题，就是您说您哪怕你后续起诉法院，你说这个违法图片它录的有问题，说实话，这个你很难得到这个从这个层面上你很难取胜，去或者推导这个违法图片，好不好？因为这个图片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好吧，因为这个很多图片，
1: 我又不是危险那个叫啥，又不是闯红灯了，他为啥拍了4张图片，最后就是我绿灯的情况下到路对面了，我感觉他应该拍我为啥变道，我为啥借右道然后回到直行，他为啥不抓拍我前面，就是第一个图片就是我，然后前面有故障车，没办法我借的右道，他拍的就是我拐右道的时候，然后把我左后边，其实我左后边就是故障车，因为我是紧贴着他的，我经常听节目，就是有一点我没有搞懂，我应该拿手机拍，当时我手机都拿出来了，然后那个车主还站在我左边还跟他说了，他说你看这个修车的正好中午12:32送学生了，他说我还急着走了，那个车主说了还没有上班，他买车的那个修车的说，
0: 是这样的，王女士，就是首先还是跟您这样说，这个违法图片本身录入的没有问题，如果说他往后拍到这个事故车辆的这些违法99%以上就筛掉了，就不会给你录，你明白意思吧？
1: 行，我明白了。
0: 好吧，他这个摄像头肯定是往前拍的，所以说就拍到了您。那对方刚好可能离摄像头比较近，没有拍到。而且，从我看这个违法图片，确实是一个完整的压线的过程。最后一张图片是您的放大的车牌号或者放大的车清晰的记录，包括您压线变道这个情况是实实在存在的。就是您如果说仅仅针对这个违法图片，确实这个违法是不可能撤销，只能说后续看能不能找到证据，好吧？只能说这个摄像头是往前拍的，他没有说是往后拍，就这一点。还是
1: 你看3张图片，旁边围观的能看见路人，他又不是在红绿灯的正下方，全都在我右侧，在那围观的。
0: 这个就是有人在路边，不能说明他就有车在那停，好吧，王女士，你这个推断就是，虽然您是当事人，但是你这个推断倒推过来，他不能作为您违法撤销的证据。我们可以把这位作为一个疑点向这个南召县交警大队进行反映，但是呢这个仅仅有这个东西说实话啊不足以撤销您的这起违法。那节目之后我们也会帮助您，一定尽可能的帮助您，因为感觉您也确实比较委屈，但是有一说一，这个违法图片本身没有问题。南方的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5888170658894994，还是在节目中经常给大家说呢，如果说真的前方发生了交通事故，或者说有这种故障车辆，甚至说有这种临时的比如说围挡施工，那大家啊，除了要紧贴，如果说您还想走原道啊，除了紧贴着这个道走之外呢，一定要现场取证，哪怕你拍个照片都算，甚至说你说我这个拍视频可能时间太长，我就像王女士，我手机都拿出来了都没有拍照片，你说这说实话这真的有点亏啊，你拍个照片能说明情况，然后而且咱们现在很多照片都可以记录，比如说时间定位时间地点，这个情况一定位，那还跟这个违法的时间一比对，说实话这个事情不说还原100%，至少还原90%以上，都能把这个问题给说清楚，后期撤销交警部门给大家撤销的时候他也有足够的证据，因为这个旧违法抓拍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 6588 9494，
2: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 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从1991年黄浦江办的初心始航，到如今与万千家庭的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日前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那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那记得可以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那关注之后呢，您可以了解一下啊线上粉丝节。那幸运大转盘，好礼收不停。那即日起到5月31日，河南分行的社交客户您可以打开邮储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那最高呢有机会抽取188元的立减金，您可以关注一下邮储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那明天就是520的，那宋新义呢选银饰。那今天阿波上能给大家继续带来的是周大生的四叶草银项链啊，这款昨天上架之后呢受到大家的追捧啊。阿波上能给大家还升级到了郑州同城发货，早高峰下单晚高峰就能收到货，晚高峰下单第二天一早呢就能收到货，不耽误您宋新义。那这款爆闪星河的 S925银项链，一听名字都能感受到这款项链的闪亮。刚拿到项链的时候，一眼就会被这款项链吸引啊！首先是做工，它是做了细闪的工艺，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上，都是镶满了钻石一样，这个繁星闪烁。戴在脖子上，就像把整个浩瀚的星河呢锁定在脖子上，浪漫之在线。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了解一下。那周大生的爆闪星河 S925银项链，时下流行的款型，日常到店要360元。今天阿波商城520的上线活动只需要229，每条都配备有周大兴品牌的礼盒礼袋，包括专属的鉴定证书，还有官网也可以积分。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息就可以了。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6588-9494。我们看到大家针对刚刚咱们这个汪女士在南阳南召县遇到的这起压线违法，我们看到不醉人生的留言，她说是不是借道后没有回到原先的行驶方向？他等于说是在直行车道啊，直行车道的前方是有发现了车辆有故障，然后故障之后刚开始也没有看出来，后来被告知是有故障啊，这个左前轮掉了一个电动车的，然后往右变到了右转车道，又回到了原来的直行车道啊直行。同时的话，他也提到，其实他后方有几台车，那对方是变道到右转车道之后右转了，没有变回来直行，所以说从违法图片上只看到了汪女士这一台车在变道，并没有哪怕就后期他已经驶出了这个路口，或者驶到了快到了路口中间，也没有看到其他车辆，只看到他一个车辆完成了变道的整个过程。所以说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我们只能说节目之后尽可能的尝试帮助汪女士联系一下当地交警部门，看有没有可能调取到路口的监控视频。如果说什么证据都没有，那说实话这起违法就单看这个违法图片本身很难撤销。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6588-9494。那这会儿线上的是陈先生，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请讲。
7: 我是5月9号好像在那个平华路和九州路被拍了一个没有按照这个导向车道行驶，然后我这个是我觉得他我是在直行道上左转了，然后我觉得他这个有一定误导性，能不能看咱们帮忙就是申诉一下。
0: 5月9号，然后

0: 后在这个路口被抓拍了不按导航车道行驶，是吧？
1: 对啊、
0: 您等于说是在哪个车道怎么走了？
1: 我在就是直行车道左转啊。
0: 那为什么要在直行车道左转呢？或者说路口的您说的误导性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1: 嗯，因为不好意思，因为它这个左转道，它为了就是实线内都是被了那个横向这个斜的实线全部占满了，实线
0: 啊，实线被占满了，
1: 不是它的左转车道，就是实线范围内，就是快到路口的那个实线范围内嘛。
0: 那整个、
1: 然后被那个斜画着实线，就是和类似斑马线那个宽度和长度，把那个左转道那种实线占满了。
0: 就是看着像这个路口专门画的导流线一样，是吗？
1: 对，它这个算导，它是斜线全占满，并且都是实线。然后我那下意识里边就没敢朝那个里边走。
0: 我想问一下，这个是左转车道，这个是全部都是这样吗？还是说是什么情况？
1: 就是它那个实线内，就是快到路口的实线范围内。
0: 然后具体的违法时间是在
1: 5月9号下午3:20。
0: 是在您刚刚说的是哪个路口？
1: 就是九州路与平华路。
0: 啊，这个大概是在哪儿？您还有印象吗？比如说是在哪个县区或者地市？
1: 大概它就是东凤阳那一片，应该它属于。钟某应该是不是现在郑州代管啊？
0: 您
1: 不太清楚，还
0: 就可能是钟某是吧？
1: 哦，
0: 那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吧，或者稍后我们让咱们这个值班编辑把这个您的违法图片我们设置一下关键词，大家看一看，好吧？因为这个看过之后，就是按照您的说法，这个左边的左转车道是跟日常我们看到的左转车道是不一样的，或者说是有点问题，容易让人产生误导的，对吧？
1: 对对，
0: 那我们看完图片之后嘛，如果说大家都觉得这个路口的左转车道是有误导的，也就是说在九州路与平华路交叉口，您知道您还有印象是什么方向吗？
1: 这个方向我不记得了。
0: 那我们具体看这个违法行为吧，好吧，违法图片嘛，看完之后。
1: 我刚也想说，哪怕撤销不了，你们可以做出来，就是提醒一下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得必须走那个车道里边。
0: 那如果说确实是这个车道画的不对，然后就是误导您了，我觉得这个违法应当撤销。我们看看图片吧，好不好？
1: 行，
0: 我们稍后这个我们的值班总监会把关键词设置好之后，大家可以发送今天的日期啊，今天的日期。那刚刚我们的这个后台小编已经提示啊，关键词已经设置好，大家可以发送今天的日期0519啊，0519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是陈先生啊，在刚刚说到了这个应该是钟某的一个违法啊，然后看看这个不按导航车道行驶这个违法，他说是这个违法产生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路口的左转车道设置有误导或者有瑕疵，大家可以发送今天的日期0519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看完之后也欢迎您随时留言。
2: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如果说您最近有装修的打算呢，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啊，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先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为您的装修全程保驾护航。特别是对于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在交通广播的监督之下进行选择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您可以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可以看到啊，添加记者微信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那我们之前呢在节目中给大家推荐了咱们的墨松钻啊，已经热卖一周了，咱们微信平台也收到了咱们很多车友的好评，比如说收到货了确实真闪啊，包括给家里人送给老婆送了惊喜。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啊大牌，发送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了解一下，这个是咱们广东源头的大工厂直供，色度还有加上净度都不错，妥妥的珠宝级别。S925 的银镶嵌啊，日常戴呀、啊、不过敏不变色啊，这个墨桑钻确实还是非常漂亮啊！大家直接发送钻石可以关注一下，

0: 那给您推荐一下咱们的碎冰冰耳钉，明星同款，券后只需要259，不灵不灵的像星光戴在耳朵上。还有给您推荐的是咱们两克拉的小方糖的项链，专柜断货款，券后只需要299，存在感也非常强。包括咱们的满钻网球项链，4.288克拉的莫桑钻 ，S925的银金工。带上有气场，价格实惠，券后只需要1599，非常划算啊！所有的莫桑钻都是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就能送您专属的礼盒和礼袋，您可以直接发送钻石，发送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那目前的联合高速的开封段509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有双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是占用了D3、D4和应急车道。那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也希望大家后方的车友不要着急啊，现场咱们的路政和交警已经在处理。联合高速的开封段509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目前有双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只有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也提醒大家到行进到这里路段的时候，注意减速慢行。那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那目前的郑州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顺畅的，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路况提醒，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那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那即日起到5月31日，河南分行的售后客户您可以打开邮储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那最高呢能赢取188元的立减金，那您可以赶紧关注一下。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南方台交通一直在您身边。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270-65889494。那刚刚我们接到了陈先生在这个珠穆的，应该他说应该是珠穆啊，有一起不按导航道行驶的违法。那很多车友在发送0519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微信平台，看完图片之后呢，都发来了自己的观点。大家评论很多。那是我们看一下，比如说李，他说是有一定误导，但不多。首先左转标线也比较清晰，七字路口前方左上角都会有导向指示牌引导车道啊，他只是看了地面斜线不敢进去。那你直行走直行车道直行就行了呀，这是代表一种观点啊，就是觉得有误导，但是你这个不按导向车道行驶车不了，这是一种观点。还有一种，比如说这个中原通，他说这个从图片上应该车不了吧，太明显了。但是我们看到有万事亨通就说的左转车道画斑马线是啥意思呢？还有淬火成钢，他说车道内标识倒是很清楚，他的违法事实也很清晰，只不过左转车道内画斜线是什么意思呢？说实话，这个左转车道画斜线，说实话猛一看很像导流线，但是这个确实也第一次看到啊。然后这个找寻，他说应该撤销，这斜线画的纯属胡闹呀。冬天的阳光，他说是撤不了吧，标线非常清晰。还有客松就说，他说误导吧，帮忙，这是误导，帮忙撤吧。还有小德盈满，他说个人感觉应该取消，遇到过类似的这种情况，都是到路口出现一种最左侧车道的左转车道，而且还在左转车道画一些这种线，干嘛的？

0: 导流线没有取消，这个都是有可能啊。具体情况我们也会在节目之后先确认这个辖区，然后跟辖区的交警部门啊这个联系一下，看看究竟怎么回事儿啊，是什么情况。那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比如说是标线上确实画的有问题，还是说它确实是可能在我们的知识盲区，那对于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标线，那是不是应该啊比如说竖个标志牌给大家做一些解释等等啊。节目之后我们都会确认违法地点之后呢，跟这个辖区交警联系一下。还有首席行者他说不能撤销，但是左转道上画的斜线是什么鬼。还有这个小米说的确有误导，第一次碰到这个路口不知道，确实会不知道咋走。这个罗六说这感觉画的跟玩的一样呀。那具体您还想看这个陈先到这起违法，直接发送今天日期0519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节目之后我们也会确认这起违法的这个鲁鲁辖区，然后跟辖区交警部门联系一下。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870-65889494。那这会儿线上的是周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有什么能帮到您？
1: 就是我的车在那个5月12号在开封这边汉兴路与金明大道这个地方，他开了一个压线违规。当时的情况是我当时前面有一辆黑车，他好像是故障了吧，还是事故，放了一个警示牌，打了双闪。然后我这个车还有前面的车、后面的车都是绕行，借助这个左转道，然后当时压线，然后给拍上了。然后5月12号，然后昨天发的短信。然后然后发过短信之后，我看我的行车记录已经被覆盖掉了，然后相当于那个证据没了。我就是想问一下，看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去申诉？
0: 首先跟您确认一下，违法图片您看了吗？
1: 喂，
0: 哎，周先生，跟您确认一下，您的违法图片看了吗？
1: 看了。
0: 就是照片上有事故车辆吗？
1: 有，就是那个黑车。有这个事故车辆，但是看不到他的车牌和打了双闪这个情况，他确实在车道上。
0: 我觉得这个如果说确实有这个情况的话，那可以让交警部门调取一下，因为从这个照片上看，因为我看到您发来的这个照片了，而且还专门把这个事故车辆给标记给圈了出来，是一个黑色的，这是个轿车还是 SUV？
1: 应该是个 SUV 当时。
0: 一个黑色的这个小车吧，或者说我们称之为小车。然后看到不止您一台车在边道，而且应该是后边的车都在这个进入直行车道之后往左边左转车道进行变道，对吧？
1: 对对对，我前面那个红车它也是和我一样的情况，我感觉它应该也被拍了。
0: 而且就是从您变道的整个过程来看，这个黑车应该是一直是在那儿静止的。其实像这种情况，说实话啊，在前期这个路路违法的时候都应该筛掉，这个说实话这个工作人员可能没那么仔细。正常情况下你像这种，就因为咱们第一个热线讲的是啊，他没有拍到这种故障车辆或者事故车辆，你像这种这个路口这个车辆他一直在这待着，他肯定是有问题啊。那这么多人这么多车去回到这个右转车道，那这个违法其实应该筛掉啊，不应该录入。您在1123上申请复议了吗？
1: 昨天申请了，然后因为我之前在2022年的时候在开封也遇到过一起那种情况，当时是复议没有通过，然后就我当时就认了就交了，然后这一次就拍到这种情况，然后行车记录又被覆盖掉了，然后我怕他又那个复议通不过，我说在咱这边看能不能协助一下。
0: 就是下次如果说大家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没有十足的把握的话，先跟我们联系一下，好吧？就联系完之后我们确认之后您再提交，这样的话100%帮您确认撤销了，您再提交之后避免咱们线上这种情况被驳回，导致后期我们还要到线下去提交资料，好不好？
1: 我昨天申请的应该还没有审核，昨天晚上申请的。
0: 那您今天工作日如果快的话，可能今天，那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尽快帮您联系一下。您说的您是哪里的车？
1: 车是郑州的车，在开封那边开。
0: 然后是这个具体的违法时间和地点是在哪儿？
1: 汉兴路与金明大道交叉口，然后违法时间是5月12号下午5点44分。
0: 这样您稍后把您的车牌信息留一下，因为我看到您发的这个图片了，但是图片我看到没有相应的车辆信息，您把车牌信息留一下，您这个违法图片我们也收到了，节目之后我们也帮您联系一下啊，开封交管支队。然后尽快啊，因为这个目前您在后台已经提交了，别给您驳回了，这个后期就又麻烦了这个事儿，好吧？

0: 节目之后我们也尽快跟开封交警联系一下啊，看看这个事儿。就是从图片上，我觉得这些违法应当予以撤销。那确实那台车，这个可能就是咱们的视角或者说违法图片的视角有限，但是它确实在那停着。那你这个情况，而且是应该是绿灯吧？当时左转。
1: 对对对。
0: 左转绿灯，它在那停着。那你让开封交警再比如说调取一下其他证据，或者说怎么确认一下吧。尽快，我们也尽快给您回复，好吧？
1: 行，好
0: 吧。您注意保持电话畅通。那稍后把这个您的车牌信息留给我们的值班总监。那节目之后，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助周先生联系一下开封交管支队啊，然后尽快这个撤销这些违法，因为他已经在123上提交了违法复核申请。那如果说不尽快联系的话，可能被驳回，那再处理就可能相对麻烦一点，因为这个还是挺明显啊。这个黑色的车从他这个车整个完成，就是这个周先生整个车辆完成变道这个过程，这个车都在这儿停着。那具体情况可能还需要开封交警来确认，但是个人认为这起违法应当予以撤销。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170-65888-9494。
2: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咱们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咱们专门装修的咱们车友啊提供专属的服务。您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那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能报名。那同时我们也是优选了咱们持续好评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有质量制的咱们的质量记者监督团啊，监督咱们整个施工过程。那报名家装节之后呢，您将享受三大硬核福利，那工期90天，延期1天，赔偿您200块钱。那发生纠纷呢，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那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交通广播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只要有纠纷是确定是装修公司的责任，那会直接赔付给您。同时的话，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的套路。您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之后呢，那我们的记者交通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您直接发送家装节就可以了。那明天就是520了，其实女生喜欢的东西也比较简单的，大多就是护肤品啊、饰品啊、香水这些。那今天阿布厂长给您带来的是女生比较喜欢的爱马仕的尼罗河香水30毫升。那您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了解一下。那爱马仕尼罗河香水30毫升的官网价750元，今天阿布厂长520的充分福利只需要298，而且在限时加赠古驰208的口红的中样，也就是爆款香水加上爆款口红只需要298，那节日送也非常的划算，也非常的合适啊。那这款香水的咱们的前调是柑橘加上葡萄柚的清爽，中调是睡莲加上嫩芽的夏日气息，尾调是木质香的沉淀温柔。您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啊，了解详情又可以下单了。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3: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 用它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哎，小雨妈，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6: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5: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6: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5: 我也赶紧订上。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正在直播的南方台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们这儿看到刘，他说中牟只有河南附近有好几个路口都是这样的，正常走就行了，没有被拍过。他指的正常走就是正常的在左转车道左转，不用管这个斜道斜实线啊。就在大家这个可能如果只听这几句话，可能感觉云里雾里。如果说您想看一下，陈先生这起违法的具体的违法图片，那您可以发送0519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你能看到它。首先这些违法图片，它是说在左转车道是有这个一个车道全部都是斜实线，加上左转车道，导致当时有误解或者误导走了直行车道左转。具体大家看完图片之后呢，也可以留言。但是刘就说，他说中牟应该有好几个路口都有，那具体的我们节目之后跟中牟交警大队联系确认一下。还有我们看到有车友问到这个10万公里选三兄弟还是金装万能通，那如果说您的车超过10万公里的，建议您选用咱们的金装礼盒三瓶装，大概3000公里用一瓶，这样的话这个10000公里下来咱们的积碳清理的7788。而且现在万能通也推出了咱们的抽奖活动啊，您发送888之后可以先抽奖，也许您可以直接获得我们的换新装，或者说我们的大额优惠券、满减券，或者说咱们的中午12点节目周边啊都是有的，您直接发送888可以先抽奖，但是抽奖机会只有一次。如果说还想获得额外的抽奖机会，那您下单成功之后可以再参与抽奖啊。下单成功之后会再赠送大家抽奖机会，您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可以了解一下万通的相关的咱们的抽奖的活动。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很多时候还问他说这个，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见这种在左转车道画斜实线。节目之后我们也跟中牟交警大队联系确认一下，看看这个究竟这是什么意思，画这种线。那然后郑州市区确实没有见到过，然后包括小德盈满他说中牟确实看过好几次啊，那具体情况我们也会联系中牟交警确认一下啊，确认一下。南方的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6588-949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幸运大转盘好礼重复情，那即日起到5月31日，河南分行的涉额客户您可以打开邮储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那最高呢有机会抽取188元的立减金，那快来参加吧。那明天就是520了，那选心意您可以送银饰。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周大生的四叶草的银项链，那这款银项链在周大生卖的话需要360块，那交通广播的 UP 商城的520活动现在只需要229，而且配每条都配有周大生的礼盒礼袋，包括还有专属的鉴定证书，官网可以积分，您直接发动秒杀就可以。那除了周大生的这咱们的爆闪璀璨星河项链之外呢，520专辑还有给大家准备的有纪梵希的 N27 口红188，圣罗兰的皮革气垫只需要299，林清轩的5.0精华油套盒30件，到时候只需要369，您都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9: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10: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9: 怎么买？
10: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11: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 牛奶是补充优质蛋白和钙质的最佳食材之一，老少皆宜。

0: 宜。很多人喝奶存在误区，乳糖不耐受人群不必完全戒掉牛奶，可以选择酸奶、低乳糖牛奶，搭配主食饮用，减轻不适。牛奶不宜高温久煮，避免营养流失。成年人每天饮用300毫升左右奶制品，能够强健骨骼，增强体质。选购牛奶要选择正规渠道，拒绝过期变质产品，养成科学喝奶习惯，为日常健康保驾护航。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那这会儿依然能看到很多车友在发送0519之后的留言，比如说大海他说这个看的有点懵，确实就是第一眼看到这个违法图片，特别是图片中的左边车道啊，确实是有点懵的。还有底四八他说的是花园路红旗路路口的标线重新施化之后呢，北向南掉头车道压双黄线掉头的车辆是违章吧，过线掉头会跟这个东向西的非机动车互相影响，建议优化一下。那我们也向咱们的郑州市交管支队反映一下，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护栏已经拆开，那是不是比如说这个黄虚线加上黄实线，这样会有利于这个路口的通行效率，减少对于这个南向北掉头，这个北向南掉头车辆对于这个东西双这个应该是这个东向西的非机动车的影响。那具体情况我们向咱们辖区的交警部门反映一下。这也是今天南方台东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说您想在节目之外找到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南方台东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到南方台东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回复链接直接发送留言，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那稍后是买车找飞扬。

0: 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汇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6: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通行提示。连霍高速南向北的方向转二广高速济源方向的匝道内，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应急车道，路政和交警呢也在紧急处理。另外看一下连霍高速开封段的509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双方事故正在进行到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3、第4和应急车道，请大家通过第1、第2车道来通行。以上的路况信息，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那么除此以外，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您可以放心通行。需要查询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也来回复一下所有在微信当中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的朋友，因为我们最近的确实万能通的这个星云大转盘还在持续当中。那也就是说，如果您是老朋友，有使用过万能通的除碳氧呼气，可以直接把握住我们现在这个星云大转盘的时间，您可以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去参与我们的幸运大抽奖。那里面就是给大家准备的有什么也就是说您有机会可以获得的，就随机获得的，比如说我们的万能通的换新装单瓶的，还有我们的大额的满减券，以及我们中午有一个疯狂张真人的节目，我们节目的定制周边也给大家放在了这个大转盘当中。那需要的朋友对应的关键词一定把握住了，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先给我们的老朋友互动一下。那新朋友如果是刚听到我们节目，我们也再来做一个说明。首先呢，就是这个大转盘是针对于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就是我们自己的一款产品，是针对于朋友们的车子产生积碳之后来做清除的。它适用的车型呢，就是纯油的、插混的和增程的。因为积碳是汽油和机油燃烧不充分留下那种碳氢化合物，它是黑色的胶状物质就是如果说这个积碳多了，它会影响我们整个发动机的进气，影响我们这个点火做工的 时间，就是发动机的效率哈会降低下来。那么这样的表现为就是咱们的油耗增加，我们要付出更高的经济成本。另外就是车子在等红灯的时候它会有抖动，就是动力它跟不上。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些需求哈，就是您需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都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是您发完888之后哈，先去点击第一个链接是幸运大转盘，点击它领完那个随机的优惠券之后，您再去对应性的选择我们的产品就行。八万公里以上的车子咱们选择精装礼盒，八万公里以内的哈去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我们给大家在回复当中标注的很清楚，大家只要就是您仔细的按照我们的这个就是一步一步的引导来操作就行了。对应的关键词我看很多朋友在发这个万能通了哈，简单一点就是阿拉伯数字888，您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个你看我一刷信息很多哈，刚是没有看到名字啊，因为信息量今天太大了，就都在刷这个888。有朋友在问到今天关于限行的问题，那今天限行限号呢是尾号是2和7哈，朋友们，今天是周二，尾号限行是2和7，早7到晚9，三环不含三环以内的主城区的路段哈，朋友们也可以发对应的关键词限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另外还有我看到我朋友在发送这个车险哈，发车险包括那个刚应该是小刘吧发的信息，就是问我们这个车险的选择种类。车险是一个定制化的服务哈，要根据您是什么车，您平时的用车环境以及您的这个车辆的使用年限等等综合一些原因哈，给您做一个推荐。有车险相关的问题，其实我们在价格之前应该首先考虑的是我们需要哪些，您把这个问题就是了解透了，那价格它会自然生成的。当然就是您想要的那些价格的这个政策，就是咱最起码不买贵这件事情哈，就我们完全是可以帮助大家来解决的。要提醒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关于这个车损险，其实很多朋友

也会有一些犹豫和纠结，有觉得要买的，有觉得说哎呀都是老车老手了没必要。但是有一点哈，车损险就在这个车险改革之后，车损险包含的范围有扩大，比如说以前可能需要我们单独去买的涉水险、盗抢险和自然险，现在是全部打包到了这个车损险里面。所以像这种车损险我们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哈。再有一个就是像那些花小钱办大事儿的那种附加险，也是比较建议大家的，像这个医保外的用药责任险和车轮的单独损失险等等。这种附加险它属于花小钱办大事儿，当你真正使用就你需要用到它的时候，它省下的哈可不是一星半点的。所以说您看关于车险的问题哈，就首先它是一个定制化的服务，另外车险选择回来之后，我们更加需要的是在我们后续使用的时候能够有及时负责任和热情的这种服务，对吧？所以和车险相关的一系列问题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一站式解决。对应的关键词您只需要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买车
2: 找飞扬，
1: 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是的哈，咱永远都是只选对的不买贵的，和车消费相关的您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咨询和了解，买车拿不准主意的咱们可以一起来交流，车买回家之后怎么保养怎么维修，包括有增换购的需求，二手车需要流通交易了，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面留言给我们，当然你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入我们的节目群，我们的节目群里面呢有我们节目的这个 聘请的专家，另外呢还有我们很多哈，就真的是专家级别的听众，就大家会把自己的这个用车的一些经验分享出来，所以各位想要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群，还有一个呢是因为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哈，你也能够找到我们，就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大家问啥哈，咱看到之后呢都是第一时间及时来解答，先回复我们听众川流的咨询，轮胎已经补了三次了还能不能跑高速，如果说您的轮胎已经补过三次了，其实我是不建议您就是在跑高速的哈，会建议您去更换这个轮胎，为什么，首先就说结构，就轮胎的结构强度会明显的下降，因为我们每补一次呢它都会切断，就是我们局部有一个钢丝的那个就是连线，那三次之后呢它整体的这种抗高温或者是抗离心力的这个能力就会逐渐的变弱，那在高速上行驶呢其实它是比较容易爆胎或者是鼓包的，另外呢就是高温高压的这个风险呢你把它放大到高速连续行驶的这个过程下哈，温度呢可能会达到就是100度甚至更高，那就是咱以前补过的那个胎的那个位置它也更加容易开胶，然后慢慢的漏气，甚至就是整个你补过那个就是补丁它会脱落，那在这儿呢其实我们就不建议大家，如果说你的这个胎已经补了三次了不太建议你跑高速了，可能有时候比如说大家说哎呀，我这个就是应急突然间发生这个情况了我再补一次行不行，行，它只是临时应急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您补完三次之后呢建议大家去更换一下，不要就是拖着补了很多次的这个胎，尤其是不要去跑这个高速哈。那当然有一些朋友说那应急，它这应急的概念是啥，你比如说哈，就是首先咱们说这个你可能你补胎这个胎面呢就是它都是在这个胎面上，不是在这个胎侧，因为胎侧如果是补的话就更费劲，那另外呢就是轮胎那个补丁和补丁就是间隔的那个距离你不能太近吧，你说你就是一小点的地方你在这个周围你补了三次，它等于说就是人为的把那个补丁那个开口给它扩散大了，它如果说原来我们做过一个测试老师讲过哈，是间隔基本上你得达到一个就是十几公分甚至20-30公分靠上，就如果说你在10公分以内你补了三个，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胎的稳定性是极大的要受到这个影响的，而且还有很多补法也不同对吧，有蘑菇钉的，有那个就是无胶的那个胶条来补的，反正就是你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师傅的这个就是手上的这个活这个力道它也不一样，所以哈不太建议就是说大家车子已经补了这么多次了还在高速公路上去行驶，就不要去冒这种险哈，这是我们给我们的这个川流提的一个那个提示，能理解，可能你也是就是估计哈，我猜应该也说就是比较应急，比如说你赶时间你来不及去换了，但是咱们说哈安全行车最重要，什么都要往这个安全之后放一放，时间再紧张咱们也尽可能的去把这个轮胎调整更换一下然后我们再出发，说到这儿的时候也再提醒一下，你看现在还有很多那种就是很简易的高速爆胎的补胎液，这个能不能用，能用，但是一定要记得哈，它都是属于就是在你不得已的情况下应急的一个配置，那咱可不能说哎，我反正这车我给它补过了我开应该没问题吧，不要去赌这种就是应该大概可能，咱不赌这些哈，就如果说车辆真的是补胎超过三次了建议大家及时去更换，可能最近这个节目里边确实咨询和轮胎相关信息的朋友还比较多，我们也在提醒哈，就是任何您拿不准的信息让您就是脑子里边觉得就是有点犹豫纠结的，直接在节目当中来咨询一下，这样子咱不是心里更踏实一些嘛，对吧，朋友们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都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另外还要再插一句啊，刚刚我朋友在问到这个关于就是家庭设计和装修的风格怎么来确定，这个呢我觉得还是咱们交给这个专业的设计师，河南交通广播能够做的就是优选一批专业的设计师给您提供帮助，因为 专业的事儿哈，就是交给专业的人。我们能够帮大家去做的就是争取家庭装修的一个福利的补贴，2000块钱我们可以给大家。您可以发对应的关键词，就省钱两个字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一个呢是您去领取，点击那个链接有一个2000块钱的家庭装修的补贴基金。那么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哈，就是有我们的监督记者的二维码，您可以扫我们记者的二维码关注我们记者的微信，在您整个从设计开始到整个交房，我们都会有质量监督记者全程跟进您的，有任何困难问题联系我们的记者就行。对应的关键词哈，您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还有哈，再来回复一下，就是发送，对，我看到了，就是大家发完888之后呢，你可以去选择的是我们的万能通大转盘里面给大家设置的这个大额的优惠券，您先把这个券领到手，然后再去对应性的选择这个产品，就可以直接获得它的一个福利的一个免那个就直降，那个价格就会直接改变。所以哈，朋友们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参与这个幸运大转盘当然可以。那么另外也提醒哈，就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试用就是哪一个产品，这点也很重要，福利我们给大家放在这儿了。那产品的选择还是要靠大家去挑一挑，挑的标准是什么呢？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哈，特别是就是大里程，我们说80000公里以上的，从来没有清除过积碳的各位，您都要去使用这个除碳氧护剂，把积碳清除之后，经济方面省的是钱，100公里省一个油，按照当下的油耗，私家车一年咱不说15000，就跑10000也能够省下小2000块钱。所以哈，对应的关键词就是简单一点，朋友们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

0: 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2: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了！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7: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那今天夜里呢，全省是阴天，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其中在许昌、漯河、平顶山的东部、周口、南阳的东部、驻马店的北部部分县市区是有中雨天气的。全省偏北风3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在西北部是25到27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是15到17度。再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多云天气，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夜里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4到25度，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除了关注这个天气之外哈，另外我们要看一下，就是明天呢是5月20号，对吧？所以呢，很多朋友呢可能会在当天呢表达自己对于您身边的这个亲人、爱人的这种就是爱意。那说到这儿呢，就是其实有时候我没在想哈，你看就是大家互相之间来送礼物的话，怎么选择会让很多人觉得很烧脑？其实我们就这么着说哈，就是女生在选择一个东西，她们喜欢的东西的时候呢，其实还是挺简单的，大多数哈，就我们去选择护肤品、饰品、香水这些，基本上就它不会出错。所以说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知名的品牌，也是送女生的时候很不错的一个礼物，是爱马仕的尼罗河的香水30毫升的。那这个爱马仕的香水呢，就是它的评分是比较高的一款，而且很多的明星博主也都在使用。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考虑到送香水呢，一个是它不会容易就是踩雷区，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是相对比较能够拿得出手，而且也是有格调、有仪式感的。那很多朋友呢，就是会觉得说，那对于一个香水来讲，什么是好香水？我们应该怎么去判定它？哈，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如果说这个香气让你闻了之后，你会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哎，每次想起来都说，哎呦，上次那个味道挺好的，你会对它有念念不忘的感觉。另外呢，就是它不是那种很甜腻的果香，也不是非常浓艳的那种花香。大家现在都喜欢什么呢？就是很自然的那种新鲜的水果的味道，淡淡的就行。但是喷上去之后呢，就非常的能够提升这种高级感，也是很多哈，就是目前男生女生我们测试之后呢，就是大家基本上都会比较喜欢那个香型。它的前调属于是柑橘，然后呢又加了一点那个葡萄柚的那种清爽的感觉，慢慢来到这个中调的时候呢，它是睡莲和嫩芽的那种夏日迸发出来的气息，而它的尾调是那种木质香的沉淀温柔哈，这个就是它把前中调的这个香味掌握的应该说是恰到好处。所以我们在日常通勤的时候或者约会的时候，你选择它，它就是很百搭，不会出错的。淡淡的味道呢很好闻，而且它也比较适合春夏来使用。所以哈，这个是为啥我们今天 UP 商城跟大家主推的是爱马仕的这个尼罗河的花香香水。说价格哈，官网旗舰店30毫升是750块，但是咱今天 UP 商城宠粉的福利价格是直降452块钱，到手的价格是298，算一下是3.9折吧，应该哈。另外前100名下单的，我们再限时加赠古驰208的口红中样，这样一套算下来就是很精致，香水也有了，爆款的口红也有了，只要298，所以在明天去送给朋友的话很有心意了哈。有礼盒也有礼袋，就方便你给朋友送。那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去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平台上来就行。那另外就是你如果说你有护肤品的一些需求，也可以通过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商城首页去浏览，我们的商城里面还有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50毫升，就给大家送专

专柜会员的一个那个帆布包只要299哈，所以给大家也同城做了一个升级，就是郑州同城急速发货，现在您下单的话晚上可以收得到，对应的关键词哈，就是如果你是下午的下单可能要等到第二天早上了，所以现在朋友们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买车险的朋友哈，发送对应的关键词，您就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然后呢您的个性化的问题在后台我们有真人哈，真人人工坐席一对一给大家来解疑答惑的 Mr. Dai 哈，对应的关键词咱发秒杀就行，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天上的彩虹的888我们看到了哈，刚刚就整屏的，因为现在的十万能通有一个幸运大转盘的福利时间，朋友们可以先去发送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参与一下我们的幸运大转盘，里面有直接给您免单的哈，就您可以直接获赠一瓶我们的这个单支的这个万能通除氮氧护剂的这个机会，也有就是获得大额优惠券的这个机会，所以说朋友们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但我们就强调哈，就是福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怎么选择产品还得靠大家，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首先它适用的车型我们再讲一下哈，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简单来说只要咱们的车里面是烧汽油的都需要去清除积碳，因为积碳呢它可能不是像大家想象的哈，是不是那个车贵了以后它就不太容易产生积碳，没有哈，它主要是跟第一个咱们添加的这个汽油的品质有关系，另外呢就是您平时的驾驶习惯，咱们老说不要大脚的去给油大脚的刹车，这样的话呢就会让你的车辆容易产生积碳，还有一个就是看一下咱们平时的用车环境，如果说你从出发到目的地每次就是那么5公里，那在这个时候呢肯定是要去清除积碳的，它可能比和你就比如你俩你跟邻居你俩同学你们俩一起同时期买的车，人家都是平时那个走陇海高架上班的对吧，但是咱就是一单程5公里，那咱的车就比他的车可能更快的会产生这个积碳，你俩坐一起的时候会说，哎，咱俩一块买的车为啥你的这个车油耗这么低我的车油耗这么高啊，原因就在这儿哈。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觉得车辆的油耗有增加，包括像现在夏天你觉得你的空调制冷效果不好，你已经添加了氟利昂也做了这个空调管道的清洗为啥还是不行，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车有这个积碳造成的哈。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先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有视频也有视频的这个讲解哈，大家可以通过视频去了解，另外老朋友哈，就是在这个时候您就直接闭眼去玩这个幸运大转盘就行，领到优惠券之后直接去下单，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发香水的各位还辛苦您调整一下，对应的关键词是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个呢就是首先我们给大家升级的是同城急速发货嘛，你现在去下单晚上能够收得到货，那么另外呢就是一个价格方面哈，它正常来讲的话官网旗舰价格是750块，我们今天是298，但是前100名下单的哈我们会再加赠古驰208口红的中样，所以说这个搭配这个组合您去给您心目的人送基本上哈是不会有错了，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朋友们就是对于这个车型有一些咨询，宝妈想问啊，暖宝妈想问一下小米的苏七值得入手吗，另外同级别的车型还有什么能不能做一个对比，女生来使用的比较多。首先啊，我觉得如果是女生来选的话，那苏七小米的苏七它确实本身女性用户也比较多，那这个呢我觉得从您这个角度来讲哈，这个车它没什么问题，而且它属于颜值很高回头率比较高的一个车，大家喜欢它是为啥哈，溜背的那种轿跑的造型，无边框的车门对吧，然后再加上它那个颜色其实都是比较上镜的，但是在这儿我们强调一下哈，它除了这个就是固定颜色之外，它另外的颜色单独的这个车漆是有额外的一个价格的加赠的，基本上就是在7000块钱靠上，所以这点哈就很多朋友不理解说，哎，我为啥看他们卖的是多少钱我去买的时候那这个价格要贵呢，是因为您选择的那个颜色哈，它那个颜色呢属于特殊色系的话呢它是会有7000块钱的一个价格上浮的，这点哈我们做一个说明也方便大家能够去理解。还有的话呢就是很多朋友选择他就觉得说，一个是外观造型我们刚提过了对吧，车子虽然看起来不小，但是呢它是属于就是自动泊车，就是你停车的时候有自动泊车的这种辅助会好很多，再加上它标配的有高速的 NOA 和城市的 NOA， 所以说这点哈很多女生在开的时候觉得就是更省心一些，
它的这个标准版的续航，比如说有这种就是700公里甚至更靠上的，然后它有这个补能，就大概就是不到20分钟的。我们指的这个补能区间哈，是在这儿。

0: 哎，正好跟大家再说一下，所有开电车的朋友，就是咱们的车呢，不需要就是随时把它充到100%，上限不要超过80%，下限不要超过20%，就是您在电的储能是20%到80%之间去用车，对于我们的车辆的这个电池的维护是最科学的。当然，如果说咱们有这个长途需求哈，咱可以把它打到这个100%靠上。如果说您的车，比如说您去休假了，这周就是这半个月都不在家，也没有必要把它充满哈，就基本上就不低于50%-60%放在这儿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呢，就是您说到的这个小米苏七哈，看您的个人的这个需求。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车型哈，您也可以同步来考虑的，它这个价格哈，就是基本上就是20万起步，对吧？它比较适合一个是颜值控的，一个是喜欢科技感的，然后就是平时通勤开的比较多，然后也想感受它的智驾的。那么除此以外呢，还有那个像特斯拉的 Model 3呢，对吧？但是 Model 3我觉得有点小，如果你喜欢 Model Y 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可以去选择。还有呢，就是在这个价位段的哈，像比亚迪的这个汉 EV， 它的这个造型呢，也是那种有点这种很时尚。轿跑的感觉，空间非常大哈，静音度做的也比较好，而且是那个比亚迪家族里面的刀片电池，这个车型在二手车市场的保值率比较高。再有一个呢，就是再看一下那个智界的 S7， 智界的 S7 是因为它整个就是华为的智驾。再有一个，但是它的这个就是品牌认知上可能稍微会欠缺一点，或者是也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智己的 L6， 对吧？也挺好看的。但同样的，就是它都是属于比较小众的车型。那还有小众的车型，像阿维塔的06，对吧？这几个车哈，就是在小米这个区间当中，就是您都可以对比去选择，它们都属于就是造型很时尚，有足足的这种科技感，而且就是颜值。颜色都比较在线哈，就是很多女生看过之后呢，确实你不太容易就是放弃它，就会让你一直心心念念的。那这个是我们回复给暖宝妈的一个咨询，那其他朋友还有车型选择的疑问，或者是车辆养护的一些使用需求，都可以发送对应的内容问题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个爱马仕的尼罗河的这个花园的香水，今天您现在在我们节目上下单，我们能保证您下午能收到，因为给大家升级了全程的这个就是郑州同城的急速发货，价格官网750块，不是我们节目里边750块，750块是它的那个官网的价格，我们今天节目里边的一个在 UP 商城的秒杀价格是298，但是您只要是前100位里面的，您还可以再获得我们加赠的古驰的208的口红中药，所以说对应的关键词记好哈，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生日快到了
4: 呀，忙的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3: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5: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西区万象城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和车相关的信息哈，直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想要了解高速通行规则的和路况信息的及时变化的哈，发高速两个字。想要查询今天是限行几，那个车牌尾号是多少啊，发限行两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今天是周二，所以说尾号限行的是2和7。另外朋友们，在家庭装修的过程当中哈，如果说你觉得就是有很多信息咱自己不把底的话，你就直接去选择靠谱的这个就是品质家装节就行。因为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我们联合举办的这个品质家装节有几点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肯定是给大家权益来保驾护航的。另外我们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怎么理解呢？就是一开始签一个闭口合同，说的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不能够以任何就是不是咱自己需求情况下哈，给我们增项加价，这个叫零增项。零延期是什么呢？工期说好了90天，延期100就延期一天就直接赔大家200块钱，这个是我们说的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这个当然大家就很好理解了，对吧？因为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是全程陪伴大家一起，从您的选材施工到最后的验收，我们的记者是全程跟进的，所以说这点哈，朋友们可以放心。那家庭装修，不管是新房，对吧，你想要住新家的，或者是有这个旧房改造需求的，都可以及时报名参加到我们这个品质家装节里面来。我们能理解哈，就是装修这件事情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它是让你又期待又纠结，肯定期待住新家，但是在整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别管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哈，咱都会担心这个装修公司是不是会店大欺客，是不是说的特别好做不到呢，对不对？所以朋友们担心的问题哈，我们通过品质家装节的这个把关给大家及时解决掉。您只需要考虑就是我有这个家庭装修需求的，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获得我们帮助。我们的记者哈是全程跟进的，这点很重要，所以也建议大家发完关键词之后一定记得扫描我们，就扫我们记者的这个二维码，直接扫码关注加我们的记者微信就行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在5月31号以前，朋友们呢可以去关注搜索一个微信公众号，就是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因为他们现在有一个就是回馈粉丝的线上粉丝节。想一想哈，太平洋产险呢，从1991年开始，就是在从黄浦江畔那个时候是初心起航，到现在已经跟千万户家庭并肩同行了。今年是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个线上的粉丝节，有很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着大家。记好了哈，微信去搜索的公众号的名字是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您搜这个名字就可以直接参与到他们在线上的一个粉丝节了，活动啊、礼品啊，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挑选去看哈。再来回复一下，这个是明坤是吧，应该是明坤哈，阿拉伯数字888，我们看到了。刚还有谁啊，因为今天发888的朋友实在太多了，首先我们感谢大家这个热情啊，包括我们的韩旭对吧，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发完888之后呢，你先去第一个链接哈，是我们那个幸运大转盘，再往后面的链接是我们的产品链接，就是您回复完之后的第一个是幸运大转盘的那个中奖的那个就是抽奖的入口，你点击进去之后就可以有机会获得比如说单支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以及大额的这个优惠券，然后您再去对应的选择产品哈。就强调一点，优惠给大家放在这儿，什么样的朋友适合来使用这个产品。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已经大几万了，压根就没有清除过积碳的，这是一类。另外呢，就是您觉得就是车子的油耗仅仅有增加的，是一类。还有就是车子怠速的时候它抖动的，冷启动困难的，你平时开车就是别人一年跑10000，你一年就跑个3-5千公里的朋友哈，就用车用的比较少，跑的比较少，而且基本上不怎么上高速公路的，都是在市区拥堵路段的，我们都建议大家去清除积碳。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刚才说哈，说那个这个是老听众阿当说，之前就买了咱的这个香水，确实不错，但是明天再送的话，想问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不一样的推荐。当然我们节目里面这个推荐其实还挺多的，就是拿最近的哈，就最近的跟大家说，就是我们节目里面我猜想哈，应该是个女士或者女生来送的，我们在这两天有一个卖的非常火的那个莫桑钻，您可以考虑一下。对应的关键词你可以发钻石去看一下，因为它里面的那个品类就是种类很多，但是品质哈，就大家不用担心品质方面的，是我们就是各个商城都会在选品的一开始就帮大家去做这个把控的。你像我们那个莫桑钻呢，首先它是广东的源头大厂的这个职工 色度和这个净度都不错，是妥妥的属于珠宝级别的，而且是用 S925 的银来镶嵌的。平时你戴的话呢，它不会过敏，也不会变颜色。另外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有专享价格的一个机制，等于说是专柜价格的基本上就是2.5折吧。那现在是这样的哈，您单件买的话呢，可以再减100块钱；两件买的话呢，是减200。如果说您是我们的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那不是的朋友咋办？你直接联系客服哈，直接联系客服进就加入我们的会员就行。那款式非常多，首先如果你喜欢很精致

0: 的耳饰，就是你希望它能够带上显气色的，你可以去看我们有一个43分的四叶草的耳钉，是很经典的四叶草的造型，圈后的价格是199，它属于小巧温柔，不挑年龄也不挑脸型，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如果说你喜欢那种就是锁骨发光的感觉，穿衣服穿搭显高级的，您可以去看我们有一个1克拉的小方糖的项链，是专柜的那个断货款，券后的价格是269。再有你可以去选择我们的满钻的网球手链，是1.8克拉的一个莫桑钻 S925 的银链，它是那种单钻排镶的一个设计，就是你戴在手上哈，那简直就是宛若银河般的闪耀，它的价格是699。如果咱们再升级，我们还有一个可以和它搭配的是满钻的网球项链，4.288克拉的一个莫桑钻，它的这个就是戴上之后比较显气场哈，价格也很实惠，只要1599，价格很就是跨度也比较大，然后呢种类就是款式也比较多，朋友们按照自己的需要哈去对应性的选择就行了。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这个哈跟大家说也是就是一物一证，是有国检认证的，也支持复检，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给大家直接包邮，下单的话呢也有专属的礼盒和礼袋。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了哈，就是发送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和车相关的内容您依然可以编辑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一下秋月也问到了，说关于这个车子的充电应该注意哪些，我们刚刚提醒了一点哈，就如果说您是电车的话尽量的就是说上线不要把它经常的充超过80%，另外的话呢比如说天气就正晌午，我们不太建议大家充电哈，尤其不建议大家坐在车里开着空调去充电。那么另外呢就是快充和慢充要交替去使用，不要回回都用这个快充枪来充电，可以的这个情况下哈，就是尽量的去选择慢充，时间不凑手的时候咱们再去使用这个快充就行了。有任何疑问编辑好您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FM104.1
2: FM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3: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4: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编辑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这个是轱辘也发来一个信息哈，车险怎么选。我们刚跟您说哈，就是车险呢是按照咱的这个，一个是您是什么车，另外您的这个车龄，还有就是您平时用车的一些环境，就这样的一些因素哈，都会来左右就是咱们这个车险你选择对应的哪些险种。我们其实会比较建议大家哈，一个能够花小钱办大事的咱得选上，对吧？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我们平时车辆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大概率您会选到的，就什么叫大概率哈，比如说你买一个险种它能够解决我们比较多的这个问题，这算是一个，对吧？和车险相关的内容您就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一个呢就是专业的这个险种怎么选择这个建议我们可以给到您，另外就是您需要考虑的任何的其他问题，价格的政策呀，还有就是这个买完之后售后服务跟进方面，我们都可以给大家解决哈。

空间更加的通透。第四大块，我们来解决通风的问题啊。因为这种小暗室没有窗户嘛，所以在夏季闷热潮湿异味就会更加明显，所以通风是没有窗户房间装修当中的重要考虑元素。第一，咱们要借助外部的空气流通，如果房间旁边连接着客厅或者是阳台，我们就可以通过改善通风来解决，比如说安装一个百叶门啊，哎，使用一些玻璃隔断呢，门上增加一些透气的隔栅呀，哎，做高低空气流通口，那这样能够形成一定的空气交换。第二种方法就是可以安装排气系统啊，增加机械通风，排风扇、新风系统、管道换气设备都可以。尤其是如果你把这个小房间啊安排成长期住人的房间，那么没有空气流通会让人睡醒之后感觉头闷疲惫的，这个安装排气系统就很重要了。再有就是减少潮湿源，如果是暗房没有窗户，它是特别容易潮湿的，所以咱装修的时候就尽量避免大面积的布艺啊，厚重的地毯，容易吸潮的这些材料咱就不要用了啊。柜体内部呢也要适当的去放着一些除湿用品，防止它发霉。您看，一个房间一旦没有了窗户，要解决的问题就比较多了。那么家具在这个空间该怎么运用呢？没有窗户的小房间本身面积很有限，所以家具就一定不能用那种太过笨重的了，优先选择低矮的家具啊，低床啊，细腿的桌椅呀，悬空柜呀等等啊，还有那种壁挂式的家具，这样会让空间显得更轻盈一点啊。再有就是定制柜体尽量要做到顶，虽然家具要轻巧，但是收纳又不能少，是吧？所以咱要柜体一体化，做到顶的这个柜子能够储物更多，减少卫生的死角了，提高收纳效率，让空间更加整洁。尤其是小房间啊，一旦杂物外露就会显得拥挤不堪了。那么避免复杂的造型尤其重要，暗房本来已经压抑了，是吧？如果家具线条太复杂，会让视觉更加凌乱，所以你比如说柜门咱就简洁的平板门就可以了，少做雕花啊，少做厚重的背景墙，减少复杂的吊顶，空间越简洁越让这个小房间啊、小暗室啊显得越大。第六大块要考虑的就是营造这种假的通透感。怎么营造啊？没有窗户的房间最大的问题就是封闭感比较强，所以咱们可以通过材质反射来增强空间感。玻璃隔断就是不错的方法，你可以考虑长虹玻璃、磨砂玻璃、半透明移门啊，这样既保留了一定的独立性、私密性，又能够借光，尤其是靠近客厅的这个暗房效果就会非常明显。再有就是镜子，哎，利用起来，衣柜的镜面门，哎，原本这个衣柜就得有门，您把这个门换成镜面门，墙面装饰镜、全身镜都可以，不过镜子不要用太多啊，否则容易造成视觉上的混乱了。第七大块呢，我们要考虑的是没有窗的卧室，尤其要注意睡眠的舒适度了啊。没有窗户的小房间如果考虑住人的话，那么舒适度要放在第一位，就这里边的床不要放太大的床，也不要整个贴满墙的床啊，我们要考虑让它空气流通起来。床品的颜色呢，也尽量选择的柔和一点。再有就是通过软装增加自然元素，没有窗户就没有自然光，所以我们怎么想办法把自然元素融入进来，比如说绿植啊、亚麻的材质啊、暖色的灯光啊、原木的元素啊都可以，那这些都能缓解封闭空间带来的压抑感。越是小的空间就不要盲目去做复杂吊顶了，小房间是越简单越高级的。最后一点就跟大家说，要学会借光。哎，这个暗房啊它也能有明亮感，怎么个借法啊？常见的做法比如说门上增加点玻璃，哎，墙体开一个室内窗，当然不要在这个承重墙上去开啊，非承重墙上你可以考虑开一个室内窗，还有就是半开放式的一个布局也不错，玻璃推拉门之类的都可以运用起来。那这种设计啊，如今在很多小户型当中很常见，尤其是像书房啊、衣帽间啊，借光的效果会非常明显。没有窗户的小房间确实存在天然的缺陷，但是不是这些天然的缺陷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呢？啊，就把它当成鸡肋空间了呢？不是，交给设计师会把你设计的明明白白的，一点都不浪费，有时候还会成为经典。你像我们家有一个那种
凹字形的一个小空间。很多人看到我们这个户型的时候，当初就说这个面积太浪费了，本来面积都不大，还有这么大一块给浪费了。什么呢？放冰箱吧，它太大；放柜子吧，它又太显小。

0: 好，又是在进门那个位置，干什么用呢？我呢就把它设计成了一个八百库。这个八百库干什么用呢？这个就是像凹字那个凹啊，像那个凹字一样。然后我就给这个凹进去的这个空间加装了一个门啊，里边呢做了很多的隔断，从上到下可以挂进门的刺镜衣，也可以放鞋子，也可以把家里那些杂七杂八的都放进来，比如说梯子呀，还有那些平常囤的一些东西啊。门一关，并且我装了一个造型门，哎，这个门本身就像一幅画一样，特别的漂亮，像一个造型一样，像一个很特设的一个文化墙椅啊，就这样。哎，可是里边呢别有洞天，我就把这个空间利用的啊，简直像宝藏一样，比多一个房间装的东西还要多。所以我就觉得设计的好真的是特别得意啊。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预约一下咱们的记者免费的上门给您量房啊，做设计啊等等这些哈。咱们的量房验房都是免费的啊，带着设计师直接就去把这些问题给解决了。现在呢又是一个装修的旺季，对吧？大家提前预约一下。那之所以是旺季，是因为这个季节啊，能让咱们的材料还有施工都具有稳定性，因为它的温度湿度刚刚好，所以不会浪费工序，不用多加一些复杂的工艺，它就是自然而然的反倒更好了。你比如说冬天天太冷，咱可能啊，在这个很多这个晾晒的过程当中啊，干燥的过程当中要延长了，那这个季节就非常缩短工期了。还有就是它不需要加特殊的工艺去养护。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记得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也要记得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装修补贴的福利。这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福利啊，千万不要错过。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话说啊，雨薇脖子上戴的这个莫桑钻钥匙造型的项链已经热卖一周了，微信平台上也收到了很多好评反馈。当然大家买的这个莫桑钻和我戴的这个款不一定一样哈，但是收到货之后统一的评价是好闪啊，比我们家里那个天然钻石还闪，这怎么设计的这么漂亮哈。有朋友是买给结婚纪念日的，有朋友是这个想要送给老婆惊喜的啊，有的是想向女朋友表白时候表达一份心意的。再有就是我觉得这个莫桑钻，我个人判断啊，莫桑钻大多是买来送给自己的，我就买来送给自己。为什么哈？你说家里得有点这种高级的珠宝，对吧？你也是奋斗半生的人了啊，也想给自己来点什么传世的珠宝啊，特别是有些朋友囤了一些黄金啊，就是价值的一个保障啊。但是你说那么大克拉的钻石，天然钻也好，培育钻也好，或者说克重那么重的这个黄金首饰也好，你带出去你总是有一点担心的。比如说我洗个手，戒指脱下来了之后忘到洗手台上了，出去出差呢，本来见人要打扮的漂亮这个精致啊，戴的首饰结果走的时候忘到酒店了，哎，这个真的是头疼心痛。所以就发现啊，传世的那些珠宝啊，它需要放在保险柜里，日常佩戴挺操心的。反倒是这个造型非常漂亮的、非常闪的莫桑钻，花不了几个钱，反倒能日常的你随意的去穿搭，就既解决了造型上的精致度，又不至于出问题让你太过费心。奢侈品也好，那些贵重的东西有没有给您的生活带来一些负担，你给它放哪儿你都得留心，哎，千万别忘了，千万别丢了，是不是？莫桑钻您没有这个担心，不用100多块钱，您说耳钉您用担心它丢吗？是吧？漂亮就好。大家发送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特别是这个季节该美丽了，你说胳膊露出来了，两个手腕上啥也没有，好像穿搭就少点什么，这个脖子以上是吧，咱这个耳朵上啥也没有，它好像整个面部就少一些这种珠光感，是吧？没有那么的闪亮。脖子里你说这领口那么大，这脖子空空的也不合适啊。这个夏天就到了这个讲究穿搭的季节了，咱们得有点这种和衣服搭配的能够提升我们气质和造型的这种东西。莫桑钻就是非常合适的这个穿搭饰品的一个好的东西啊。大家发送钻石两个字，钻石这两个字发送过来，咱们的莫桑钻您别说便宜它。

0: 又是什么便宜货？可不是哈，它便宜是因为这个莫桑钻，它现在相比培育钻和天然钻来说，哎，它的这个切割呀、各个方面呀、净度啊、色度啊等等，哎，它和这个天然的培育的它不太一样，但是不解决它装饰咱们美丽的这个效果哈，并且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莫桑钻还是珠宝级别的，它的色度净度都很不错，广东源头厂家给到各位的43分的四叶草耳钉，今天199块钱，两克拉的一个经典四爪耳钉，一克拉的今天就是259块钱，每一颗耳钉一克拉，这两颗耳钉就是两克拉啊，259块钱，是吧？您说这200多块钱买一个两克拉的耳钉，还有就是碎冰冰的耳环，爆款的项链啊，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都有，满星这个繁星满钻的吊坠，从普通的到显贵气的，从这种经典的到时尚的潮流设计，咱都有，你就发送钻石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100多块钱啊，这最贵的也就是1000多块钱，从100多到1000多，中间200多、300多、400多、500多都有，款式特别多，雨薇都给您介绍不全，您就发钻石两个字来挑一挑看一看吧。
1: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2: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1: 怎么买？
2: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0: 说到装修啊，不是一句话能解决的，所以咱们每个月线下都会举办品质家装节，咱们到现场看一看具体的施工工艺，特别是那些隐蔽工程标准的应该是什么样的，当您不知道标准的时候就会容易被人糊弄了。来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品质家装节了。记得啊，认清华普装饰，只有华普装饰会有老板有董事长直接敢面对您，直接有吐槽大会解决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寻求这份品质装修的保障。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还有什么好东西给到各位啊。 SK2 的神仙水少不了吧，夏天来了啊，出门没多久脸部 T 区就出油了，上妆卡粉了，浮粉了，这个水油平衡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精华水啊就有专利发酵精华给到各位哈，它能够调节皮脂，软化角质，修护屏障，油皮用出油少，干皮用吸收的好，所以发送大牌两个字来下单。今天的价格230毫升的正装专柜价1690，今天只要399，这也是230毫升的正装哈，399，夏天专享的，你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好东西不止这一件啊，您发送秒杀两个字，今天还能秒杀到周大生灵动四叶草 S925 银的项链吊坠。周大生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个品牌，专柜都有，你也可以去线下看看，但是线下的价格比咱们要贵多了。你比如说这个爆闪星和 S925 的银项链哈，时下的流行款式，日常去专卖店买一条是360，今天 UP 商城只要229，这个您怎么具备砍价能力，再怎么会说现场都拿不了这个价的，河南交通广播可以，您就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那除了这个璀璨的星河项链之外，还有520专区挑挑礼物啊，这几天价格特别美丽，比如说纪梵希 N27 的口红188，还有这个圣罗兰的皮革气垫299，林清轩 5.0 的精华油套盒30件只要369，都发秒杀两个字啊，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来下单。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哎，小雨妈，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6: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5: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6: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5: 我也赶紧订上。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8: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 5569-7

0: 9 0 0 9，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正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中午十二点了，我们的疯狂张真人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来看一下啊，阳光问道，是在这里互动吗？还是在这里互动吗？在哪里互动？怎么找不着了呢？
1: 问全乎点啊。
0: 啊。
1: 跟谁互动？
0: 你想跟谁互动？
1: 他万一是互动错，就找到我们的。
0: 哎。得跟他说就是在这儿了
1: 啊，真的、啊、那你得手打。
0: 对，
1: 他万一听的不是这个节目，
0: 我一会儿打给他，我说就是在这儿，你放心，你甭管听哪个节目，就是在这儿互动。
1: 哎，我就最好是听的别的节目，我们也学习学习别的节目都在互动啥，你知道？再来回答一个问题啊，有朋友在问限号是几点到几点啊？跟您说一下，早上七点到晚上九点啊，是我们这个限号的这个进程。就是在这期间呢，就是您的号，比如说今天是周二，二和七，那咱就不进三环啊，就在三环外边就好好逛的啊。
0: 上班呢，三环外面好好逛呢。
1: 你跟林老说，林老我限号，我进不去啊。
0: 我今天三环外面那个这个办公，
1: 环外办公，
0: 环外办公也可以，不是不可以啊。
1: 林老说你这个智力，我不能要你了啊。
0: 到时候他就会把咱们俩卖出来了。
1: 嗯。
0: 不赖我，
1: 主持人说的。
0: 哎，张弛和珍妮说的，他俩教我的。
1: 那你俩去广播台，你去广播台上班去吧。
0: 别呀，领导。我好不容易找一个那么好的活儿。
1: 非要把我推入深渊。
0: 哎呀，什么深渊不深渊的，咱这每天给大家送奖品多开心啊，对不对、
1: 哎、
0: 又能聊天又要送奖。
1: 深渊证明我没有内涵。
0: 为什么那么讲？
1: 底儿深，深不见底。
0: 嗯。现在年轻人的话术可能就是个深坑，这是个大坑，
1: 说明我们有内容，对不对？内容填满，就跟哆啦 A 梦的这个次元口袋一样，一直往外掏。但是最近呢，确实是掏的东西比较单一，为啥呢？因为没送完，
0: 拿不走啊！你们赶紧，我们备的货在这儿，让你们拿走呢，你们拿走啊！
1: 首先还是我们的这个参与奖。那大家就助力各位呢，能够更加有劲儿的、更加清醒的去工作啊，就是喝一杯小咖啡啊，咖啡入喉啊，舒舒服服。当然，你说那个我更喝得惯茶，喝茶有喝茶的好，喝咖啡有喝咖啡的好啊。喝咖啡它能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呢，调整你的酸碱中和，咖啡是比较酸性的，并且我跟你说，朋友们，喝黑纯黑咖瘦脸，你知道吗？
0: 何止瘦脸呀，它不是还这个提高一部分的这个运动代谢吗？然后关键
1: 是我靠脸吃饭的，我瘦脸就行了。
0: 如果大家就是冲着你喝黑咖啡的这个疗效，然后去拿走咱们的黑咖啡，我觉得这属于做这个负面的引导，因为你脸瘦不瘦不知道，反正头是越来越大了。你咋回事呢？最近愁什么呢？最近是不是车险快到期了？车险到期了，你就发车险两个字就行了，没有必要那么愁。你看头都给愁大了，赶紧回车险啊！
1: 你这不是骂人吗？
0: 啊！
1: 我作为交广团队中的一员，我能不了解我们交广的车险到底服务有多全面吗？
0: 有多全面？这是 AI 吗？
1: 是爱，
0: 是爱。
1: 我们不是 AI， 我们是爱，是
0: 我们是爱，纯人工，
1: 纯人工，
0: 用爱发电，
1: 手搓，
0: 聆听您的诉求，对不对？确实就是那现在这都是老手艺人，对吧？手搓给您的啊，这个服务的标准呀，或者说是就是给您梳理好属于您的这个险种啊，
1: 就说白了，
0: 手搓的。
1: 我在交广，不说这个团队了，我身在交广的包围之中啊，满满的爱之中，我这个脑子都不用带啊，直接就是一个一个电话打过去，来。我需要啥说？
0: 哎，其实真的是可以这个样子，
1: 明明白白，
0: 因为有的时候有些人可能跟张弛的情况不太一样。张弛是他确实没什么脑子，而有些人呢，上了路，万一出现点小问题，他是手忙脚乱的，因为他

0: 之前没有出现过，他也不知道如何去应对，那这个时候直接打我们的客服电话，我们来给您来进行到托底。有一些这种小的啊，这个刮擦的事故啊，在责任明细的情况下，10,000元以内快速理赔都不需要您就是又请半天假干啥，不需要啊，非常的安心，所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行了。所以你头大不是因为车险，
1: 这肯定不是因为车险，就还就是喝咖啡脸小了，趁着头大。
0: 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对了。我觉得
1: 你别打岔了，我们还有最终奖呢啊！我光说了这个参与奖
0: 啊，
1: 最终奖就是，哎呀，
0: 是啥？你背
1: 老送不干净的这东西
0: 啊，
1: 腰靠，靠上那么一靠，让你舒舒服服。
0: 有人给你
1: 撑腰。咱们的这个国内中高端科学护腰引领者，人体工学环抱设计，国家发明专利，骨科专家都在推荐的坐垫，斯菲奇升级款二合一护腰脚姿腰靠。
0: 是的，
1: 不成敬意给到您。大几百块啊，小几百块，反正也是我们的一份心。但是你们就是老是拿不走，这事儿整得我也挺尴尬。
0: 所以要赶快了啊，朋友们。
1: 怎么参与呢？就首先你就找对地儿啊，找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其次呢，啊，发送疯狂，加上您的给自己可以重新起一个游戏 ID， 因为咱们这是一个游戏啊，再加上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把电话打过去打给您。之后呢，我们就一对二啊，咱们在线上，您就参与到节目中了啊。
0: 啥就一对二了？我是一个怎么说？你是给人家出题，我是算是给他一个小小的提示，或者是裁判。你不能一对二，再说了，人家万一携家带口来的呢？你还一对多呢？
1: 就我只是聊着聊着，我成弱势群体了，是吧？
0: 怎么能那么看呢？这大终极大 boss 都是一个，那人家也不弱呀，对不对？而且关键是我们节目组给大家准备到的这些个好礼啊，你真的不拿真挺亏的。我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减肥群里面，我有一个自律群嘛，减肥群里面有朋友发了一张截图，我觉得说的非常非常的在理。这那个截图当中就是一个三甲医院的医生，然后呢给大家说夏天来了，有很多朋友是有减肥计划的啊，这个减肥计划有三点希望大家能够听进去。第一点，尽量不吃烧烤，括弧别人请的可以吃。第二点，尽量不喝奶茶，括弧别人请的可以喝。第三点，尽量不吃零食，括弧别人买的可以拿。就是套用这个公式的话，咱们节目里面这些，你真的你不拿吗？你确定不拿吗？
1: 只要别人给的这份心意，你都得给他
0: 啊，承接住。
1: 对，
0: 真的是我们满满的心意。
1: 最讨厌的一种人就是什么呢？
0: 啥？
1: 一块出去吃饭，那天我跟一朋友出去吃饭，我减肥，我们一块吃那个什么，吃炒鸡。
0: 这应该叫我呀，是我最爱。
1: 把那鸡肉啊拿出来，一个大老爷们儿啊，一杯水里边站着
0: 啊，涮一涮，
1: 然后看有没有鸡皮，有的话剃掉，然后轻轻的吃两口，我说好吃吗？啊，说还行吧。
0: 请问一下，你这个朋友是练健身的吗？
1: 这在减肥吗？
0: 他只是减肥，不是健身，
1: 对，在减肥，可能也辅助一些运动。
0: 男生女生？
1: 男的嘛，大老爷们儿。
0: 对。然后最后没吃几块？
1: 就是反正也吃，我也没，后来也懒得注意了，看着都恶心，你知道吗？实在是有点影响心情，我说哎呀，合吧呀，
0: 你酒都喝了，你还吃？你差这点鸡皮，你还差这点啊？
1: 就是作啊，就是作！你包括给的一些东西，哎，我要减肥这个东西，我专门给你买的，不喝，煞风景，对不对？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你这听起来像个段子，说别人给的怎么，但是我认为
0: 是这个社交当中的礼仪，
1: 对这个礼仪特别好。
0: 你要是减肥，你就在家，
1: 你要是
0: 别出来，
1: 对，包括吃饭，你既然来了我的局，你就别给我整那套，
0: 对。再或者就是，如果你就真的是想要这样的话，你就纠结一群都是这样的朋友，
1: 对
0: 也行。不然的话，
1: 咱以后就别来往了。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买
5: 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

0: 我是张弛啊，就刚刚呢，我们这个听到了西行取经的万能通版本。
1: 哎，
0: 怎么说，朋友们？
1: 怎么说？昨天经过了一天的鏖战，经过了一天的鏖战，然后总算是在晚高峰的节目里面抽取出了两份我们疯狂张真人节目组的定制周边。
0: 我天啊！这拿到这两份的朋友真的。
1: 就是
0: 我在我们群里吗？
1: 不在吧，不在我们群里。
0: 就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俩人是谁。
1: 对，我不清楚，但是我是觉得我很感恩这两位朋友，就是因为有他们俩的存在，才有朋友相信我们真的是出了节目
0: 放了
1: 中
0: 间
1: 的。真的。
0: 所以今天还能抽吗？
1: 应该是可以吧，所以大家继续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来参与一下咱们的幸运大转盘，有我们的疯狂张真人节目组定制周边。如果有些朋友想知道这个周边是什么，因为我看了一下啊，就是它这个光是在那个转盘底下有一个小小的照片，可能很多朋友看不清楚，不知道是什么。如果想看到高清版，你们发送游戏两个字进群，我在群里面给大家发，好不好？
0: 是，而且呢，咱们的这个周边呢，也不会说只是在这一次啊，就是在这一次活动里边给到大家，那未来肯定，还会用其他的形式给到各位啊。所以说到时候也感谢各位的支持吧。好吗？
1: 对，就是今天我还专门跟池妹子说了一嘴，我给她交代了一嘴，千万不要让人家觉得是什么这个什么随处可以买到的。我说不，这是由我们疯狂张真人节目组的知识产权的。
0: 对，
1: 不仅是知识产权，而且是我们的限量版，独家设计的限量版。所以之前其实我们老早之前
0: 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画师都快疯了，你知道不？
1: 真的是跟人家沟通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
0: 折磨，
1: 就说你们疯狂张真人真是就进组的每一个人都要给你折磨疯，是不是？跟人家沟通的真的是非常的，就是怎么讲呢，把人家给逼得差不多了。最后你知道是拿什么平息的吗？红包
0: 全是血汗钱，
1: 都是，
0: 里边都是这鲜艳的红色，我告诉你，都是我们的心血染成的。
1: 哎，赶快吧啊！就是大家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然后点击第一个小程序的链接，您就可以进行到这个幸运大转盘。
0: 欢迎抽奖啊！当然，如果您再购买的话，还能再抽一次啊！你再购买还能再抽一次。
1: 嗯，
0: 那买到你都能摆摊了，我跟你说，啥都让你抽动。
1: 如果你没抽中，放心，等到你能摆摊了，我们亲自送上门。
0: 对啊，你都摆摊了，都是加盟商了，那都是自己人，给你要啥你只管提。
1: 哎，但是我看了一下，好像如果是昨天抽的话，今天好像是没有办法了。
0: 抽过的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了，但是
0: 只能下单了。
1: 要不然您是下单，要不然就是什么呢？你携家带口嘛，对吧？分享出去，让你的那个朋友们、
0: 一人
1: 家人们都过来试试。如果抽中了10元代金券，那您这
0: 对呀，
1: 不就是性价比更高了吗？
0: 那再买呗，便宜点是吧？你看你买这个万能通金装礼盒，咱们就算比价啊。首先我们已经做过优惠了，三瓶是239，而且是大礼盒包装，看着也好看。你想分享给朋友，有的时候不知道送啥是吧，你就送这个，它效果特别的好，就是效果好的东西朋友用完就会想到你，就会想到，就成你的情，这是朋友之间我觉得是可以作为相互之间就是走你礼尚往来的一个方法方式吧。你再便宜10块钱，那就是229，买三瓶，
1: 而且你送这个还显得不客气。
0: 你再算笔账，如果你之前用过咱们的产品，你深度亲过它了，那你再买这个精装礼盒200多块钱是吧，你想你10000公里加一瓶，可能2年你就花了200多块钱，但是你给车内部的这个清洁啊保养啊，就是这种最脏最累的活儿，因为你要是保养内部的发动机，你又拆开啊，又要掏一掏啊，又要看一看呀，多累多脏，省了多少事儿，是吧？你可能2年就只投了这200多块钱在上面，所以说我觉得只赚不赔，好吧？发送888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万能通。拿走它。
1: 如果说您这个最近开车觉得车里面这个空调确实有一些制冷上面这个总是这个不太好使，包括你去添了氟也是觉得就那样，那么油耗也在上升，噪音也在加大的话，那么你至少来一瓶试一试，好不好？
0: 尤其是
1: 阿拉伯数字888，
0: 就是本周一直到下周这2周其实都是空调的泛用期。为什么呢？因为整体的温度曲线是在20摄氏度到27摄氏度之间来回上下的蹦的，中间还有下雨的时候你更不能开窗户，但是车里又觉得闷，所以这种天气下真的是微微开一下空调，但是有一些车可能真的是动力原因，那空调 调一开就跟没开似的，特别不稳定。
1: 那空调一开跟没开似的。
0: 所以咱们就是该清洁该清理就清理。其实这。

0: 事儿是常有的、长久的、长远的啊。欢迎
1: 你说这个夏天来了啊，空调是必备的，那烧烤、小龙虾、啤酒那。不也是必备的吗？啊，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了啊！夏季顶流的这个小龙虾价格非常超值，全场消费99送精酿啤酒，满159再送小龙虾一盒，充值的话还送你50元的代金券。反正如果你想在家吃，或者出门露营，想要去简单的这个带一盒小龙虾的话，那你就找锅圈，好不好？详情请咨询各大你身边的锅圈实惠的门店。
0: 当然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大家相信不要有负担，因为很多江湖有流传一句话，说那个吃烧烤配啤酒容易窜肚子
1: 啊。
0: 就我在这儿跟您说啊，就是你吃烧烤，你喝这种刺激性的饮品都窜，
1: 不只是啤酒。
0: 所以你这有，
1: 除非你喝热水，
0: 你千万对你千万别带这种奇怪的心理负担在里头，因为你喝白酒它更厉害，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1: 啊。你的人生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多彩呢，在这个酒桌上面这一
0: 对，我是烧烤配白的，我的天，你这不知道多，你们看过大海吗？就是海啸的那种，那种感觉，我就觉得一直在我心头，久久不能排，不能平息啊。
1: 好吧。
0: 哎，不说了，说是挺恶心的。
1: 不恶心，不恶心，但是我觉得是给大家的一个好的这个忠告嘛，对不对？但是接下来我也有件事情要给大家一个忠告啊，明天520了。
0: 嗯。
1: 有没有什么东西被你忘了的？还没有来得及下单的？还没有拿到手上的？
0: 你这属于阴阳怪气了，你这属于是。
1: 有没有可能性？
0: 我明白。
1: 有这可能性。
0: 520其实我真的，我觉得520啊，不只是情侣之间。
1: 当然。
0: 是吧？你兄弟姐妹之间，
1: 哎，姐妹可以啊。
0: 父母之间，你可以
1: 兄弟，
0: 我就举个例子啊，你替爸爸送给妈妈一个，
1: 没问题啊，这没问题。
0: 你替老丈人送给老丈母娘一个，行不行？
1: 没问题，但是你会替你兄弟送给兄弟吗？
0: 男性之间这个确实有点怪，但是女性之间可以，
1: 没问题，沾上女性都没有问题，对吧？女生送给女生也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尤其是这种好物，然后大家共同来分享的话，那么今天来跟大家先说一件事情啊。昨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 UP 商城的周大生四叶草的那个银项链嘛，大家还记得吧？啊，银色的库存直接没了，被大家抢完了，
0: 好受欢迎啊！
1: 哦，今天上午说金色还剩几条，但是咱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所以昨天临时从实体店调过来几十条周大生爆闪的啊，这个璀璨星河 S925 银项链。那么就是这个璀璨星河啊，跟这个昨天的四叶草项链不太一样，但是呢，现在确实很多朋友看了这个视频，觉得也非常闪，库存不多，就几十单，没多少了，所以随时卖完，随时就下架了。如果你担心明天说我要送礼物，但是来不及怎么办？放心，如果您是郑州的话，我们给大家升级了郑州的同城发货啊，早高峰下单，晚高峰你就能收到货。你在现在下单的话，快了今天就能收到，慢了的话
0: 明
1: 天一早就能收到啊，反正是不耽误你这个送心力的，好不好？说到璀璨星河 S925 银项链，一听名字你就能感受到它有多璀璨，它有多闪亮，你刚拿到项链的时候就会被它吸引了。而且呢，它做了这个细闪的工艺，甭管从哪个角度看，哎，就像是镶满了钻石一样的这个繁星闪烁，戴在脖子上啊，就是整个浩瀚的星河锁定在脖子上的那种浪漫了。
0: 说句实话，
1: 实话你说，
0: 我真不是，就是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可疑啊，有点可疑，就是我真不是因为银色的卖完了，所以才说我非常喜欢金色的，我占金色。对，我知道现在说这个这个事儿，它有点可疑。
1: 你说是四叶草，
0: 对，有点可疑，啊、但是我是真的是
1: 占你喜爱金色，
0: 我更喜欢就是四叶草这个金色的更好看一些。
1: 这个每个人可能适应的或者说是眼中喜欢的不太一样。
0: 虽然我对其我不并不是对于金色有一种莫名的执拗的喜爱，但是我觉得某些款式是金的，我会喜爱。
1: 嗯，
0: 我会觉得好一些。
1: 嗯，
0: 就银色的四叶草，我说句实话，我个人不太喜欢，这只是个人的一个品味，所以金色不行了。我主要是没有女朋友，朋友们，
1: 你可以买来送兄弟。你有兄弟吗？
0: 送完就没了，你知道吗？送完了，兄弟只想远离我，觉得我
1: 没问题，没问题。
0: 不太好，不太好。
1: 所以也就是说张弛是退出了这一款战斗了啊，所以不给大家抢了。
0: 我只站队，我只站队。
1: 回复秒杀两个字啊，长期佩戴不容易掉色的啊。S925这个纯银的材质，还贴心做了可调节的这个项链，反正一条项链适配你所有的穿搭，所有的领口，大家自己来看一下。回复秒杀，先来说一下日常去店里你购买它的价格，360块钱也不算太贵，但是刚巧我们啊跟这个周大生的品牌方合作，直接拿到了最低价，这就是229。每一条都配备周大生的品牌礼盒礼袋，都有专定的这个专属的鉴定证书，关键是在官网还是可以积分的，所以有到这个的话大家应该是放心了啊，并且你可以拿着它到实体店去日常保养做清洁都没问题、啊、
0: 就是说白了你不要觉得我们这儿便宜了好像怎么怎么地，咱也是正规渠道的便宜、哦、你该享受的东西都能够享受得到啊、
1: 嗯、
0: 并且呢现在咱们这个 UP 生成还有这个520专区，像纪梵希 N27 口红188，圣罗兰皮革气垫299，林清轩5.0精华油套盒三折价369，
1: 就是啥兄弟，你说啥？
0: 369，
1: 三十件，
0: 三十件
1: 啊，
0: 就是你说我已经送过礼了、
1: 嗯，
0: 我送过女朋友，送过太太，或者说我是一位女士，其实你也可以趁着这个520有折扣，对，买点自己需要的，
1: 嗯，
0: 不一定买了就是送。
1: 就是啊，
0: 自己用没问题，趁着
1: 便宜，或者说是不一定非得现在送啊，
0: 嗯，
1: 对吧？下个月、下下个月看一看有没有需要，过生日、过纪念日的时候，先囤了呗。蓝东坡说了，你送我吧，池子兄弟。这时候想要跟张弛做兄弟的可多了，来，想跟张弛做兄弟的，来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来来，
0: 有没有人问过我愿不愿意？
1: 人家想跟你做，
0: 我同不同意？
1: 你筛选就行了，你筛选。
0: 兄弟我还得筛选啊。
1: 哎，那如果要是这样呢，如果人家过来要给你做兄弟、嗯、然后人家要送你一条项链。
0: 我有点害怕，说实话。
1: 好、哦、也不想接受。
0: 这有点怕。
1: 其实并不是很想接
0: 受。都挺怕的你知道吗？这种情况都让人畏惧。
1: 好的啊，想要下单的话、嗯、赶快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就是反正再少的话，
0: 看看
1: 在这个手慢了的话可能真的就没了，好不好？就像是我们的这个华普装饰联合到交通广播为大家这个推荐的品质家装节的这样的一场活动，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而且还有活动机制啊的补贴，以及这个集团补贴双补机制啊，所以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如果你2026年有装修、有翻修的需求，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你就可以报名。
0: 是的，欢迎各位过来
1: 添加记者微信。
0: 就是有些事儿啊，我们这个活动有的是限期的，确实是知道它是库存有限的，就是一些买卖、嗯。但是有一些我们联合的活动，您也要抓紧时间。
1: 嗯，
0: 因为很多时候你知道合作这个东西啊，
1: 嗯，
0: 它不一定就是一直长久的。你要趁着我们还在一块儿的时候，
1: 哎，你这话说的，
0: 赶紧来薅一薅
1: 啊！
0: 这反正都不会吃亏，只要您需要。咱这儿有，你抓紧时间都不吃亏，反正。
1: 哎，不过张弛说这句话确实没错，人家说了嘛，天下无
0: 不散
1: 之
0: 筵
1: 席，对对。所以说呢，哪怕你说兄弟再好，有可能啊，某一条路大家就分道扬镳了，这是很有可能的。千万不要把它觉得它是一个常态。
0: 嗯、
1: 那就比如说，有很多朋友现在工作里面经常用到的一个工具，它。你现在已经把它当成了常态了，但是未来还真不一定。说到豆包啊，豆包，大家现在也太熟了，是不是？
0: 是
1: 日常的自己的工作当中，多多少少会用到一些 AI 啊，来帮助你辅助我的一些工作。
0: 对，而且它还能帮忙带孩子，现在好多家长都用它带孩子
1: 啊。豆包帮我看着孩子，
0: 有事儿你跟豆包聊，你别烦我、
1: 啊，
0: 我也忙着呢。
1: 是这样的，所以呢，最近有这么一件事情冲上了热搜，让大家呢、
0: 嗯、
1: 得到了关注，就是豆包收费这件事儿。持续的引发热议了，不少网友就担心啊，说收费是不是会影响大家的个人使用。据悉豆包在免费版基础上推出了三档付费订阅的服务、
0: 嗯、
1: 标准版连续包月68块钱，年付688块钱，加强版每个月200块钱，年付2048块钱，专业版每个月500块钱，年付5088块钱。那么有数据显示、啊、AI 聊天工具使用率高达92.9%、
0: 嗯、
1: 对于普通的用户而言，大多数的使用场景免费的基础功能你就能满足， 也就是说、哦、基本上你想用它至少一个月68啊。而真正呢该慌的，人家说的是那些钻空子的套壳公司，就是没有什么核心技术呀、啊、只靠免费无限使用的来圈地的，这样的一些付费才能够体现技术，而并不是营销话术的价值、嗯、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呢，有人是这么说的啊，说付费反而给普通人带来新的机遇了。为什么？因为 AI 不再是免费的午餐了、
0: 嗯、
1: 啊，企业付费使用 AI 员工的时候可能

0: 也会再掂量一下需求或者说投入产出比，这样的话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一件好事，你怎么看呢？
1: 我们比 AI 便宜，
0: 一个月68，
1: 我收67，
0: 你太有良心了，
1: 我超越标准版，
0: 太有良心了，
1: 我就请领导选我，pick me 啊。我是觉得，反正起码我对 AI 的使用啊，我个人是不接受的啊，
0: 没有那么
1: 我不接受的啊，就是收费。
0: 你不接受它收费？
1: 对，因为说实话，现在这个整体的 AI 的就带给我的这个使用体验感吧，没有那么的让我觉得很厉害、很好、很好用。
0: 哦，
1: 没到那份儿上。
0: 哦，
1: 所以他要收费的话，我可能真的会失去我不是拼能那个钱，我真觉得。
0: 就是它可有可无，
1: 没到，
0: 是吗？
1: 对，没到那份儿，
0: 没有到这个必要性。其实我也是觉得，虽然我跟张弛的这个最终啊殊途同归，但是我是觉得说 AI 的这个使用，包括在日常生活还有工作上面，确实也有占了一席之地。
1: 是，
0: 但是也不一定非得用它呀。
1: 就是没到那份儿上。
0: DeepSeek 不好吗？
1: 哎，我一直在用 DeepSeek 呀，我觉得挺好的呀。
0: 对呀。是吧？各种选择嘛。
1: 其实，哎，每天听就是豆包有一个特别贴心的，就是语音服务，我现在已经把它关了。就是问
0: 啊，
1: 问任何东西，他都会给你特别亲切的念一遍。但是时间长了，就是尤其是像我们这种语言工作者，老是听这种毫无感觉的 AI 播报，时间长了
0: 没有感情，
1: 对，觉得很不舒服，就越听越不适。
0: 而且现在呢，很多朋友都在就是吐槽它的一个弊端，说豆包最擅长的什么，你知道吗？道歉。就是你给他，你让他给你出个什么东西，里面就漏洞百出了之后，然后你给他指出来了之后，他会告诉你，哎呀，真的是，那确实是我不小心的，我接下来会要用非常严谨的态度好好的跟你说。
1: 我上一次用它，我跟你说就是这样的。
0: 你是主要是抄道歉话术是吧？
1: 不是，你听我讲，我遇到了一个事儿啊。我当时要给朋友的孩子起名字，我
0: 等一下，
1: 我非常热心。
0: 等一下，你为什么要
1: 我很热心？因为我很热心，我有一个小的思路，然后我就把这个，我就希望就是有一些，美好的期许和祝愿，然后包括我起这个名字的一个思路，然后告诉了豆包，然后就是我们俩就开始研讨，最后豆包给我出了一个方案，我觉得非常的好，我就暗暗的记住了这个名字。我过了一天，我才反应过来，我被豆包绕进去了，
0: 怎么着？
1: 他把我概念偷换了，就是压根跟我最开始想的东西就开始越撇越远。你知道吗？就是我非常的生气，然后我过了一天我才反应过来，他把我绕进去了，我就严厉的批评了豆包，结果他不认昨天的自己。
0: 他怎么说？
1: 他就是一副不知道的样子
0: 啊。不能吧，
1: 他明明是有留存的呀，他又重新给我另开了一行，然后就开始夸我，你的思路真好，想的真棒。你知道特别生气，我现实中如果遇到这种人，我说我认识他，我真的，
0: 你拿他真的没有办法。
1: 对，
0: 真的没有办法。
1: 但是我不想再跟这个人交流了，你知道，好烦啊。就绕进去之后，然后再装傻，这种人，我不知道朋友们，你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过这种同事没？
0: 为什么非得是同事？
1: 无法共事啊！
0: 为什么非得是同事呢？
1: 因为我们在干同一件事。
0: 就是老公不行吗？
1: 我确实是也不想遇到这种老公。
0: 好的啊，就是但是朋友们，你们要相信，我们给大家出的题绝不会把你绕进去，除非是脑筋急转弯。
1: 哎呀，对，这绕远了啊！欢迎各位呢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联系方式，我们期待下一趴呢，咱们开始一个疯狂的游戏闯关环节。
0: 真是，赶快吧！刚才还有朋友说呢，说这个，说张弛，你可以不送我那个项链，但是。送我包咖啡吧，
1: 送你包，你来，
0: 你
1: 现在就把电话发过来，我给你放水，
0: 就是，
1: 我亲自给你开闸放水，
0: 试一试看我们能不能把你拖到这个进阶局，好不好？给你承托到进阶局，进入到了进阶局，只要猜对一题，你就OK 了，你今天就已经达标了，
1: 来吧，
0: 来吧，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游戏昵称发送过来。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FM
4: 104.1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淘米水可以浇花，洗衣水可以冲马桶，用香皂时可以关上水龙头，打浴液时也别让淋浴哗哗直流。这可不是婆婆妈妈的琐碎生活经验，而是每一个地球人都本应做到的举手之劳。

0: 们今天怎么回事啊？一点勇气都没有了吗？经过了上一周的蹉跎，哇，哎，刚才我在22群里面看到大家都在问，昨天说的那个出的老虎那道题，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现在已经开始收集答案了。但是还不知道对不对。
1: 啊，我也看到了，还有一帮人在撺掇着说你快去，你去，你去，你去。
0: 我们俩怎么回事？我们俩现在是老虎吗？那么害怕吗？
1: 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0: 我们俩这态度多好啊！赶快来吧啊！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上你的游戏昵称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越是说我们这个大礼拿不走，你们就越是。太配合了，你们怎么那么配合？我何德何能有你们这样的这听众啊？太配合了。但是我也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心满意足。我何德何能有咱们的金主啊，一直都在我们的左右，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感谢 up 商城，也对不起你们了。确实你们
1: 没把你们的奖拿走。
0: 对呀、啊，没有把你们奖送出去，怎么回事？要不然还是送，要不然给我们吧，我们这直接放商城上挂去吧。
1: 我们拿着去私下卖得了。
0: 嗯，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希望今天的这一位玩家可以给大家好好的打个样。
2: Welcome to the game。
3: 正在进入游戏通关过，玩家已进入。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下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佳佳。佳佳你好。
4: 喂，你好。
0: 哇，
1: 你好，
0: 听到这个声音，
1: 哎呦，
4: 你好你好，
0: 非常的阳光。好的，佳佳，请您做好准备啊，今天我们的这个题目，你准备给他出点男的还是
1: 女的吧。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的快问快答。佳佳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4: 听清楚了。 OK，
0: 好的，
4: OK。

0: 饼果子之类的。
1: 反正你喷了这个香型，你
0: 能不能就是调整一个，调整成一个和人家爱马仕的格调相匹配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1: This is I Marsh，
0: 咱也不一定非得要
1: 纯正的英文腔，可不可以？
0: 可以，没问题。
1: 哦、this 啊、不会不会念，这个这是一款很多人喷了都忘不了的香型。
0: 来，
1: 它不是那种浓艳的花香，是很自然的新鲜水果，加上淡淡的花香，喷上去就会有一种高级感。
0: 哎呦，
1: 是很多男生和女生都非常喜欢的香型。
0: 女生喜欢这种香型，男生可能喜欢酱香型。
1: 哎呀，总之，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会看到这款在官网售价750的30毫升爱马仕牛乐和香水，我们只要450，
0: 多少
1: 的降价？
0: 你给我好好的，你咋了？你喝了酱香了？你今天？
1: 到手只要298，
0: 人家要298，你说人家452，中间你回扣了。
1: 你就说452这个数字出现没出现吧？
0: 人家直降452，
1: 还出现过是吧？
0: 打3.9折，298给他拿走。关键是今天我们还送啊，这个古驰家的208口红中样装，这一套下来，爆款香水加爆款的口红，298元，今天最后一天，大家都可以拿走。回复秒杀两个字，也不能说每个人都能拿走吧，因为现在这个现货也不多，几十单了啊，所以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去抢购一下。
1: 是的，
0: 除了尼罗河香水，咱们还有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还送专柜的会员帆布包，只要299，而且全部都是郑州同城急速发货，早高峰下单晚高峰就能收到。你现在下单的话啊，今天下午或者明天一早你就可以来收到了，恢复秒杀两个字。
1: 是的，尼罗河香水展现你，尼罗河香水展现你不一样的美。
0: 嗯，
1: Gucci 208口红让你嘴唇无比的香浓。
0: 我确定了，你今天喝的确实酱香型。
1: 这个还是那句话，我们现在同城配送也是为了迎合大家可能520送朋友，
0: 哈哈，送朋友送礼的需求嘛。
1: 早高峰下单，我们晚上就收到。
0: 哎，
1: 晚高峰下单，早高峰收到。
0: 不是你今天咋回事？我刚才说了一遍，你这会儿又开始复读了。
1: 我怕大家记不住。
0: 到底是酱香吗？还是又加浓香了？
1: 清香的，清香。
0: 回秒杀。

0: 一样，属于那种就是生活很精致，然后对于很多周边的一些事情就一心只读圣贤书那种。
1: 但没有这种，因为他没有遇到过，没有这个经验。
0: 对，经验少，开车也少，我也是属于那种开车少。
1: 对呀、啊，
0: 所以真的是有什么事儿的话，你就特别的纠结、嗯。这个时候你不用找哥哥，不用找爸爸，不用找老公，
1: 嗯、
0: 你就打给保险公司，你说快来帮我，他就啪就来了。
1: 对，你放心啊，如果说是一些小的刮蹭事故，在责任明确的情况下，甚至10,000元以内可以快速理赔。你真的，你有可能都不需要等到交警过来给你这个开具那个事故认定责任书，
0: 当场就搞定了。
1: 对，人当场就搞定了。当然，这个车损险最近在升级，以前要单独购买的涉水险呀、盗抢险呀、夏天的这个高温自燃险，现在全部都打包进入到了车损险当中了。所以大家多多去了解一下，好不好？花小钱办大事儿。
0: 是你很多信息你知道了就知道怎么去省了啊。当然呢，这个太平洋产险呢，一直以来也是经历了多年的风风雨雨吧。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啦、
1: 嗯、
0: 在本月底前啊，31号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现在就可以了啊，找到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不是在我们公众号啊，是在微信里边另找一个公众号啊，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参与到线上粉丝节，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以及礼品等待您的参与。
1: 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微信公众号。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4: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3: 怎么买？
4: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9: 你好，燕之屋晚宴。
10: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9: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10: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11: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13: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

0: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好的，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已经到达了尾声了啊！这朋友们，在这一周啊，进入到挑战的朋友们，我觉得可以尊称他们为勇者玩家。怎么回事啊？稀缺性真的是让我觉得汗颜。
3: 对啊，就是咋回事啊？就是按理说周三才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儿。
2: 嗯，
3: 哎，觉得整个人精神状态有点垮，怎么周二开始就？
2: 因为前面是没有开好头吗？
3: 嗯，
2: 是因为前面没有开好头了吗？你说前面要是开了好头，大家还是挺有这个自信的。但是关键是今天人家开的头也不错，怎么就变成有压力了呢？好奇怪。
3: 有的时候也猜不到大家，
2: 真的猜不透。
3: 有的时候排队排不及。有的时候没人来排队
2: 算了吧朋友们，要不然你们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节目周边，你们到底能不能抽中吧，对不对？但是仅限于大家，如果说之前没有就是抽过的，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点击第一个小程序的链接，你就可以来抽。如果说你之前抽过了的话，
3: 你还想再抽
2: 那怎么办？
3: 买一瓶万能通，
2: 对，下了单之后将拥有第二次机会，
3: 来一瓶
2: 啊，
3: 给爱车来一杯。这一杯下去我跟你说带劲儿，这就是窜劲
2: 儿。对，人不能喝，但是车可以喝。
3: 嗯
2: 啊，人只要上了车你就啥都你不能喝
3: 啊。啥都不能喝吗？你是不是有点苛刻了？多少有点，啥都不能喝，喝水都不行，渴了
2: 啊。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是要用这种苛刻的这种眼光还有态度去谨慎的办事儿。比如说装修这件事情，你就是要这样。所以装修你不想踩坑，又怕这个超预算，又怕没有保障的话，来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联合到金安装饰重磅推出的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在明处，而且让你住得很安心。100平方的房子装修只需要10万块钱，整装都可以搞定了，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部包含，
3: 都有，
2: 价格更低，包得更全，而且还有媒体的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的监理、权威验收，如果出现到了不合格的情况，砸掉重装，然后全部都由金安装饰来这个承担。哎，所以大家确实有装修计划、翻修计划，回复装修两个字抢大牌升级，抢1000元现金，还能够赢取超多的智能家电呢。
3: 是的，发送装修两个字报名，我们省钱放心，一步到位啊，就是这么的简单，这么的方便啊。欢迎各位提前了解，如果最近有这个翻新翻修的一些计划呀，其实我觉得改变生活的这种不一定要新买一个房子，可能你就重新的翻修一下也挺好。
2: 有可能不是全部翻修，局部翻修也可以了。
3: 换一种环境其实就是换一种心情，改变一种活着的态度，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又是很精彩。因为这周而复始的这种状态呢，会让你觉得有一点怎么说纷繁晃眼，觉得有点腻歪。
2: 腻了。
3: 所以提前给自己找一个不一样的新鲜的方法，但是从哪儿都可以。有人可能选择换一个发型，是吧？有人可能选择换一个房子，有人直接就换单位了。
2: 选择不同吧，对吧？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听听看大家的选择。您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咱们这种游戏人生的人啊，就特别适合来答题。
3: 就是很潇洒。
2: 好的，13:55，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锁定收听，我是珍妮，
3: 我是张弛。
2: 哎，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记得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哟。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下午的2点钟哈，省会郑州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高速方面呢，连霍高速开封段的509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3、4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

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机场高速郑州段的 K1 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第三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为地磅故障，郑绍高速新密西站禁止货车上站，预计18点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那各位家长注意，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子，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我们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会忽略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它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很容易接受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下单，这个味道啊，孩子是不会拒绝的啊，而且呢，它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是有好处的。回复成长两个字，买车险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给您推荐靠谱的车险服务。从您在购买车险的那一刻开始，我们会有专业的坐席团队为您服务，尤其是在售后理赔、定损查勘等方面，我们这个售后理赔的团队呢，更是响应速度很快，专业的车险服务再加上有交通广播的一个监督作用，会监督车险公司呢应赔尽赔。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警官反诈课堂，免费试饵，捷径是坑，垫资是骗，民警教您识破骗局本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公安局会计分局刑侦大队警务技术二级主管石慧强警官。你好，石警官。
3: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下午好。
2: 欢迎石警官做客法治六十分的直播间哈。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以及微博同步直播。十岁的女孩因为轻信免费游戏道具，把姥姥的银行卡信息和验证码全部都给了骗子，损失4.9万。成年人为了跨境电商充值返利，线下买了21台苹果手机寄给陌生人，21万元打了水漂。还有一些人呢，想走捷径代办驾照，下载 APP 之后呢，手机黑屏了，2.4万元被转走。那么这些案例背后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骗子先用免费捷径高收益吸引你，再用恐吓垫资远程操控掏空你的钱包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有请郑州市公安局会计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石慧强警官拆解3种高发骗局哈。那第一个案例呢是这样的啊，为了领免费的游戏道具呢，10岁的女孩呢被骗了4.9万。近日呢，在省会郑州哈，有一个10岁的女孩婷婷，她在玩一个游戏叫仔仔游戏的时候呢啊，轻信免费的道具诱惑，把姥姥银行卡的信息以及验证码全部泄露，损失4.9万余元。当时呢，婷婷。

0: 用他姥姥的手机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呢，被陌生的玩家以免费赠送游戏道具为由呢，诱导诈骗啊。对方呢就指引他下载一个速聊的 APP， 并且添加好友。婷婷呢向对方提交个人信息之后呢，对方谎称哈说你是未成年人，婷婷，你违反了国家和游戏公司的规定，导致游戏公司的账户冻结，以报警追责呢恐吓婷婷啊，要求婷婷配合解冻。那婷婷就心生恐惧哈，按照要求呢，她把姥姥的微信绑定的银行卡的信息截图、短信验证码全部发给对方，并且呢，按照指示删除了相关的记录。当天下午，姥姥消费的时候，发现账户少了49289元。经过询问呢，才得知哈，孩子被骗了。其实呢，作为我们成年人哈，我们现在呢，经常会学习一些反诈的常识，反诈是一门必修课哈。我们这些成年人呢，在生活当中呢是很注重跟陌生人聊天的时候呢，要注意核实对方的身份，还要注意哈，尤其是在询问什么验证码呀、下载一些不明的 APP 的时候呢哈，更要提高警惕。但是对于孩子来讲啊，他就未必了，因为平时呢孩子本身就接触手机的机会不多，再加上孩子一拿到手机，可能他看到的东西未必是我们大人想让他看到的，可能他就喜欢玩一个游戏啊，或者是刷一个所谓的孩子们喜欢的短视频哈。对，那你看这个骗子现在他就是利用孩子的爱好，孩子在网络上停留的一些平台，给孩子量身定制的一些诈骗的手段。其实关于这个免费领取游戏道具之类的诈骗手段呢哈，从法治六十分节目开播以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但是现在还是有孩子被骗。那骗子为什么专门针对这个未成年人下手？就是他们对孩子有哪些话术是成年人容易识别，但是孩子却容易相信的呢？
1: 这个未成年的群体也比较大，这个未成年人社会经验的比较少，他的辨别能力还是比较弱啊。对这个玩游戏这个福利啊特别感兴趣啊，如果一旦出现错误，害怕被家长给批评。这个诈骗分子常用的这个话术呢，比如说免费送一些皮肤啊、道具啊，在那个蛋仔皮肤，比如说那个，不领就没了啊，是限时的、限量的。啊，这种是吧？你是未成年人，因为你上网违规操作，导致他们的账户被冻结，或者是会被警察被抓，然后不配合你，如果不配合解冻呢，那么这个账号会封禁，会禁止，然后还牵扯到你父母，然后所以说你不能告诉父母，要配合公安机关，要配合所以他们的平台，然后你要进行解除啊。如果一旦告诉家长，他们还怕家长来这个责怪他们。这些话大人一听就是假的，但是孩子们以为这就是平台正儿八经的，就是正规的平台在跟他们这个交流。
0: 我是觉得作为家长的您哈，在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呢哈，您不要换台，或者是您在网上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时候呢，把这个石警官尤其是针对孩子这一环的防诈的话术呢听完之后呢，您回到家呢给孩子讲一讲。你看刚刚石警官就讲到哈，如果说网上有人去跟孩子说要送给他一些免费的东西，告诉孩子不管是他喜欢的游戏的皮肤的道具，还是明星的签名照，还是孩子所感兴趣的一些领域哈，只要是有人跟他说是免费的，就告诉孩子不要随随便便的去信，也不要领。天底下往往是免费的就是最贵的。如果说孩子领了，接下来呢，网络上的陌生人可能会冒充警察，或者是冒充这个公检法的人员，说孩子犯法了，说你要是不配合我的一个要求，可能就要抓你，甚至抓你的父母哈，恐吓孩子之类的话，告诉孩子网络上不管是有什么样的身份的人，哪怕他把自己的身份包装的再高大上，去恐吓咱们家孩子，告诉孩子一定是诈骗啊。那孩子我们都是要去呵护的啊，就是即便这孩子犯了什么样的错，在现实生活当中或者是在网络上的一些善良的人，他不可能去这样去恐吓咱们的孩子的哈。其实在这个案例当中哈，孩子呢他上了一个所谓的游戏平台，这个游戏其实是一个正规的，那为什么孩子会被一个陌生人要求下载一个速聊的 APP 添加好友？这种脱离游戏平台的沟通方式为什么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呢？
1: 正常情况下孩子玩游戏都是在正规的平台，诈骗分子为了躲避监管，会让孩子这个绕开正规平台，下一个第三方的这种 APP 或者其他的那个诈骗分子的软件跟他进行交流，

目的就是躲避监管，躲避公安机关的侦查。同时呢，他也便于方便的伪造身份，发表一些电影钓鱼这个链接啊，植入这手机游戏都是在正规的平台。诈骗分子为了躲避监管，会让孩子这个绕开正规平台，下一个第三方的这种 APP 或者其他的那个诈骗分子的那个软件跟他进行交流，目的就是躲避监管，躲避公安机关的侦查。同时呢，他也便于方便的伪造身份，发表一些电影钓鱼这个链接啊，植入这手机，为下一步窃取你银行卡里面的钱做准备。这也是我们常见的电信诈骗的一些典型。

0: 那给这个诈骗分子呢发送了银行卡的截图呀，还有验证码，这个钱呢就被转走了。验证码的作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说验证码它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呢？
1: 说白了，验证码就是这个银行卡和支付账号它一个临时的钥匙。
0: 嗯
1: 啊，只要有手机号、银行卡啊，然后你手机接到这个验证码，那就证明这是你在本人在操作啊。那么所以说，我们通称它为验证码，是你资金转账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最后一道闸。
0: 对
1: 啊，
0: 我们要告诉孩子，就是一旦网上有人问我们要验证码，或者孩子要输验证码的时候，把这一道的程序交给家长。
1: 对，
0: 哎，家长一看啊、哦，让输验证码，那可能我们很快就识别出来是一种诈骗手段。
1: 是，
0: 就是这些反诈的一些宣传、一些教育，是在生活当中就要给到孩子。那孩子刚好就碰到了，哦，让我输验证码。我妈妈曾经说过，不管是什么样天大的事儿，只要是但凡涉及密码和验证码的哈、啊、这一道的程序，就要交给家长来做。他如果说在那个时候把这个手机交给了他的姥姥，那可能这5万块钱就不会被骗了。
1: 嗯，是的。
0: 孩子呢还要求。这个骗子呢还要求孩子去删除聊天记录呀和转账记录啊，那这又是为什么？家长发现孩子被骗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1: 这个骗子让这个孩子删除记录，目的很简单，就是怕家长发现。
0: 嗯，
1: 为了拖延时间，即使家长发现了，但是这个骗子把记录已经删除了，然后再报警的话，会拖延侦查办案的一些时间。
0: 哦，他把这个证据给提前让孩子给删除了，
1: 消失了。
0: 嗯嗯，所以骗子很狡猾。
1: 对，
0: 就是他是故意的，说哎，你把这个聊天记录给删除啊，他会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让孩子相信，但其实呢，他是为了规避我们去侦查的，
1: 对，
0: 公安机关的侦查，还有家长呢，比如说他当时把这个钱呢转到某一个卡上了，有这个卡号呀，或者是有一个支付的路径，一旦是删除聊天记录的话，这个钱再去查还有去追的时候，这个时间哈、啊，他没有说我们去看着这个聊天记录的时候那么的快，
1: 对不快、哎、
0: 家长如何去有效防止孩子泄露这些支付信息呢？
1: 这个如果一旦出现的情况，还是家长要第一时间报警，要挂失银行卡。这个如何防止孩子泄露这些信息呢？第一个，手机的支付宝密码呀、银行卡密码呀、一定不能告诉孩子。
0: 嗯
1: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如果确实支付的话，又必须这加一个人脸呢、指纹呢、这个验证啊，不要再那么直接输入密码，就是直接可以支付。第三个呢，就是支付密码和这个手机锁屏密码一定不能保证一个。
0: 支付密码和手机锁屏密码不要一致，
1: 不要一致，
0: 因为孩子有时候他会拿着我们的手机知道我们的锁屏密码。
1: 对。
0: 然后他就想着我这个支付密码，我妈妈肯定设置的也是这么一个锁屏密码是一样的。
1: 是的。
0: 啊、把这个密码啊多上几道安全锁。
1: 安全锁。
0: 啊。然后平时呢就告诉孩子，网络上有人给他免费的东西不要。网络上有人让他输验证码交给家长，网络上有人跟他说让他把家长的支付宝呀、银行卡的信息填写呀告诉孩子，这一定是诈骗啊。
1: 对，
0: 正规的一些平台呀、机构啊，包括网络上的一些善良的人，他不会问孩子要这些的，只有诈骗分子会要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警官反诈课堂，免费是饵，捷径是坑，垫资是骗啊。刚刚讲到的就是免费是饵。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郑州市公安局惠济分局刑侦大队民警石慧强。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给大家说另外的一种诈骗手段，就是充值返利之后让你线下买手机寄出去的，全部都是诈骗。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以及大象新闻客户端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今天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的朋友正在发那个成长两个字啊，给孩子买那个对孩子生长发育有好处的氨基丁酸的饮品，这里面呢添加的是有鱼胶原蛋白肽的啊。那买车险呢，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车险服务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优势哈，在价格方面呢会有一些增值的服务，另外在售后理赔方面，我们会监督这个车险公司要在法定的原则内呢应赔尽赔，不能拒赔。交通广播呢就是您用车险的一个底气啊，你不用担心这个车险公司呢会在合同里面设置一些陷阱呀，或者是免责的事项里面有这个格式条款 该赔的他不赔呀等等哈，只要是该赔给您的，交通广播也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呢尽快的赔付给您。现在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哈到我们交通广

0: 播的微信平台呢，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我们媒体呢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发省钱两个字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两个字啊，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我倒是觉得您找到我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呢，最大的好处是不管你是和任何一家装修公司签合同，我们都会监督哈，您的这个各项权益呢能够有保障。另外就是我们这个监督记者团队呢，他们就像是一本装修的百科全书一样，你有任何的问题不懂的，材料方面的、价格方面的、品牌方面的，你可以向他们咨询哈，他们这些知识呢都不是随随便便从网上搜索而来的，也不是 AI 给的，而是他们在实践当中通过一些真实的业主装修的案例总结而来的，就是实践得出的一套自己的装修指南哈，送给咱们的消费者。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省钱两个字。其实我们在平时开车的过程当中想省钱呢，就是要省油。怎么省油呢？有些朋友说我这车呢开着开着越来越费油了，可能就是和您车辆上的那个积碳有关系啊。你看不管是任何东西啊，就算是你戴一个戒指之类的，你戴的时间久的话，上面都会有一些磨的那种黑色的污渍之类的，你都要把它清一清，更何况车辆它在高温燃烧的状态下啊，还有这个机油燃烧的一种情况下啊，它一定会产生积碳。一旦是产生积碳，像喷油嘴呀、节气门呐、我们的这个气缸壁呀，还有缸体内呀，都会产生黑色的那种胶状的物质，就叫做积碳。积碳多了之后呢，它会导致动力下降。你本来是 1.8T 涡轮增压发动机，结果呢因为有积碳堵了，你车的动力就变成 1.6T 的，这个车呢进的气就少了，喝的油又多了，结果就导致油耗增高，动力又下降，驾乘感还不好，你会觉得自己的车呢现在是不是老了。你先不要确定你的车是老了哈，你先去排除一下积碳的问题。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888，购买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靠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该除碳一定要除的啊！除完之后你会有惊喜。它这个199元的适合8万公里以下的车，还有239元的适合8万公里以上的车，每一个套盒都是3瓶啊，刚好是一个周期。一般呢，我们是135三箱油。油箱空的时候加进去就可以了，用完之后你会明显感觉到车是有一些改善的。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888啊，另外呢这会儿您回复888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活动，奖品有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或者是中午12点的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周边啊。微信平台回复888就可以参与今天的万能通的惊喜抽奖活动。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9: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

0: 数目呢。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民是非，曾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哈。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发888哈，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幸运转盘抽奖的活动，今天这个奖品呢也是有很多朋友哈一直想要的，比如说您可以得到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一瓶，还有那个中午12点钟的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周边，还有呢大额满减券哈，有一些朋友昨天没有抽中，今天还是可以参与的哈，回复888就可以参与。还有这位是素素哈，这位好朋友他说想买那个墨桑钻，怎么下单？直接发送钻石两个字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墨桑钻呢，全部都是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的，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工厂包邮，下单就赠送专属的礼盒礼袋。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说起这个墨桑钻哈，其实近段时间呢卖的特别的火啊，因为它看上去和真的这个钻石呢没有任何的区别啊。比如说在微信平台上，我看到有一位默默朋友他的评价，他说确实是很大的一个钻石，而且对比了一下和真钻石基本没有区别，肉眼完全无法分辨，强烈推荐。他说钻石这类饰品哈，好看最重要。他说这个价格呢，火彩还有折射率硬度都是非常不错的，非常适合当做钻石来用啊。这个背后的色彩也很漂亮，一点都不廉价。这个钻石我们是在开选品会的时候呢，所有的主持人都是试戴过的，基本上每一款呢我都是打开看一看的啊。比如说它那个经典四叶草的耳钉，今天的价格是199元，我们都是专柜同品质的2.5折，两克拉的那个耳钉啊是259元，还有碎冰冰的耳扣是259元等等啊。我个人特别喜欢它有一个699元的那个1.8克拉的墨桑钻的满钻网球的手链。您此时此刻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钻石两个字，看一看图片喜欢哪一个就可以入手啊。因为今天这个价格您是不需要考虑的，如果你觉得699比较贵的话，那100-200元我们还是消费得起的。我们在配不同的衣服的时候呢，这个饰品呢特别出效果。我觉得任何关注我们节目的女生，你看到这个真正的墨桑钻的实物的时候，你是不能够拒绝的，我相信你不会退回来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下单。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3: 那今天我们的法治60分节目呢是警官反诈课堂的时间哈，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免费试耳、洁净试坑、垫资试骗，民警呢在线为您揭穿一些高发骗局的陷阱。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讲到的这个案例呢是免费试诱饵哈，所以呢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来分享。如果你在网上有人说免费送给你这个、免费送给你那个，对于成年人呢，我们是有一定的辨别能力的，可能分析出来对方应该是诈骗，但是对于孩子来讲就未必。我们要告诉孩子，网络上免费的是最贵的，千万不要让孩子随便相信网上陌生人送给他的一些游戏皮肤的道具哈。这个赠送的背后一般都是一个诈骗的陷阱。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公安局惠济分局刑侦大队民警石慧强。接下来呢我们说一说另外一个案例，市民张某啊，他在看直播的时候他购买了一个跨境电商培训课程，随后对方呢发送一个二维码诱导张某下载某一个 APP， 声称是可以通过完成充值任务获取收益的。张某呢就轻信说辞，扫码向对方支付了6828元，成功收到了返利。之后呢对方又安排了一个线下的任务啊，就指使张某在郑州的某一家苹果营业厅购买了21台的苹果17 Pro Max 手机，并且通过货拉拉寄往

0: 其他城市某酒店，一共是价值21.828万元。之后呢，对方仍然是不断的要求张某继续充值做任务，张某就察觉异常，意识到被骗，一共是损失了21万余元啊！买了21台手机，都是苹果17 Pro Max， 然后呢，全部都寄出去了。我在想，如果我是张某的朋友，或者我们石警官是张某的朋友啊，张某一定不会骗的，
1: 那一定，
0: 我们一定会把他拉回来的啊。就是骗子为什么先给他一些小额的返利？就是这种钓鱼，他在心理学上叫什么？怎么样去避免被一些甜头迷惑了？
1: 嗯，大家看，在这个案例当中呢，他前期是说这个做跨境电商的培训。也是让他充值小额返利，小额返利说白了也是给他的一个用小利换信任。
0: 嗯，
1: 在心理学上我们叫这个登门槛效应。
0: 嗯，
1: 啊，给他一些小额返利，就是为了取得他的信任，为下一步骗取他更多的财产做准备。
0: 嗯，
1: 啊，做铺垫。
0: 嗯，其实他还是有一种，觉得自己好像从里面赚了，
1: 赚了
0: 啊，他赚了一点点呢，他就觉得啊，这个事儿可干。啊，因为我赚了，他尝到了甜头，他跟那个免费领取一些东西的心理是一样的，他觉得他占到便宜了，
1: 占到便宜了
0: 啊。这种登门槛效应的话呢，就是先让这个当事人尝到甜头，放下戒备，然后呢进一步取得他的信任，接下来给他挖一个大坑，线下购买贵重的物品，并且邮寄给陌生人，就这一句话，我们法治六十分的那个微信粉丝群里面经常会发，你只要就是遇到了类似的一种。有人让你这样做行为的这种话术啊，你基本上100%就可以判断对方一定是诈骗分子。那骗子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一圈，直接转账不就更快吗？干嘛还要买个东西线下寄过去啊？这个路途当中很有可能他就被我们的公安机关给抓了呀，对吧？那为什么他还要绕这么大一圈呢？
1: 因为通过这几年呢，我们对电信网络诈骗的严厉打击，对这种两卡涉及银行卡转账，我们有自己的一套打击方法。啊，这个诈骗分子为了开辟新的洗钱手段，他们通过这种实物啊，我们就是说他购买这种高流通高保留的商品进行邮寄，邮寄当中他们会迅速的变现，通过这种方式达到这种实物洗钱的方式。这也是当今就是当下诈骗分子常用的一些洗钱的一些方式。
0: 对，他是为了规避关机关的打击，
1: 对，他们目的也是实行这个资金快速的这个流转，快速的洗白，也躲避公安机关的侦查。
0: 对，其实我们在线上哈，这种诈骗的手段哈，你包括一些大数据，还有公安机关的一些打击手段哈，可以说是在网络上也是布下了天罗地网。
1: 是。
0: 但是这个诈骗分子他知道啊，他为了规避这种打击呢，他就开始换一种手段。所以诈骗的这种手段是层出不穷的，是花样一直都在翻新。对于我们这个当事人来讲，我们上一秒可能还知道啊，这种诈骗手段哈，之前呢我们都宣传过是一种诈骗手段，但是他为了规避我们宣传过的这种诈骗手段，他会再换一个外衣，或者是用另外一种形式去迷惑我们的当事人啊。
1: 是的。
0: 那你看，在这个案件当中，受害人一共是购买了21台手机，金额巨大，21万多呀。那这种比如说卖手机的店员呀，或者这个店呀，他有没有可能去识别到异常，去进行劝阻？我们遇到类似要求的时候，最应该怀疑的是什么呢？
1: 作为一名反诈民警，我们对我们辖区这个银行啊、金店呢、包括数码产品这种门店，我们会也做一些反诈宣传，对这种单独以个人的名义大量的购买那种贵重物品。这个邮寄陌生人的时候，我们也要求店员做一个反诈的那种提醒，因为劝阻。但是有些人的上这个因为他前期已经投入了一部分钱，他被这种冲昏了头脑，就失去了理智，不相信他是在被骗，他以为还是在给别人充值或者自己在做那种投资理财这种方式。
0: 他认为自己做的这个事情是对的，是对他有益的。
1: 对
0: 啊，谁也不要去拦着他发财。
1: 对，现在我们也要求我们辖区，比如银行，就是取现加送现等于诈骗。对于这个金店啊，这个数码产品，就这种高保那边大疆无人机，比如说，还有数码相机，
0: 它好变现的一些电子产品。
1: 对，就是高流通、高保值，还有用这种茅台酒，就是个人大量购买的，一定要提醒他们，就是邮寄外面可能就涉嫌 电影
0: 对，如果我身边有一个朋友说他要买很多的手机，要买什么无人机，要买什么这个黄金之类的啊，容易流通的一些产品的时候哈、啊，买的特别多，那我们就要给他一个提醒，那可能他不会给身边的朋友说，但是他要是到某一个店里面去购买的时候，作为咱们的这个店员呀，还有店家来讲啊，现在咱们也给他有一些这个反诈宣传的一些规定哈。你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要提高警惕，那很可能呢，这是一个诈骗的一个链条当中的一环，过来买东西是为了变现的，为了洗白洗钱的啊。
1: 对对对。
0: 那如果说这个店家一旦是查出来啊，你比如说这个有一些钱呢流通到你的账户上了哈、啊，这个被骗的资金流通到一些店家的商户上，其实事后也是挺麻烦的、啊。
1: 挺麻烦
0: 的。对啊，冻结他的这个账户之类的哈、啊。
1: 会影响他正常经营。
0: 是的哈、啊嗯。那其实呢，这个案例哈、啊，如果说受害人他已经按照要求寄出了物品，发现被骗之后，他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1: 第一时间还是选择要报警，把自己下单的快递单号记住，是哪一家快递公司，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单号迅速联系快递公司，对这个包裹进行拦截。
0: 嗯，
1: 如果已经派送了，我们看能不能紧急的通过当地的就是寄出地的啊邮寄地这个目的地，让当地的警方配合进行侦查寻找。
0: 嗯对、
1: 啊、所以还是早发现早报警，采取紧急采取措施。
0: 是的，越早我们这个钱追回的可能性就越大。就怕有一些朋友就是自己被骗了，他还不知道自己被骗了啊。
1: 是的，
0: 因为他都已经被骗了21万之后，又让他做充值，他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1: 对，
0: 他不到那一环的时候，他自己是不能够觉醒的。哎，我们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啊！你做跨境电商，你就老老实实的做跨境电商就可以了，没有什么捷径。无论是个人创业还是企业拓展业务啊，我们面对这种什么项目的时候要多核实，通过官方渠道了解平台的信息，不要轻信陌生人给你推荐的高收益的项目。首先你想，他是陌生人，他跟你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给你推荐一个项目？另外他给你推荐的是高收益的项目啊，哪有什么高收益的项目，任何的投资他都是有赚有赔的，有一些已经超出了国家规定的高收益的项目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这种高收益项目只是一个噱头而已。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警官反诈课堂。如果你不想被骗，我们交通广播法治六十分有一个微信粉丝群，在这个群里面呢，我们会经常发布一些反诈的典型案例，都是身边发生的。你哪怕多看两眼，你遇到的时候呢，你就会提高警惕。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六就可以进群。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爱家他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哈，已经买过你们交通广播的莫桑钻哈，这个价格和上万元的肉眼根本看不出来区别，是这样的，只有用专业的仪器才可以检测出来它是一个莫桑钻而不是天然钻啊。还有这位是小马也说挺真的，价格美丽，日常带着挺不错哈，是花小钱买开心。我也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花小钱买开心，100多块钱到600多块钱都有，你要是觉得600多有点贵的话，你就别买那个哈，你就买它那个100-200块钱的一个耳钉呀。 还有戒指呀，还有他那个项链啊，他有一个两克拉的，尤其是卖个200-300块钱吧。你夏天的时候穿一件那种比较素雅的裙子啊，脖子比较空，你就戴这个莫桑钻。我给你一个建议，你要是觉得那个银链哈，戴着戴着银呢，它容易反黑是吧？你买一条 K 金的链，然后你给它换上，你再配着这个莫桑钻啊，你那个钻石的气质呢，绝对是和那个几克拉的真钻没有。

0: 何的区别，只有用专业的仪器才可以检测出来的。这个就是莫桑钻，它其实是人工培育钻的平替，人工培育钻呢是天然钻石的平替啊。现在大家呢都会追求效果啊，不在意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材质，因为它的效果是一样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钻石两个字。同时今天 UP 商城有一个周大生灵动四叶草 S925 银项链的吊坠，它在专柜的售价呢是卖到360，但是今天520的活动呢是和周大生品牌方合作，超低价是229元，每一条都有周大生品牌的礼盒礼袋，都有专属的鉴定证书，官网是可以查积分，并且支持实体店的日常保养清洁。520你给心爱的人送礼物啊，这个非常的合适，关键它是郑州仓现货，现在是同城急速发货，你这会儿下单明天一早就可以收到货啊，就是不耽误你520送礼物。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抢单啊，这个是一个品牌的，是周大生这个牌子，你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它都像是镶满了钻石一样的繁星闪烁哈，戴在脖子上就好像是把整个浩瀚的星河锁在脖子上一样，很浪漫的。你喜欢哪一款都行，你喜欢哪一个你就买哪一个哈。一个是周大生的灵动四叶草的银项链吊坠，还有刚刚说到的那个莫桑钻，我个人都是挺喜欢的，就是你这一周可以戴这样的一个款式，然后你下一周换另外的一个款式，200-300块钱100-200块钱就是带着玩的啊，花小钱买开心。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可以买到这个周大生灵动四叶草的银项链的吊坠，关键它有礼盒的包装哈、啊，还是很上档次的，平时售价360，今天是229块钱。装修怕踩坑，怕超预算，怕没有保障，别担心，我们交通广播现在联合金安装饰和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你每一分钱都是花在明处，住得安心。100平的房子装完只需要10万元全部搞定，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包含，价格低包的全，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砸掉重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装修两个字可以抢大牌升级1000元现金，还可以赢取更多智能的家电。如果要买那个随身 WiFi 回复随身两个字，它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68，交往领航的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只此一个月，每个月呢最低28块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的朋友送你2天的体验流量和充电线，5年质保只换不修，微信平台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还有一些朋友问我怎么样去抽奖啊？你说的是我们那个万能通的抽奖，万能通抽奖直接回复888就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的活动，你有机会随机获得的是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或者是中午12点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周边。这个万能通用完之后呢，有一些朋友哈、啊、评价的还是很中肯的，这位是完美生活，他说车子是有轻微的积碳，动力有一些疲软，朋友就推荐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用了之后呢，油门响应明显灵敏，提速也不迟缓，油耗还降了一点点啊，说我这个万能通呢用的值了。我看后台您的订单呢是买了2个套和199元的，199元的是和8万公里以下的，239元的是和8万公里以上的。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4: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5: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6: 紧急情况确认，
4: 带我出去。
6: 将你引导着启动，请佩戴舰长帽，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5: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

0: 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1: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2: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3: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

0: 新能源车。
1: 那不是新能源，它油车也是，油车也有很多车，对，也不配这个备胎。不过说实话啊，这种货车，因为你是个平板货车，对吧？
0: 对，新能源平板货车。
1: 这种货车不配这个备胎的啊，说实话，我觉得是不是不多啊？收音机前的很多这个货车司机比较了解这个行当啊，是不是？一般私家车啊，就现在一般私家车好像不配备胎的比较多。啊，但是这个货车如果不备的话，拉一车货，这个万一连个轮胎都没地方换，那你现在你王先生，你打过来电话，你诉求是什么呀？
0: 我想一下，你看他要么就免费给我发，他不发了，那也就算了。我也不能因为他，我又买了一个备胎，那我也没办法，是吧？我等都等不及。你万一别说是重车了，你就是空车，爆胎了，我也不可能找一个拖车啊，我肯定要搞一个备胎换一下，是不是？
1: 他们有没有跟你讲，你买的这个车是一个就是防爆胎，就是说爆胎了之后还能再用个几十公里，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个事情？没说是吧？你这样，我一会儿跟你问问厂家，咱们起码这个事情要反映给他们，对吧？啊，但是但是说实话，就是还是我刚才说的话啊，现在确实有一些厂家他不给你配备胎啊，之前是私家车，就是咱们说的小型客车比较多啊，没有想到现在货车也开始有样学样了。我觉得，反正我个人觉得啊，货车不太适合有样学样。你本来私家车捡这个配啊，就够恶心人了啊！你货车，我拉一车货，我跑到这个什么乡间小道，突然爆胎了，你让我怎么办？我连个备胎都没有，因为它不像这个小车，小车吧它好拖，或者说好怎么办？你是货车，它这难道倒货吗？不醉人生说电动小货车基本都没有备胎，底盘上没地方装。哎呀，那没地方装的这货车它怎么开呀？沧海一粟说这个现在好多品牌的私家车啊都没有备胎了啊，你需要自己去买。来，我们把这个吉利
0: 反映一下嘛。最起码有点好处嘛，对我们司机来说有好处。
1: 有什么好处啊？哎呀，来，我们把这个吉利远程厂家给请上来吧。喂，您好。
2: 啊，您好。
1: 刚才这个事情您有在听吗？
2: 啊，我有在听。主持人您好，
1: 对，
2: 我这边是远程新能源400客服，我的工号是8024。
1: 是这样子啊，我觉得是分两方面说。第一方面啊，就是你们的销售人员在介绍说没有备胎的时候啊，说是为了你的安全，这个事情我们是不认可的。你们还是要加强对你们这个销售人员的一个培训，这是第一。第二呢，你货车我不知道他这个车型啊用的是不是咱们通常说的那种就是缺气保用胎，就叫防爆胎，是不是这种车，是不是那种轮胎啊？
2: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这位先生他是什么车型？我们的备胎是这样的，有一些备胎它是有选配，然后有一些是没有标配的，然后有一些是有的，然后这个是看具体的车型。然后至于这个安全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备胎它因为是载货的，所以这个轮胎是有一定的气压，就是一般的我们的载货的气压都比较高，所以就是也可能是有公司存在安全问题的考虑，是这样的。
1: 它的是吉利远程 F3E， 对 F3E。您看看它这胎是不是缺气保用胎？如果不是缺气保用胎的话，说白了啊，就你们这个没有备胎的话，万一搁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那确实很为难人。因为车上如果拉着一车货的怎么办呢？
2: 明白。但是这样的，就是它 F3E 这款车型备胎是选配的，就是客户可以在购车时选装这个备胎的。
1: 那你们销售人员好像也没给王先生说呀，这是选配的，所以王先生说那你看我买车的时候他也不说一声，他要说了要不就选配，要么就选其他车型啊，都是可以的，但是你们也不说一声。
2: 明白，那这个可能是就是销售人员这边的失误，那我这边就是也是帮你记录反馈一下。
1: 行，您记录反馈一下吧，反正就这么一个事儿啊，那大家对。

0: 这个事情怎么看，也欢迎发表自己的观点到这个交广微信公众号。因为最近几年其实大家对这个备胎好像没有那么激烈了，之前你要说前好多年的时候你要说啊哪个车它不没有备胎啊，它给你放一瓶胶水啊什么，大家都有话要说，但是现在好像大家也都习惯了啊，就那么回事嘛。但是没有备胎，现在好多车没有备胎，就像刚才这个不罪人生说的，现在电动小货车基本都没有备胎。方先生说一般人旧轮胎你就拆不下来。是，那这也是一种考虑，可能厂家说我就给你备一个备胎，对吧，你到时候你拆不下来，那不还是浪费感情吗？微信好友强先生说这个金水东路和城东路有交叉口啊，金水路以北叫京三路，以南是城东路啊。金水路以北叫京三路，以南就是城东路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0: 现在业主装修啊，心里都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什么呢？因为装修嘛，肯定期待住新家，但是装修过程当中啊，也担心这个踩坑啊，包括这个像拖延工期啊，特别的讨厌。如果您有这些担心担忧的话，可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让这个千万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啊做这个施工服务，还专门的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这个施工的整个过程。您报名参加家装节啊，就能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是确保按期完工，这个很重要，就不拖延啊。工期是90天，我们承诺呢延期一天赔200。另外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这个呢华普装饰已经在账户啊，我们这个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的话可以直接用这笔钱来赔偿大家。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杜绝那种就是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呢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这一次我们推出质量监督记者团，从这个选材施工到验收会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8: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9: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9: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9: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10: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9: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10: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9: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1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来看罗流，罗流说：“你好，海洋。”然后给我发来一张地图的截图啊，就给我普及一下这个道路知识啊。金水路跟这个京三路和城东路隧道交汇处啊。哎呀，那不就在我们单位门口吗？你早点给我发图，我会犯迷吗？你原来你是 说那个隧道啊？为什么那隧道我基本上没走过那个隧道，我基本上不走那个隧道，所以我对京三路没错啊，京三路那错过去之后就是城东路啊，所以这个人一日有三迷啊，一日有三迷。刚才有人说了，有人说你给你个备胎，你也不一定会装啊。那微信好友风向就说了，风度说那不会装备胎可以找人装吧，总比没有强啊。您觉得呢？畅行天下也来吐槽了，说我买了一个重汽新能源重卡，他都没有给我配那个驱动轮的挡泥板。哎，你说这车企啊，你让他去增加一个什么东西啊，那难于上青天。你要让他给你减配一个什么东西，他有样学样，他学得非常快。你就说这个备胎这个东西啊，你备胎这个东西，以前那个小车小轿车的时候啊，他因为有一种胎叫这个缺气保用胎嘛，就是咱们俗话说的叫这个防爆胎。防爆胎不是不会爆胎，是因为它爆了胎之后呢，它那个胎壁比较厚比较硬，它能支撑你的车一般能跑80公里，也就是你爆了胎你跑80公里你肯定能找到一个修车铺，所以它就不再给你配备胎。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只适合小车，大车不适用。我没见过哪个大车拉了一车货还缺气保用胎，他即便说是缺气保用胎也是缺的，也是缺的，你知道吗？就缺的。那这怎么可能呢？他拉那么多货他还缺气保用胎，早给压扁了。你一个货车你跑的这个路又比较远，好多都是跑长途的，跑那个或者跑郊区的，那没有不像小车还经常跑一些这个市区比较多，是吧？所以我个人啊，也许我这个人比较固执啊，或者比较这个叫老学究啊，我就总觉得啊，你作为一个货车，你没有备胎这事儿，我个人觉得我不能接受，对吧？啊，大家怎么能不能接受我不知道啊，反正我个人我是不能接受。再来看看今天咱们这个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 SK2 的神仙水啊，今天也卖爆了啊！如果您还没有来得及下单的话，抓紧时间了啊，因为这个价格呢真的是卖一单少一单啊，需要囤货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这个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了。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的正装，专柜价1690，今天呢您跟着爆款商城买的话，五月美妆专场啊，咱们这个福利价只要399，230毫升的正装今天只要399，这个价格啊，品牌方是真心让利啊，因为这个夏天与 SK2 神仙水啊是适配度比较高的，连续使用改善肌肤的状态，品牌呢也会赢得您的信任，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口碑之选啊，就是品牌方也是啊让利，通过让利冲这个口碑啊。这个价格呢我们直播间呢是就这一批啊，数量很少，如果您还没来得及下单呢啊，不要再犹豫了，发送大牌两个字抓紧时间来下单了啊，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流退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啊，今天只要399块钱就可以用上 SK2 神仙水啊。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再来看看阿布商城啊，这个阿布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明天就是5月20号，因为谐音嘛，所以大家就赋予了它这么一个意义啊，特别是年轻人可能就觉得520嘛，我爱你，所以就是这么意义啊，这个如果您也需要在这个时候表达一下，像这个闺蜜啊，向自己心爱的女友或者心爱的爱人表达一下的话，可以选择这个爱马仕尼罗河香水啊，这个花园香水也非常好用啊，这款。

0: 香水呢，它的这个香型啊，不是那个甜腻的果香，也不是比较浓艳的那种花香，而是很自然的、清新的水果的那种香气啊，淡淡的那种花香，喷上去之后很有高级感啊。它的这个前调呢是柑橘加这个葡萄柚的清爽，中调呢是那个睡莲和嫩芽夏日的气息，尾调啊是木质沉香啊，这个木质香带来那个沉淀的温柔啊。爱马仕的尼罗河香水30毫升官网售价750，今天 UP 商城520宠粉价直降452，等于说今天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啊，真是秒杀价啊，只要298就可以带走了啊。前100名下单的在限时加赠古驰208口红中样，这样的话你今天298，一个大牌你爱马仕的香水，一个这古驰的208的这个口红啊，两个啊，这个明天你送女友送闺蜜包括送给自己，我觉得都是仪式感绝对拉满了啊，都是大牌的啊，非常好用的啊，需要的朋友别犹豫，回复秒杀啊，这个赠品不多啊，送完为止，回复秒杀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好了，今天有事您说话就到这儿，明天见。
1: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省会郑州陇海快速路从通泰路一直到农业南路，东向西方向都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那在金水路京三路的东向西方向，今天看起来车流量也会稍显大一些，大家从这儿经过的时候呢，多点耐心就可以了。
8: 最近这天气啊复杂多变，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那个越是复杂多变天气啊，这个油耗越是这个稳中有增的这种感觉啊，噪音也可能会陆陆续变大，特别是这个晴这个阴，很多这个零部件可能也需要一些这种磨合，所以这会儿给爱车加上一瓶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感受一下这个省油凉爽而且省钱的这种快乐。已经超过10万家的车友啊都在用了。对于万能通啊，他们很多好朋友给出了反馈，你比如说这个冰哈说了，用了万能通之后啊，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然后这个小黑说了，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啊，跑了场高速好了。您瞅瞅，这都什么事儿？
7: 就清除积碳的效果，其实就是在一些细节方面可以感受。你感觉好像它跟积碳没关系，其实有可能就是积碳太多导致的。
8: 是，而且现在我们有一个幸运大转盘抽奖的活动啊，大家可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参与幸运大转盘的抽奖活动，将会有机会随机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大额的满减券。然后呢，您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时不时就发一下，可以参与我们的平台抽奖了。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好吃好玩，我是弯弯，
1: 我是阿木。
0: 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要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也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1: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阳光美食团。
0: 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很多朋友都开始担心说，这个我们总是被海洋哥挤占时间是吧，我们不觉得这是挤占时间
1: 啊，我们觉得是，
0: 我们觉得这是一种爱，
1: 这是海洋哥对大家的爱。
0: 驰骋天下就问说，你们就是经常被挤占时间，这个情况下那个请海洋哥吃点啥
1: 啊？都被挤占时间了还得请他吃点啥？
0: 大家参透了你的心。
1: 哎，我请他吃各种海鲜，
0: 我请
1: 羊肉汤，还有那个啥嘌呤糕来着，豆腐、西兰花、
0: 啤酒吧。
1: 哎呦，还是你狠！
0: 来两箱雪花。
1: 哎，大家可能从这个痕迹当中就摸索出来，哦，原来海洋哥有这方面困扰。
0: 我可能请他吃个投诉。
1: 哦，
0: 我不是阿木这样的，就是蔫坏的人，我是直接坏那种人。
1: 嘿，
0: 今天跟大家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可能跟坏是有点关系的。但是你也不好评判
1: 啊，是吗？
0: 就是，最近呢有一个商场是在宁波的一个商场，就爆火出圈了。原因就是他们举办了一个大赛，
1: 叫啥大赛呢？
0: 偷吃大赛。
1: 偷吃，
0: 而且就是这个偷吃大赛是免费的，2000多个人踊跃报名，男女老少吃货齐聚。他是怎么个情况啊？就是他在商场里面复刻了教室上课的场景，然后你就偷偷吃零食。
1: 哎呦，
0: 如果你偷吃零食被抓到，罚站半分钟。
1: 哎，
0: 主打一个就是重温童年的简单快乐。
1: 嘿，
0: 然后这个有意思的事情是啥吧？就是，成年人，偷吃就是经常被罚，这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几个幸免的。
1: 哦，
0: 那小学生的是全员通关，
1: 是吗？
0: 堪称偷吃高手。
1: 看来还是这个新学的技能更好使。
0: 啊，那有一些，
1: 有些的技能都
0: 新脑子好用吧？
1: 不常用了，主要在
0: 有一些年轻人的跟阿木一样蔫坏，他就是坐在那个讲台旁边，左右护法的这个位置。
1: 哎呦，
0: 啊，说这个。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没有坐过这个位置，所以要弥补一下遗憾。
1: 有，我从小坐到大这个位置，
0: 没有人信哈。你都知道左右护法这个事情，然后呢，这个最后一直持续到晚间，你知道他的奖品是什么吗？
1: 啊，啥？
0: 黄金。
1: 哦，哎，这个怎么算赢呢？我都不知道。
0: 就是谁
1: 吃的越多越算赢吗？
0: 他可能是有一个时间限制。
1: 哦。
0: 然后就是大家打那个晋级赛。最后赛道，最后一名出现的时候，就是一名30多岁的男子，斩获了这个冠军。网友就纷纷催，啥时候第二场再来呢？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跟罚站没有关系。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就算被罚，我也要吃。
1: 嘿，
0: 什么才是我的本命食物？
1: 就是最爱吃，欲罢不能。
0: 对，就算是你明知道你，比如说你在办公室吃这玩意儿，你肯定会被罚的，会被领导怎么样，扣钱啊啥的。但是，根本都忍不住。
1: 咱俩之前好像有一次在直播间，
0: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带入我自己了，你知道吗？我就想到我那个月过的苦日子。
1: 哎呦。咱俩当时被扣了一个月工资是吧？
0: 大家可以猜一猜，当时我们俩是在直播间吃了什么东西被罚了？
1: 对，
0: 其实我们直播间是不允许吃任何东西的。
1: 对，当时领导甚至很宽容说，你们偷偷吃，别让这个技术部的老师听到或者看到，基本上我帮你们兜着。但是这个食物出现之后，领导都忍不了了，
0: 甚至还专门给俺俩发私信，说那个以后别再干这种事儿了，
1: 过分了啊。

0: 就是连我都兜不住你们俩了。
1: 对，
0: 今天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就是就算被罚也要吃，你的本命食物到底是什么？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语音、文字、图片、视频都是可以分享给我们的。
1: 没错。
0: 那今天下午的天是有一点点阴，如果说你有发现就是哪里有降雨的情况，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也可以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1: 然后刚才有位好朋友还在互动啊，说这个。难得呀，就是今天打开收音机比较晚，竟然听到海洋哥也在谈论感情问题了
0: 啊，
1: 谈到了备胎的问题
0: 啊。你确定备胎它是个感情问题，它不是个汽车方面的问题吗？
1: 你看看
0: 我年龄小 啊，大家给我科普一下，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1: 我觉得以海洋哥这个人设应该谈论的还是这个行车安全的问题。
0: 你确定吗？
1: 啊，
0: 我看大家的一些互动往上倒了倒啊，
1: 啊
0: 真的就是大家互动，有人说是真的汽车的备胎，也有人说是另外一个备胎，所以我们俩因为在外面确实是
1: 对
0: 那个声音有点小、
1: 啊、
0: 对，没太听清楚啊，到底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 其实各位真的如果是这个不会换备胎啊，咱可以叫个这个救援服务，对不对、
0: 哎、
1: 有很多你买保险的时候啊，他会送免费道路救援。开车出门担心啥呢？会不会担心路上出点小问题，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办，打客服电话找不到人更是瞬间崩溃。来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我们给您配上专属的会换备胎的客服团队，从留下您联系方式那一刻起，真人做起，一对一沟通，出险了有人踏踏实实给您当后盾。要说这个车险改革之后啊，车损险太超值了，以前得单独买的涉水险、盗抢险、自燃险现在都不用买了，因为全部打包到这个车损险里边了。当然还有一些这种小的附加险啊，便宜实用，像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呢、车轮单独损失险呢，这种附加险花小钱办大事，真到用的时候省下的不是一星半点。所以建议各位直接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填写信息，专业作息团队呢能够帮助各位把各项保障树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赶紧发车险，给爱车穿上隐形的安全铠甲吧。
2: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1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在路上，在您身边，可能。

0: 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呢，全省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许昌、漯河、平顶山东部、周口、南阳东部、驻马店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到七级。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21号，我省的西部、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阵雨，其他地区多云。着重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偏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级，夜里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东北风二到三级，最高温度24到25度，最低温度19到20度。这样天气啊，挺适合把这个装修啊给好好安排一下，因为现在温度湿度啊刚刚好，是天然的除味剂和加速器，含水率啊什么的也都刚刚好啊，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报名成功之后，将会享受以下硬核福利：工程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了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记得添加记者微信。
1: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2: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1: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2: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3: 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0: 我是阿木。
3: 刚刷新了一下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就问说，这个现在限行吗？现在包限行的，今天是周二，限行的车辆尾号呢是2和7。
0: 对，明天是3和8，后天是4和9，大后天是5和0。
3: 嗯，还有吗？
0: 没了。嗯，大后天就不限行。
3: 他说这么多，其实你发。限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收到非常详细的一个限行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了。
0: 您瞅瞅
3: 啊，脸没有化妆我却疯狂爱上，这位朋友说沿洛高速许昌段目前雨下的是比较大的，
0: 这就下起来了
3: 啊。那许昌那边已经开始下雨了，大家所走的路段怎么样，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分享给我们。三个感叹号，这位朋友猜了一下咱俩是到底是因为吃了啥
0: 啊，被罚了，
3: 被罚钱。他说这个螺蛳粉，必是螺蛳粉。
0: 准，
3: 那就不可能是别的，但凡吃点别的他不能撒台上。
0: 对，不带汤。
3: 梦里啥都有，他发了一个樱桃小丸子，我真的我也发了三个感叹号，就是刚刚那个朋友的名字。
0: 对，
3: 大丸子
0: 啊，婉转的婉啊，
3: 总共5个字，打错了俩，
0: 转弯的弯。
3: 你就说说你这个时候你怎么跟别人抢，你要真是我给你说个关键词让你发过来，你把关键词给发错了，那你到时候你再去买的时候，那可真的就没货了。
0: 哎呦，那啥呀这么火？
3: 就是非常适合跟螺蛳粉更搭的，来自爱马仕的尼罗河花园香水。
0: 哦，覆盖它呀。
3: Tomorrow 就是520了，朋友们。
0: 哎呦，这么快！
3: 其实女生们喜欢的东西就很简单，一些护肤品啊、装饰品啊、香水啊、包包啊这些东西。那你就是趁啥有活动的时候，你给他安排一下。尤其是当这一款产品它的市场认知度又高，女生的受欢迎程度又高，那就这基本上就稳了。那就是我们今天给他上这一款爱马仕的尼罗河花园香水。
0: 说是送给他，其实享受的还是自己。
3: 那不都是你闻了吗？是不是？那谁占便宜了呢？其他朋友也能闻到。反正是，
0: 是
3: 这个爱马仕香水拿得出手，又有格调，而且很有仪式感。我们这个是礼袋包装的，就是你自己用拿来送人都很合适。最重要的是这一款香水能够给到你的价格，它的30毫升官网售价是750块钱，但是今天 UP 商城520宠粉狂欢直降452，到手只要298。
0: 哇哦，
3: 不到300块钱，你买的可是爱马仕啊。然后我们再加赠哭泣的205口红中样，这一套下来爆款香水加上爆款口红只要298，那节日送礼简直太合适了。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现在下单明天一早就能收到货，我们全部郑州仓同城发货。 这个尼罗河香水它不是那种就是甜腻的香型，它是很有高级感的，就前调是柑橘葡萄柚那种非常清爽，中调是睡莲的嫩芽夏日气息，尾调是木质香，就是它的留香又持久，同时它又是那种淡香型的，闻起来就是感觉整个人心情都很好的这种类型，非常非常适合夏天。
0: 嗯，
3: 发秒杀到我们

0: 微信平台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像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50毫升，送专柜会员的帆布包只要299，
1: 是
0: 也是给大家升级了郑州同城发货，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你看这个时候是不是四舍五入等于你网速好了，我就帮你省钱了呢？
1: 哎，你说太对了，说到这个网速省钱，大家可以发啥呢？
0: 发啥？
1: 发歪，不对，
0: 随身，
1: 对对对对，哎呀你太渊博了啊！交广领航随身 WiFi，
0: 我钱都咋省出来的？不都是这样省出来的？
1: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仅此一月，每月最低28块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哪个信号好咱就切哪个，手机、电脑、电视，通通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连这个汽车都能连啊！每天前100名下单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官方微信发送随身啊，
0: 别接吧，
1: 随身
0: 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没错，
0: 有一些朋友的问题让我们俩都很紧张。景涛先问说现在限号吗？然后又问说处罚吗？
1: 嘿。
0: 那你觉得为什么要限号呢？
1: 那也不是为了罚你，反正会罚的。
0: 那你觉得限号它的意义在哪里呢？也不能这样讲。那你觉得？
1: 你就回答就行了。限号并且处罚，
0: 包罚的。
1: 对对对。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
1: 这事儿不敢深究。
0: 被罚也要吃，
1: 对，限号也要吃，
0: 有点奇怪了啊。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1: 闭环了。
0: 对，我们的意思是，就是你偷吃的时候，就算被老师抓住了，你也还要吃的什么本命食物到底是什么？
1: 干脆面。
0: 干脆面是真的被罚也要吃的类型，因为它实在太小了。
1: 对，
0: 你平时你吃个酥啊什么的，它没声音是吧？没有动。
1: 是啊。
0: 你入口即化的，干脆面它就不一样了
1: 啊！
0: 你每嚼一口都要在老师说话那个气口上嚼。
1: 哎，我跟你说，我通过这个锻炼自己的这个牙齿的节奏感，你知道吗？
0: 怎么？
1: 就是老师只要，一讲到重点，我就
0: 咔咔咔，
1: 牙齿就跟他咀嚼一下。后来呢，我发现啊，其实你不嚼，然后慢慢的给它磨碎也行。和磨牙一样磨碎
0: 啊。我懂你意思，但是如果讲得太清楚会有点恶心，所以我就不讲了。但是大家的这些
1: 锅巴呀什么的，这种
0: 评论区看到那些好像都还蛮焦的。小南他说驯象吐馍，石头馍，
1: 驯象吐馍。
0: 对，这个
1: 驯象难道不是紫馍吗？
0: 差不多吧。焦脆且掉渣。
1: 哎，
0: 反正我觉得这个，如果你上课吃的话，还蛮少的，就很少会有人在上课的时候吃土特产。
1: 关键你上课一般都是带的零食比较多，而且呢，你打包过去的也很少说还能热乎的。紫馍一定要趁热吃，特别是这个驯象紫馍，
0: 对，
1: 凉了就没那个热气腾腾那个锅气了，
0: 还要脆。反正我们刚不说都是零食类嘛，但是也不乏有一些人呢，被罚也要吃的是一些就是带汤带水的。不知道大家班里有没有这样的同学，就是坐在最后一排，然后他上课的时候他偷吃泡面的。
1: 我
0: 你就是。
1: 不过我不是坐最后一排
0: 啊，
1: 我是坐左右护法那个讲台边上。
0: 那简直就是狗胆包天。
1: 这叫灯下黑，我跟你说，因为那个就是老，你想啊，老师他的目光他是平视的，然后呢，这个讲台又比较高。
0: 你老是兔子呀，你搁那守株待兔呢？你别瞎说，包能发现的。如果没发现，
1: 只要不冒烟，基本上发现的可能性不大。
0: 但它没有味道吗？
1: 有，就是
0: 必有味道，好吧？你在火车车厢里，你吃个泡面，你感受一下。
1: 我上次被发现，主要是那个。它不是泡着吗？泡着我觉得泡好了，然后撕开那个口，结果啪一溜烟上去了，老师的眼神就顺着烟往下一找。
0: 我觉得老师对你还是过于包容了。不然的话你吃一次抓一次，真的，我要是你的老师你都不可能长这么胖。
1: 我其实也是照顾老师感受了，为啥吃泡面而不是干脆面？就是这样，我们俩就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其他同学都不知。
0: 不可能。全班同学对你也是非常包容的，你像土豆丝不要辣这位朋友，他吃宇宙羊杂克。
1: 在班里啊，
0: 贝法也要吃宇宙羊杂克，而且他表示说这个比烩面更藏得住。
1: 嗯，
0: 大家的今天的互动呢，是我觉得有点违背常识了。

0: 啊、哦。那羊杂克，羊牛肚牛肠，羊杂克牛肚，反正那些肚啊肠啊什么的，那不可能没有味道。而且羊杂克必须要放羊油辣吧。
1: 其实禹州的杂克实际上是就是叫杂克、哦、没有羊杂克这个羊字
0: 是吗？
1: 大部分用的是牛肚啊牛肠啊牛杂类的。
0: 它不管啥杂它是不是都有味道？
1: 哎，有。
0: 它如果有味道的话那就不可能不被发现，所以大家好好回想一下、嗯、那些年老师到底原谅你多少次，
1: 说不定老师有鼻炎闻不见的。
0: 你说到这儿，真的就是我们的老师们特别不容易，
1: 嗯，
0: 因为粉笔就是会有那些灰啊什么的，啊、还是会有。
1: 我跟你说，我小时候没少吃这个粉笔灰，因为经常坐这个左右护法位置嘛，小时候也比较淘、嗯。然后老师呢，就是要么是我基本上就是要么左右护法，要么就是守门员。
0: 嗯，你不要老是给大家营造这种人设，大家会觉得交通广播门槛低。
1: 门槛可高了，我跟你说，对，
0: 我一般都是我们班前几名那种。
1: 哦，是吗？
0: 啊、单科。
1: 嘿，
0: 全科我考不了前几名，我偏科。
1: 嗯，
0: 这你看我总是会有一些优点在，你还是给大家说清楚一点、嗯、好吧？
1: 哦，好嘞。
0: 嗯，
1: 我主要长得帅，其他没啥。
0: 更显得我们交通广播没有门槛。要不还给大家说一说那些就是在咱们河南人心目当中无可替代的美食。
1: 哎，比如说这个烧烤、啤酒、小龙虾，绝对标准意义上的这个夏日三件套。
0: 那不止河南人了、
1: 嗯、
0: 我觉得全国人民都少不了这些。
1: 是吧？
0: 而且小龙虾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我吃得起、
1: 嗯、哎，那现在这个小龙虾你肯定能吃得起，100块钱能拿到五份，不是，还不是100块钱，99块钱，
0: 99块钱拿五份儿。
1: 哎，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了，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还送精酿啤酒，也就是说你99块钱到手的不止五份小龙虾，还送的有精酿啤酒，满159还送这个小龙虾一盒，充值再送50块钱的券，而且今天我去那个门店看了看，就是你买那个精酿啤酒呢，它还免费送冰杯。冰杯呢叫那个冰马式什么的啊，
0: 嗯，
1: 反正挺有意思的
0: 哦。
1: 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嗯、更多优惠详情呢可以各门店去咨询一下。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州大道的状况。目前北向南方向是过了金水路之后，走走停停的。这个、嗯、这一段整体因为车道路也比较宽一点啊，车多的情况下、
1: 哎，
0: 大家小心跟其他车辆保持距离，其实就可以从商鼎路一直到金水路段北向南方向。
1: 嗯。当然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啊，如果是真遇到堵车了，咱也可以趁这个堵车的时间啊，把我们的保险给盘算齐全，同时呢再把我们的这个奖品拿一拿，都有哪些礼品呢？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这个初心启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在微信里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
6: 生日快到了
7: 呀，忙得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6: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8: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9: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俺是阿木啊。
1: 刚刚不是说阿木说他是左右护法吗？
2: 嗯，
1: 旺仔小馒头他说，我们小的时候左右护法都是好学生，是班长。
2: 哦，你看看，
1: 而且每星期换位子。
2: 嗯，
1: 就是左右护法他不换。
2: 我就说我是好学生啊，你看看。
1: 那你是现在才知道的。这个消息是你在毕业 N 年之后才突然意识到你自己是班长的。
2: 今时今日我倒有时候当过班长啊，我说实话当过班长。
1: 对，阿木在大学的时候他是班长
2: 啊，而且高中也当过，初中也当过。
1: 他大学是如何当选班长的呢？他就给他们班的同学这样说了，
2: 嗯，
1: 他说你们让我当班长，等我毕业了以后
2: 啊，
1: 我给你们每个人
2: 哦
1: 发一个那个
2: 啥
1: 周大生。
2: 我这么阔，我家里有矿，我
1: 到现在都没发，但是他现在机会来了，
2: 是吗？
1: 因为明天就是520了。
2: 哦，我给每个同学都发一个。
1: 你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
2: 发
1: 秒杀
2: 啊，能发起。
1: 然后你把链接发给他们。
2: 哎，你看看，要不还得是你。
1: 他们一看，耶，班长把价格给我们打下来了。
2: 哎，那是。
1: 大家也可以发个秒杀来看一看。
2: 大家不发秒杀了，发班长万岁了。
1: 不用不用，发秒杀就行。明天是520了，就是很多朋友会说，那送心意肯定得送大牌子，大家都知道那些是吧？尤其
2: 是
1: 男生，你不知道怎么选礼物的时候，千万不要选个奖牌啊、锦旗啊啥的啊。
2: 我送了个奖状，你信吗？
1: 差不多，奖状也不中啊。咱就是差不多价格，你在我们这儿能够买到真正女生喜欢的东西，女生也可以买来给自己。其实我们给大家上线这一款就是基本上属于人见人爱吧，超级大爆款，就是周大生的这一款灵动四叶草 S925 银的项链吊坠。它这个我们为什么今天给大家推，今天已经19号了、是因为今天仍然给大家升级了郑州同城发货。遇到这种爆款还能同城发货，现在下单明天一早收到的，那真的是我们在
2: 要珍惜了，朋友们
1: 盘了很久才盘出来的这一款，而且真的谈了很长时间提前囤的、爆闪的星河项链，一听名字就知道它这个有多闪。拿到项链的时候，你就不自觉被这种项链的它的做工给吸引，那种细闪工艺，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那都是镶满钻石一样，繁星闪烁。可以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这次给到的价格，那只能用给力两个字来形容。它的这个 S925 的银项链是时下非常流行的款式，去店里一条要360块钱。今天 UP 商城也跟他们谈了很久，直接拿到超低价，到手只要229，而且是周大生品牌的礼盒礼袋，配有专属的鉴定证书，官网甚至可以积分，而且支持实体店日常的保养清洁。
2: 这么夸张吗？
1: 200多块钱确实有点夸张了、
2: 还能积分，朋友们
1: 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现在拍明天一早收到货，不耽误你520送人，拿来给自己切很不错。除了这个项链之外，它还有520的一个专区。你比如说、我本人非常爱已经空了无数管的纪梵希的 N27 口红，只要188，我当时 是在海南那边免税店买的，都要200多，将近300块钱。圣罗兰的皮革气垫只要299，林庆轩5.0精华油套盒到手30件只要369，平均一件才10几块钱。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拿到你专属的惊喜好礼啦。先跟大家聊话题，就是那些就是你觉得好吃的就算是被罚也要吃的美食。
2: 对，
1: 晚风与你
2: 他说这个河南蒸菜看着个蔫了吧唧的，然后还这个色泽还比较暗沉，第一眼看真的没啥食欲，结果呢蘸上灵魂蒜汁儿，耶，吃起惊艳。我跟你说，情霜接你夹上吃太合适。
1: 不只是蒸菜，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蒜面条。
2: 蒜面条
1: 就是你觉得啥呀，这一碗煮了一碗白面，这有啥可吃的、哇，但是那个蘸上蒜汁儿，那个 尤其夏天你热了全身冒汗的时候，
2: 嗯，
1: 你来上那么一碗就过了水过凉水的，
2: 哎，
1: 蒜面条
2: 可得劲，
1: 你再按点荆芥在里头，擦点黄瓜丝
2: 啊，
1: 这一顿饭那可以说是一整个清爽解腻。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周末的西瓜它下来了，你再冻半个西瓜， 吃完这个蒜面条之后
2: 太幸福了，
1: 用西瓜清清口，简直直接爽飞。
2: 哎，另外说到这个蒜面条啊，其实它抛除西瓜荆芥黄瓜不谈，单纯白水面条拌蒜汁它还有一定的这种功效。
1: 什么功效？
2: 对我来说可能有用啊，就是前两天呢肠胃有点不太舒服，然后呢就是尝试了很多药，像什么诺氟沙星啊、肠炎宁啊、包这个蒙脱石散啊什么的全都用了，不好使。结果昨天晚上一碗蒜面条给我治好了。
1: 有没有可能你就是纯馋？
2: 真有这种可能，就是你煮好这个蒜面条之后啊，不用过凉水，然后搓了这个蒜汁呢，我直接是放了一头蒜，一头蒜，然后一滴水不要加，然后加点这个盐，加点这个香油，往里边一拌，一定要搓得黏黏糊糊的，每一根这个面条上都裹满这个蒜汁，刺刺喽喽一吃，哎呀，带劲的很，
1: 我都不敢想它是
2: 这个胃里得多暖。然后
1: 那是暖吗？
2: 但是
1: 辣了烧了黄，
2: 对，确实。然后整个就是你能明显感觉从这个胃肠道过去之后啊，整个这个消化系统就是暖暖烘烘的，然后哎直接好了，
1: 有一种肠道菌群被打乱之后又被治愈的感觉，回归正轨了，
2: 是我觉得这个季节的这种心酸呢可带劲。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在以前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治拉肚子的药的时候，熟蒜它就是其实是可以止泻的，
2: 是吗？
1: 它是有一定止泻功效的。
2: 哎，我又白花了那么多钱去买各种各样的药，还不如直接吃蒜
1: 啊。不、啊，那有时候还确实得吃药
2: 啊，
1: 说的是有的药它的药劲儿比较慢，这个时候起作用了，
2: 配着蒜一块来了。
1: 但确实熟蒜它是有一定这种功能的，大家就如果确实遇到一些你觉得没有办法在不知道该咋办的时候，你也可以试一试。
2: 对，有的时候啊真是不知道哪方面吃上劲儿的，就像长个这件事儿，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的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啊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会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
1: 馋了，就属于
2: 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
1: 啥味儿啊这么馋？
2: 酸酸甜甜的草莓味啊，朋友们，它在儿童成长的营养领域啊广泛应用和关注，值得重视。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还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孩子更容易接受。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成长就可以下单了。你说我吃这个还好使不？
1: 你几岁了？粉色娇嫩，你如今几岁？
2: 我17岁。17岁
1: 说满70吧，属于是。微不足道的李他说，我上课偷吃过无花果丝。你们70岁的人有吃过没？
2: 70岁
1: 你上课应该也偷吃过吧？
2: 我吃的是唐僧肉。
1: 啊，唐僧肉，还有什么牛羊配，然后还有就是漯河产的各种各样的辣条。
2: 对，
1: 反正我觉得我上课吃过最离谱的就已经是辣条了。当时是觉得老师应该发现不了，现在回想一下，那都不可能发现不了，
2: 就是不跟你一般见识。
1: 对，真的是不跟我一般见识。现在复盘，其实老师很多时候就是默默的原谅了我，他不想在我身上浪费过多的时间。然后
2: 放弃治疗了都。
1: 然后浮生如梦这位朋友说到的这个产品，我觉得其实还蛮适合你在办公室的时候偷偷吃那么一口的。
2: 是吗？
1: 就是云南炸乳扇。
2: 哦，
1: 它看起来非常不起眼。
2: 对，
1: 甚至你觉得它就是一张皱了的 A4 纸。

0: 想
1: 它其实还没有 A4 纸看着有食欲，它更像一个皱了的塑料布。
0: 总而言之，它不太像吃的东西。
1: 对，
0: 它那个外观很不起眼，所以就算被发现了，你也有可能是会蒙混过关的，
1: 哭出了塑料袋。
0: 但是你越嚼，它那个奶香味越浓。
1: 嗯，
0: 其实我不太喜欢吃炸的，我觉得它应该会有更好的吃法。
1: 烤乳扇，
0: 烤乳扇是可以的。
1: 对，
0: 它炸乳扇就是特别特别油，
1: 而且烤乳扇，我建议大家真的是不要加其他的调料。
0: 嗯，
1: 其实，在很多这个云南景区会有那个卖烤乳扇的。他会给你刷这酱啊那酱啊，
0: 嗯，
1: 没必要，
0: 没必要，
1: 就直接只要这个
0: 原味儿，
1: 原味儿，
0: 嗯，
1: 因为不用加钱，所以
0: 是因为让刷酱加钱吗？
1: 啊，
0: 咋还刷酱还加钱了？我觉得这不合理
1: 啊，
0: 乱收费属于是。
1: 再一个，我也对比了，确实这个不刷酱的好吃，因为刷那些酱，其实在哪儿都能吃到那个酱，
0: 嗯，
1: 但是优质的乳扇，顶尖的乳扇。只有在云南当地才能吃到那个感觉，而且用云南当地的这种果木炭去烤出来这种烤乳扇，那真的不一样。
0: 乳扇其实用一个国际上通用的话来说，它就是气死。
1: 哦，气死，干杯啊！
0: 气死。
1: 哦，
0: 嗯，就是奶制品里面把脂肪单拎出来了。
1: 哦，
0: 你再想一想，这个脂肪再炸一炸。
1: 咦，
0: 它那个热量能低吗？
1: 嘿，
0: 如果你真的有烤乳扇，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1: 哦呦。
0: 我替你吃，
1: 你算盘珠子崩我脸上了。
0: 你再配一点那个云南的玫瑰酱，玫瑰花酱，因为云南那儿产了一些可食用的玫瑰嘛。
1: 啊，这个，
0: 对，
1: 这个加一块钱我也愿意。
0: 你蘸这个酱，老好吃了。
1: 哦，
0: 嗯，
1: 还有啥？
0: 还有一些我觉得就稍微有点啥吧，就是奇怪了。你比如说
1: 蘸点蒜汁儿。
0: Jim 这位朋友他说钢炉烧饼，
1: 钢炉烧饼，
0: 你钢炉烧饼你知道被罚还吃吗？这不是哪儿都有吗？
1: 咱可以光明正大吃。
0: 对呀，再说了，其实我感觉哈，很多朋友，现在喜欢吃那种烧饼啊什么的，其实是现打的。我们可以在很多很多的像菜市场，还有小区楼下那种小的商铺，就是特别小的那种店头，吃到现打，而且只要一两块钱可以买到一个那种，
1: 没错，
0: 不管油酥烧饼啊、吊炉烧饼啊、
1: 高炉烧饼啊，
0: 对，
1: 都有
0: 各种各样的一些类型。其实我们，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它做起来是非常复杂，但是它卖你这个价格，其实很低的。
1: 没错，
0: 老板正儿八经挣了辛苦钱。我觉得还值得分享给更多的一些朋友们，就是咱们虽然它平平无奇，但是你是因为我们身在中国它才平平无奇。你换个地方，
1: 哎呦，
0: 它都能多加一个零卖。
1: 嘿，
0: 对不对？
1: 对，今天中午还带了一个这个咱们一个小实习生，然后他马上要去英国留学了，还在说哇，这马上就要离开这么美食丰富的我们的大河南了，还挺舍不得的。我说要不然我替你去吧。
0: 你替他去，你起不了什么作用。
1: 我到那儿能做各种各样的那种美食啊，
0: 就是不同形态的 fish and chips。
1: fish and chips， 对，你说的炸鱼薯条吗？
0: 你说肥肠粉你会做吗？你八成还是 fish and chips。
1: 哎，对，
0: 平淡他就说被罚也要吃，必须是四川的肥肠粉。
1: 哇哦，
0: 看着汤浑油多，卖相潦草，一口下去，哇，那个鲜香麻辣就过瘾。
1: 那不得配上军统锅盔？
0: 必须得配锅盔，而且我最喜欢吃的是鲜肉锅盔。可是我身边有一些人，就像我现在河南身边很多人喜欢吃油馍头一样，他只喜欢吃固定的一个口味，就是红糖锅盔。
1: 哇哦，
0: 红糖锅盔，大家我们在郑州吃到的是，其实有点像那个祭灶火烧。
1: 是
0: 啊，小小的，然后厚厚的。但是我们在四川那边吃到的红糖锅盔跟鲜肉锅盔有点像，
1: 个大是吧？
0: 它是扁的，而且特别圆，就像一个盘子一样的。
1: 哎呦，
0: 里面加的是红糖馅的，吃起来非常非常的酥脆。
1: 那可烫吧，可烧吧？
0: 对，而且它不是说那种就是像烧饼一样焙出来的，它是油煎出来的。
1: 哇，
0: 就是你把它拎起来的时候，往下还在滴油，
1: 那不就是油糖混合物吗？
0: 哇，完完全全纯粹的糖油混合物。你在这个时候，你再配上那种红油满满的四川肥肠粉儿，
1: 哇，
0: 你这一顿吃下来，我跟你说，人类迟早发明出一万大卡的东西，说的就是这东西。
1: 你说大运重卡是吧？
0: 就是，所以如果说你确实觉得，这个东西它是好吃是好吃的，但是它这个，热量太高了，没关系
1: 啊。
0: 还是那句话
1: 啊，啥？
0: 我可以帮你。
1: 人家至于吗？人家可以吃完之后去装修一下，消耗一下自己。
0: 自己装啊？你自己装不行，朋友们，装修其实有门槛的
1: 啊。
0: 你看起来好像是砌个墙，然后贴个砖就行。

0: 包得更全，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呢权威验收，不合格直接砸掉重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发送装修抢大牌升级千元现金，还能赢取超多智能家电，赶紧发送装修报名，省钱放心，一步到位。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3: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2: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3: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鲍鱼30，羊肉串60，那个花毛一起12，蘑菇铃给100吧。
1: 这里就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2: 好吃又好玩。
3: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4: 我是阿莫。
3: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这些美食，就算是被罚我也要吃。
4: 嘿，
3: 小柯他说了一个我个人也非常爱吃的济源土馍。
4: 这个说实话，你要在课堂上吃，动静不比锅巴小。
3: 而且土馍有没有发现，其实分两种一种是那种长条的，
4: 对，
3: 就跟那个一节手指头肚一样。还有一种呢是面豆，它像黄豆，比黄豆稍微大一点点吧。
4: 哎呦，
3: 就是黄土炒熟那个小馍，它不只是在济源，你像就是跟我们跟济源挨着的几个地方，其实都还挺多的。
4: 孟州也有。
3: 对，硬邦邦的，但是越嚼越香。
4: 是
3: 我人生第一次吃它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听众给我寄了。一箱，
4: 嘿，
3: 我说这是啥东西啊？然后打开一看，我说
4: 一箱土开拉，
3: 我说这是给我寄了一箱故乡的土吗？就是，就其实那个时候
4: 特别，水土不服。
3: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那个时候特别流行这种东西？那时候看什么，你还记得《薰衣草的味道》还是什么那个偶像剧？然后里面有一整瓶那个小沙子，
4: 是，
3: 我觉得它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它一种情怀。
4: 后来你挖个坑，买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
3: 这土克拉还挺规整，大家都长得一样
4: 啊，对，
3: 真的觉得它很像土克拉。然后他说你尝尝，我说不能吧，这尝一尝不太好排出去。
4: 是不是在这个双十一之后给你邮的？知道你到了这个吃土的这个时间了。
3: 哎，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也合理，确实是，哇，吃了一次。还是我朋友先吃，我朋友说尝尝嘛，他实在太馋了。我那朋友比我还馋，他尝了之后他说超级好吃。我说你对吃的是不是没有什么要求？
4: 哎呦，
3: 后来在他逼迫之下，我尝了一口，哇，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4: 哎，他那个好像细长的是甜的，然后那个圆豆豆的好像是咸的。
3: 他现在已经不细分了，他现在就是长的有各种各样的口味，圆豆豆有各种各样的口味，就是甜咸口全部都有了。而且它里面有一些带芝麻的。
4: 哎呀，
3: 哎，我觉得带芝麻跟不带比不带芝麻的好吃，因为它更香嘛。
4: 那不废话吗？
3: 而且它还非常非常耐放，因为它很干，同时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有时候你觉得胃不舒服，反酸啊什么的，
4: 是，
3: 你可以吃一点这个土馍，它很养胃。
4: 对，而且特别是这个小孩子，需要磨牙棒的年纪，
3: 对，
4: 你与其买那些贵而且各种添加剂的磨牙棒，还真不如就让他吃这个土馍。就是让他去磨牙去。
3: 但是这个土馍的这个
4: 稍微有点硬，
3: 对，个头我建议大家买条型的，不要买豆豆型的，容易噎住。然后长条型的没事把它当成锅巴吃。
4: 是
3: 锅巴还有油还容易长胖，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
4: 没错
3: 啊，还有这个晶晶说这个糟鱼，这个必须得吃。
4: 哎，我跟你说真的，商丘有一家糟鱼特别好，你回头你要去商丘做这个美食盘点的时候，我给你推荐，就在那个

0: 北海大道旁边
1: 啊，叫什么名字啊？
0: 陈家捞鱼，
1: 那不就是那个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对，五代传承的
1: 啊。
0: 嗯，
1: 你说的好像它是一家普通的街边小店
0: 啊，
1: 然后结果人家传承了五代，那有一家捞鱼，能不能不要就是用如此轻松的方式讲一个非常非常有来头的店？
0: 哎呀，这家
1: 忽略，
0: 这家捞鱼真的，我当时去拍摄了它整个制作过程之后啊，我真的很震撼。
1: 怎么？
0: 因为这个糟鱼目前这个传承人呢叫陈川，他其实本来是学美术的，你要是学美术的，学艺术类的，很多都是上大学之后就可以做兼职了嘛。然后上了大学，他每个月就可以收入两三万块了。但是做糟鱼呢，又辛苦又累，还不赚钱。
1: 嗯，
0: 他做糟鱼的前几年，当时一个月可能勉强能维持住自己的这个基本开销，可能一个月也就是能收入个一两千块钱。但是坚持到现在，就是这门手艺呢传承下来不容易，而且呢他做的也费时费力，但是吃的人没有原来那么多了。其实我觉得像这种老手艺啊，大家如果遇到的话，稍微支持一下，让这个手艺呢能继续传承下去，这样我们这个将来呢给孩子们说的时候，不能说只说课本上的，或者说只说这个博物馆里有的，我们也说这个实实在在有的传承下来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东西。
1: 嗯，其实有的时候它就像进化论一样，它是要进行一波筛选的。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把这些好东西分享给你，然后大家去尝一尝，如果好吃的话，你就会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0: 是，
1: 而不是说这个东西它如果本身它就不好吃，我们说非要把它传承下去
0: 啊，那不至于，
1: 那没有这个必要。
0: 对，
1: 糟鱼是我在郑州曾经买过几次，就也不是什么传承下来的，就普通那种糟鱼。已经很好吃了。
0: 哎，你回头去尝尝那个陈家捞鱼，
1: 它所有的部位都可以吃，包括它的什么骨头啊、刺啊什么的，都是软的，都是面的。
0: 糟鱼它其实还有个名字叫孝心鱼。
1: 嗯，
0: 因为这个老人呢，即使这个牙口不好了，也能完全把这个刺给它嚼碎了、咽了，就是它好消化一些。
1: 其实有点像咱小时候吃那种鱼罐头的新鲜版。
0: 是
1: 啊，鱼罐头里头它那个刺儿不都已经是非常软弄了那种感觉吗？
0: 没错，
1: 糟鱼也能做到。
0: 是。当然还有很多，你比如说这个像我们的一些文化符号啊，也是需要传承发展下去的。第22届深圳文博会河南馆亮点抢先看，聚焦河洛文化，带来文化加 AI 的融合新成果。河洛文化大模型全国首款仰韶文化 AI 国风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惊艳亮相。河洛大鼓包括那个朱仙镇木板年画呀，宇宙钧窑啊，还有这个鹤壁的巽县泥姑姑啊，还有这个商丘一剪成的民间剪纸等等各种展演啊，精彩不断。还有开封万岁山武侠城的 NPC， 清明上河沿的 NPC， 亲情助阵唐小妹，绿桃小狗，大象奔奔等河南本土的文旅 IP 呢集体亮相。从5月21号开始到5月25号。我们相约深圳，沉浸式的感受河洛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是在广东省对吧？
0: 深圳。
1: 深圳，
0: 哎，
1: 你看我们的这个文化到了深圳去，那广东那边源头大厂的这个钻石就来到了我们身边。
0: 哦，钻石我能买得起吗？
1: ENC 爆款商城帮你买得起，这次给大家上线就是那种巨闪巨闪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说真的没想到会这么闪，你承不起我，专门跟自己的钻石比了比，就是花好几万买那个钻石，你比一下，如果没有你的钻石闪或者是它漏切了，你都可以直接退。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就是正儿八经珠宝级别的莫桑钻。为什么选莫桑钻不选就是那种可能几十块钱十几块钱就能买到那种碳化硅呢？是因为碳化硅哈，它时间长了之后它会发白，它会发乌发灰，会掉色，它不是那种长期主义的选择。那莫桑钻就是那种它又持久的，可以去用它，可以去戴它，同时它也不需要花太多价钱，它钱包是不受伤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给到大家是纯银镶嵌的，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会不会掉色啊什么的，不存在这种情况。 S925 银的一个镶嵌，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而且这个钻那是巨闪，专柜品质，直接从广东源头大厂直接给你发货，2.5折就可以到手。那一单件呢再减100块钱，两件再减200块钱，商城会员再减5块。你可以先发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一看，有几个款必须要分享给你，比如说最近非常火的满钻的网球手链，我身边朋友专门去买了这一款，当时买的莫桑钻的，它的级别都没有说是珠宝级的，花2000多块钱。我们这次1.8克拉莫桑钻 S925 银镶嵌的单排钻排镶设计， 券后只要699，你可以在网上查。

0: 儿八经卧桑钻价格是要好几千的，我们699就可以带回家。在这基础上还有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专柜断货款，券后只要269，包括一些券后只要699。你可以在网上查，正儿八经卧桑钻价格是要好几千的，我们699就可以带回家。在这基础上还有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专柜断货款，券后只要269，包括一些什么繁星满钻的吊坠，三克拉的克重，券后只要359。
1: 朋友们，抓紧时间发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物一证，而且呢是国检认证，支持复检，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抓紧时间。

0: 特已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3: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8: FM 104.1
9: FM 104.1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下午的5点钟，来连线一下外场主播，了解一下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通行变化。你好，丁氏。
5: 你好，张弛。这会儿呢，中州大道在福源路附近的北向南的方向，京广快速路在这个淮河路北向南的方向，这都是常规的车流量大，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还有大学路、中原路北向南这个路口呢，也请各位都等待一两个信号灯周期才可以通过。金水路、玉凤路的东西双向，目前的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大，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高速方面呢，商登高速在新郑段166公里东向西，由于之前的一起单方事故，目前呢占用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各位经过的时候呢小心别让事故车。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张弛。
4: 好的，感谢丁氏的梳理。那这会儿呢，省会郑州啊是处在一个阴天的状态，感觉有一场大雨要下来了啊，所以今天晚上呢，各位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和安排，咱尽快回家。最近呢，有一场深圳文博会啊就要召开了，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深圳文博会启幕，河南馆以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为主题呢，解锁河洛文化全新表达，河洛文化大模型，全国首款仰韶文化 AI 国风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惊艳亮相，朱仙镇的木板年画，还有禹州钧瓷，浚县的尼姑姑，商丘一剪成民间剪纸等传统非遗技艺轮番上演，还有牡丹文创冰激凌、 Q 版唐三彩等你来打卡。感受中原文化的科技与古韵碰撞出别样的火花，让我们相约深圳，感受玉流淌的文化代码。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回想我们的一生，12岁的时候啊，妈妈对着你说把电脑关掉，等你长大了再玩游戏。等到你22岁的时候，妈妈对你说把电脑关掉，你小时候游戏玩的还不够多吗？等到你32岁的时候，终于你自己啊当家做主了啊，32岁你对自己说把电脑关掉，今天的活儿我就干到这儿了，我要下班了。

有多少朋友是许愿啊，小时候说我以后啊，我天天我就对着电脑玩电脑，你没想到吧，现在没电脑都工作不了啊。来吧，周二的晚高峰下午的5: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驰啊。再次跟各位说一下啊，瘦瘦这周休年假啊，由我呢一个人陪伴大家在晚上出行的这样的一个路上。那今天呢也是天气预报告诉我们说，从今天下午啊到未来的，也就是说本周的时间内啊，河南大部地区呢会经历一场这个小雨或者说阵雨，各位一定要提前防范一下。省会郑州今天从中午开始，这个大太阳啊就消失了，然后呢乌云呢开始聚集了啊，尤其是今天呢还有一些这个大风预警，最高的地方呢有7级左右的这个大风啊，大家也能听到这个呼呼的，但是憋了这个大半天啊，大家发现呢省会郑州基本上是没下下来雨啊，也希望呢这个雨啊

0: 有点眼色，咱避开这个晚高峰以后呢，你晚上你可以偷偷下，是吧？你晚上听着雨声，是吧？大家呢酣然入梦，哎，另外呢，这个听着这个白噪声，哎，把这个车呀也这个稍微的洗一洗，哎，然后呢，明天又可以凉凉快快的度过一个夏天的这个平凡的一天，哈。
1: 广播老友不神秘，
0: 来，我们直接说事儿啊。来自于生命时报的消息，这个含胸驼背的这个体态啊，不仅呢会拉低你的身高，长此以往啊，有可能会改变你的脸型啊。为了维持头部的平衡呢，人可能会不自觉的呀，这个在含胸驼背的情况下，咬紧牙关或者是紧绷面部肌肉，长此以往容易导致呢你的这个咀嚼肌啊过度发达，形成所谓的国字脸啊。也就是说，直接说结论啊，长期的含胸驼背，你更容易变这个国字脸或者说是大方脸啊。形成国字脸，或者说两侧的这个面部两侧的肌肉啊更突出，在视觉上啊就感觉你的脸变宽了啊。此外呢，这个含胸驼背啊还会影响血液循环。2019年发表于临床解剖学的一项影像学研究就显示了，含胸驼背这个姿势呢会使锁骨下的这个静脉受压迫的程度增加 30%， 导致面部的静脉呢回流的阻力上升。你说血液老是淤积在那个面部附近啊，容易导致水肿，而且呢如果时常驼背，这个脸部肌肉呢也会随之啊变得松弛，哎，还会使呢代谢下降，脂肪堆积，长期以往呢容易长出双下巴啊。所以各位听到这里的时候立马啊挺挺胸，嘿，坐直了自己的这个腰杆啊，这个腰挺起来啊，下巴呢这个抬起来啊，脖子呢有多长伸多长，是吧？好多朋友这么多年了都没有完整见过你的脖子，是吧？挺一下，对不对？哎，不过听完这个新闻呢，大家肯定会不自觉的就、赶紧坐直一下腰板啊，调整一下这个车里面的这个坐姿啊，挺挺胸啊，咱不含腰驼背。但是我觉得他有一句话说的不准确，你说含腰驼背啊是不对，但是国字脸得罪谁了？对不对？哎，就是有一段时间呢，四四方方国字脸那可是审美的这个丁点风丁地。我重新来啊，不好意思啊，这个情绪到了，然后嘴拌着。有一阵子国字脸那可是审美的巅峰啊。另外都这会儿了，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再刷到这个发布晚了的这个信息不行了，已经成大脸盘子了，对不对？那从小到大，是吧，尤其是父辈的那一届审美，那国字脸才是，是吧，这个幸福的象征，才是稳重敦厚老实的这个代表词，是吧？那你小时候谁要是长个像现在所谓的这种瓜子儿脸，或者我们叫这个什么蛇精脸，是吧？那会儿都觉得有的说是什么呀，不旺夫，是吧？还有的说，哎呀，这一看都不是过日子的人，有没有这种说法，对不对？哎，不过这个国字脸在现实生活当中呢还是非常的可靠的啊。还有的人会说这种脸型才有福气啊。只不过后来呢，你看现在通过媒体的这个发展啊，大家都说，哎呀，巴掌脸更好啊，这个脸呢尖一点儿啊，下巴呢这个尖一点儿更好。那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镜头啊会把你的这个脸啊给你这个拉长啊，而且呢它就是有一些这种边缘的这个畸变啊，所以小脸呢就是变形的范围小，它占优势，对不对？你上镜确实会把人的脸拉长啊，本来你就是又大又方的脸，上镜以后呢属于是大大方方，

来，今天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个外形啊。其实大家发现了没，含腰驼背有的时候呢，也能会表现出一种气质啊。什么气质呢？就是你比较好欺负，就是含腰驼背啊，被誉为这个不自信的一种表现啊。感觉你这个人呢，有一点这个点头哈腰、唯唯诺诺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聊一个比较深刻的话题，就是如何提升你的气质。换句话讲，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些好的办法能够戒掉你身上的弱者气息，让别人一看或者说对你的第一印象就是你这个人厉害牛啊，不好惹，然后呢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那种感觉啊，释放出一种强者的气息啊。你看我都把答案说出来了，如何戒掉弱者气息，那就是尽量释放强者气息来，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来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来说一说啊，你是如何戒掉自己身上的弱者气息的啊。可能是从一些眼神啊、肢体动作呀，也可能从一些服饰、外貌等等等等啊。今天河南微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就可以来说一说了啊，你是怎么戒掉自己身上的弱者气息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十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2: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来关注一下微信后台，让大伙儿跟我们一起在聊些什么啊？今天咱跟大家说一说如何戒掉这个身上的弱者气息啊。来看一下啊啊，鞋这位朋友说了，确实，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啊，不是你被人欺负，而是你自己欺负自己啊。我就见过太多人脖子上仿佛挂着一个隐形的牌子，上面写着四个字儿：“来欺负我。”啊，说他们走路的姿势是弯着腰的，说话的声音呢是气若游丝的，眼神呢是闪躲的，仿佛随时啊准备为自己的存在而道歉。这种气息就是弱者的气息啊！那你直接把正确答案都说出来了啊！走路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挺直了腰背啊，说话一定要这个掷地有声，眼神不要闪躲，这就是标准答案啊。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啊，就是如何戒掉自己身上的这个弱者气息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啊。这会儿好像有个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上比较嘚瑟呀，这个当然也是我们的这个熟人啊。这会儿好多朋友问郑州限行吗？哦，今天可能这个新开车的朋友比较少啊。目前郑州依然是执行着限行的状态的啊。早七到晚九点，郑州三环以内是限行尾号，今天限行尾号是二和七啊，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的啊。橙子说，去掉弱者气息啊，最根本的是要提升自己的能力，能力强了，整个人就会散发着自信，弱者气息自然而然的就消失了。啊，有道理，就是我们可能讨论的是，就是怎么能在外表，就是怎么能在这个表面上让大家第一印象啊，觉得你不是一个弱者，但其实真正的强者呢，他不在乎你第一面的时候有没有看出他的实力来，对不对？就是自己心中对于自己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即使没有表现出来，或者说身边人没有察觉到，他也丝毫不慌啊。能力强了自然就会散发着自信啊。我们在爽剧当中经常看到啊，他这个人其貌不扬的，也看不出来有任何的这个灵根啊，一看这个从上到下衣衫褴褛破的啰嗦的，肯定是个弱者。然后呢然后就有一个这个什么宗门的宗主是吧，说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察觉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表面上平静如水，然后呢在他身上啊，就是察觉不到一点点这个武功的这个味道，就开始这个故弄玄虚了啊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不需要在表面上追求怎么消除这个弱者的气息，等到你级别到了啊，等到你实力达到了，能力达到了啊，你这股子弱者的气息放在你身上啊，就叫平易近人和谦虚。一点

都不摆谱摆架子就。行，目前郑州市区依然限号的啊，限行尾号2和7，大家稍微这个留意一下。宋小仙也说了，说少说话啊，跟对方交谈的时候呢，直视对方，时不时的点头予以回应。少说话，直视对方，时不时的点头予以回应。我现在已经脑子里面有非常压迫、非常有压迫感的那种画面了。下一次我跟比如说跟这个李植物在一起的时候，哎，我少说话，看着他时不时点头啊，然后李植物可能对我说一声，这个方案到底是你汇报啊还是我给你汇报啊？啊，哦，我说你光听着呀。说得分场合是吧？分场合。来，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的话题啊，如何这个戒掉自己身上的弱者气息了啊？如果说您是这个一个公司，身后呢有千万家庭和您并肩同行，那您肯定是特别有底气啊。从1991年黄河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和千万家庭的并肩同行呢，中国太平洋保险啊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啊，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这个公众号，参与到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呢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来等您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啊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这个公众号啊。说到这个线上粉丝节了，准备了各种的这个奖品啊，您可以参与一下这个抽奖。那说到这个抽奖了，最近呢从这周开始啊，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自有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也进行了一轮，哎，这个回馈大家的这样的一轮抽奖。每个人呢，反正不管是以前有没有买过啊，目前您都有一次抽奖机会啊。从这个万能通产品的大额优惠券，到这个疯狂张真人这个节目的这个精美的周边啊，您都是有机会这个获得一次的啊。另外就是如果说您需要万能通，正好又下了一单，您就会又得到一次这个抽奖机会啊。但是一定要听我说啊，但是你一定要先用完这个抽奖机会以后再下单啊，你别上来你不抽奖你先下单，下完单以后发现没有赠你这个抽奖机会。顺序一定是先把奖抽了啊，然后呢需要的话下单，下单以后呢你就会额外的再获得一次这个抽奖机会了啊，千万别浪费了啊。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您现在回复888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大转盘这个当中来了啊。有需要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你也可以随时购买，因为到夏天了嘛，用车的场景比较多，另外呢可能要开空调啊什么的，这个车机啊这个用量更大，所以您对动力的需求呢肯定要更多一些啊，去除一下发动机里面积碳啊，让您的发动机啊动力输出嗷嗷猛，哎，走在路上啊油门轻也非常舒服啊，关键还能降低油耗。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个888，赶紧来参与抽奖吧。

好的，这是一首来自于薛之谦的《绅士》啊，大家觉得这个绅士啊气质怎么样？有没有散发出一种弱者的气息啊？我想送你回家，可能外面要下雨了。同样一句话，如果说你有实力，你说出来就是绅士；如果说你没实力，你说出来就是被拒绝的那个人，就显得会比较狼狈一些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在感情当中，我们也不能啊太过卑微啊，要先学会爱自己。哎，如果别人不爱你，那可能是他眼光不行啊。不过在感情当中啊，更多的不是说要语言上表达什么，更多的是要在行动当中啊。比如说这几天真的是送礼物的一个很好的这个时机啊，为什么呢？这个五月份啊，这个五一出来啊，就代表着是我。然后呢，这个一出来啊，就代表的是要；这个二一出来啊，就代表的是爱，对吧？大家懂我说的意思了吗？是吧？五要七，五要八，五要九，五二零，五二一，都很好。寓意很好的时候呢，一定要送一个用心的礼物啊！明天5月20号，用心意啊，选银饰。昨天 UP 商城上线的周大生四叶草银项链啊。库存是卖售罄了，金色的也就剩几条了。昨天又临时。

0: 从实体店里面啊调出来了几十条这个周大生的这个闪耀璀璨星河这个款式的 S925 的银项链，现在呢我们也备在郑州仓库了，库存是只有几十单，卖完啊随时下架。您要是担心送礼物来不及的，各位UP 商城给各位升级了郑州同城发货啊，也就是说您现在下单，这个明天一早就能收到货，不耽误送心意啊。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啊，这个服务真的是很超值。这款爆闪银河 S925 的银项链呢，一听名字您就能感受到这个项链的闪亮了。刚拿到项链的时候呢，一眼可能会被这条项链吸引。银项链做了这个细闪的工艺，不管从哪一个角度啊，都是镶满了钻石一样的那种繁星闪烁，戴在脖子上啊，就像把整个浩瀚的银河锁定在了脖子上，浪漫值是非常在线的啊。吊坠呢是经典的圆盘围满了锆石，在光线下璀璨灵动，戴上去呢很有气质。而且呢一条项链啊，既可以佩戴出这种隆重的气势，平时戴呢也不是说特别的这个繁重啊，长期佩戴不易变形不易掉色，所有的领口啊什么的服饰啊都比较的适配。UP 商城也有这种实拍的视频，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眼啊，回复秒杀两个字也可以看视频，也可以直接呢进入到链接来下单。平时啊日常店里面这样的一条是360块钱。UP 商城今天也是和周大生的品牌方直接合作，拿到一个低价，就是到手只需要229。品牌的礼盒礼袋，而且都有专属的鉴定证书啊，现在下单啊，郑州仓升级同城急速发货，让您啊明天中午之前礼物和爱准时抵达。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哎，小雨嘛，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2: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1: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2: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1: 我也赶紧订上。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了解一下郑州市区省内高速通行变化，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7: 小张驰，这会儿的陇海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在紫荆山路段走走停停啊，车速呢开始明显的这个减缓。另外呢，紫荆山路东大街北向南这个路口，请各位呢多等待一两个信号灯周期。中州大道北向南在正便利交这附近啊，车流量呢也是开始明显的增大，而且呢有施工的情况，也请各位小心慢行。高速方面呢，商登高速在先正段16公里处东向西的单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占据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各位呢从左边的车道来通行。除此之外，郑州市省内的这个其他高速啊，目前呢通行顺畅。
0: 好的，感谢丁氏的梳理。那从我们的监控视频系统啊，也可以看到河南大部分高速呢目前也都是一个正常运营的一个状态啊，也没有看到明显的下雨的一些路段啊。不过在阎洛高速看到好像已经雨开始下来了，地面上已经开始湿滑了。那您在高速上行车呢，车速一般都比较快，一定要小心这个水磨效应啊。所谓的水磨效应呢，就是下雨的时候呢，您的轮胎和地面之间呢多了一层水膜，所以呢它制动和刹车的这个距离呢就会相应的变长了。咱不要紧贴着这个前车啊，一定要保持好足够的刹车距离和安全的行车距离了。一切都以安全为主啊，装修这件大事上呢同样也是这样。如果您装修怕踩坑、怕超预算又怕没保障，不用担心。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金刚装饰啊，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您的每一分钱啊都花在明处，住得安心。100平的整装只需要10万，全搞定，包含了人工主材、 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包含，价格更低，包得更全。而且呢，有我们的媒体实时的监督，第三方的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直接砸掉重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抢大牌升级，1000元现金还能。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

0: 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这里就是陪伴各位一起变得更好的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那各位，尤其是今天晚上没什么安排的朋友啊，尽早的、尽快的这个开车啊，安全到家啊。因为看着这个大阴天儿，这个乌云密布，大家也都知道，雨啊随时都有可能下下来啊。咱一起变得更好，别一起变得更湿，是吧？有些朋友说了啊，说昨天啊备了一天的这个雨伞，然后呢，昨天没下啊。今天没带伞，结果从中午呢就乌云密布，非常是担心啊。不过这个雨呢，现在还目前省会郑州还没有下下来啊。不过如此也提醒我们说了，说航空港区目前已经正在下雨了，不过是小雨啊。刚才我就他分两条发的，一开始我就看到了他第二条，我还以为他是提升自己的气质呢，说不过是小雨罢了。后来一看是航空港区下了，不过是小雨啊，这么理念。今早到家啊，免得淋雨。这会儿我们的监控视频呢，也是对准了很多重要的一些高速路口，还有一些高速的上下站点和市区的一些主要道路啊。目前通行的整体的状况还是比较平稳的，大家尽早到家就可以了啊，不要让我替你们担心啊。说到这个下雨了，你看咱还在这儿紧张的啊。我的搭档目前正在休年假的这个柳瘦瘦啊，这会儿也没闲着，发了一个这个视频，好像在焦作看见一个大吊车，我们来听一下啊。
3: 大吊车真厉害，它轻轻的一抓就起来，哈哈哈哈哈哈。
2: 你知道人在不工作放假的时候看什么都是开心的，看个大吊车都能看大半天啊。当然昨天我也是看，我也是说了，那次看那个挖掘机上这个板车也是看半天。我这是真是，我跟你说，一个节目组里边长不出来两种人，是吧？想看这个视频的话，你也可以回复聊天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啊，看一看一个无聊的人，没有工作的人啊，就是目前没有工作啊，他不是说以后都没有工作，没有工作的人是怎样的一种闲情逸致啊？这是哪儿的童谣啊？还什么大吊车真厉害，轻轻一抓就起来。

那弹着这个琴，然后呢，这个唱歌，这个增加氛围感，可以说啊是大呼小叫。网友说了，说这对新人呐、啊，以后啊可以吹一辈子了啊！你看，要不是小刚他自己的演唱会啊，你就感觉他要跳下去凑热闹了，你知道吗？哎，你们那谁替我唱一会儿《青花》，我下去看一看。哎呀！这用那句电影台词讲，人家秋雅结婚，你搁这儿，对吧？我上次看到别人结婚比当事人还激动，那还是瘦瘦在李植物的婚礼上。哎，咱节目里边总是传着我在我自己婚礼上哭成狗的照片，是吧？大家不觉得很合理吗？我自己结婚我很感动，然后呢我在台上情不自禁的哭，这不很合理吗？但是大家经常啊忘却了一件事儿，就是大概在八年前啊，甚至更早，我们一行同事去参加这个李植物的婚礼的时候呢，啊，然后瘦瘦呢就在宾客席啊哭成了泪人。别人就是我们都在问说，那人李植物结婚，新娘也不是你，你怎么就哭成这样了呢？瘦瘦说，我看到她嫁给了真挚的爱情，我就忍不住。谁信？有谁能相信人李植物结婚？你可……但是朋友们啊，年代久远，我今天为了做这个自动关键词的自动回复啊，翻遍了我的相册，云相册，我的旧手机，奈何呀找不着那个原片了。我甚至只有一张啊在聊天记录里边缓存都加载不出来的一张照片，只能把这个放上去了。各位朋友们，我真的尽力了，因为我张弛啊一直以来是一个坦荡磊落的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留下这些可以称得上为证据的照片，我不是那种人啊！我平时啊，可以说是既不八卦也不小心眼，我真的努力了，我知道大家很想看，但是原片就是丢失了，只有一个缓存都加载不出来的一个模糊的照片。如果说你勉强想看，回复聊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了。我也不是很想声张这件事儿，您回复聊天俩字就行了。要是能重来，我宁愿给那张照片啊，我给它锁金库里边，我给它上一个保险。各位开车在外啊，最担心什么呢？路面上出现小刮小蹭啊，出现一些小问题啊，小磕碰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打客服电话呢找不着人，你容易崩溃。您在河南交通广播买车险，我们给您配上人工的专属的客服团队，可以说啊，这个路上行车您就踏实多了。从您留下联系方式的那一刻起，我们的车险啊就随时随地为您保驾护航，24小时等着为您服务啊，真人的坐席，一对一的沟通，出险了有人踏踏实实的给您当后盾。您就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啊。你像车险改革以后呢，车损险非常的值，因为以前需要您单独买的这个涉水险啊、盗抢险啊、自燃险呢，现在全部打包进车损险了。还有一些便宜实用的附加险，你比如说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车轮单独损失险，这些附加险呢都是花小钱办大事，真到用的时候啊，省下的不是一星半点。总之这些专业的车险知识，还有就是适合您的车险方案，我们这儿啊都能为您提供。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了，让我们和我们的这个人工的客服团队，哎，一对一的
跟您取得这个高质量的服务。到时候您就算是比如说出险了，忘了这个保险公司的电话，直接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联系我们也都是可以的啊。我们帮您这个传递和转交，哎，让您呢放心无忧。之前有一位朋友在我们这儿订完车险以后呢，说太好用了啊，就是五一假期第一天，这个车呀出去以后碰着了。

0: 于是呢这个交给了保险公司，然后呢自己啊又通过其他的这种交通方式啊自己完成自己的一个行程啊。说这个理赔速度多快呢，下午他还没有到达自己旅游的那个目的地，然后呢这个理赔的金额就已经到账了。他说这个服务啊真是觉得特别的到位啊。如果说您也想要体验这样好的高质量的车险服务，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汇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7: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8: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7: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啊。这会儿啊，微信后台上大概有60000个回复聊天的。你们肯定不是奔着那个瘦瘦在李植物婚礼上哭成狗的那张照片去的，肯定是想看大吊车，对吧？这个后不说了，池妹子呀，你就趁着瘦瘦休年假，你就开始编排他吧。对，我就是趁着他休年假，我编排他。上次我休年假的时候，他们也没放过我呀。所以说啊，这个秘密啊，就是用来互相出卖的，各位。怎样还说呢？说这5个脸能看出来是谁呀？啊，就是这种照片啊，只有对着当事人的时候才有威力啊。这样的话，哎，既不侵犯隐私，为什么呢？不知道这件事的人一看，这谁啊？就不认识啊，也不知道捂着脸。但是你让瘦瘦本人看。

跟你说他绝对受刺激。然后好多朋友说哈哈啊，贾继东老朋友了，说什么意思，你这个照片啊没啥含金量啊，真是不识货，我跟你说你这你都不知道这是多那个哎。勇敢的心说 How old are you， 怎么老是你啊，瘦瘦 where is going 啊，瘦瘦这周休假啊，这个周六就回来了。岁月静好也说啊，快让瘦哥回来上班吧，听众们想你啊，无瘦哥不搞笑啊，确实独木难成林啊。我也是觉得怎么就一混两混是吧，这个本来仨人的节目现在变成一个人了。行，说是一个人，其实离不开大家的支持，大家只要在这儿，我们的节目啊就是千军万马。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回复聊天两个字啊，来看我们设计的这个自动回复啊。一个人瘦瘦在自己家里边拍的一个大吊车啊，刚刚拍的，大概40分钟以前吧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照片啊，供大家看一下。另外明天呢就是520了。其实女孩子们喜欢的东西啊很简单，大部分呢是护肤品、饰品还有香水这些的。其实也就意味着你送护肤品、饰品、香水大概率不会踩坑，就送对礼物了。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也是知名品牌送女生不会出错的礼物，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30毫升的。爱马仕香水啊评分特别高的一款，很多博主的同款啊，520您送爱马仕香水拿得出手，而且送的啊有格调有仪式感啊，甚至你再配上一个情话，对不对啊，我送你一瓶香水，你可以每天喷在身上，然后分次把它还给我。张口就来吗？这不是，这是一款很多人喷过都忘不掉的一种香型啊，它不是那种甜腻的果香，也不是浓艳的花香，是很自然的清新的水果香。但呢花香啊喷上去是很有高级感的，很多男生啊包括女生啊也都非常喜欢。前调是柑橘加葡萄柚啊，中调呢是睡莲加嫩芽的这个夏日气息，尾调还带一点木质香的一个沉淀温柔。可以说啊，日常您通勤喷它也不会过于的浮夸，约会喷它也没有问题，淡淡的清香味很好闻，也非常适合春夏用啊，送礼不会出错。说一下官网售价呢是750元，今天呢 UP 商城宠粉狂欢直降452，您到手只需要298，3.9折拿下啊爱马仕尼罗河这款花园香水。并且呢我们今天下单在限时加赠您古驰的208口红的中样，这一套下来好事成双啊，只要298元。爱马仕的礼袋包装自用送亲友都可以，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

0: 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下午的6点，来连线一下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6大队的乔东方警官，了解一下市区和辖区的路况。你好，乔警官。
4: 你好，主持人。目前呢，陇海高架北三环的东向西方向，以及东三环金水东路的高架层南北双向，车流量会比较多一些。那么，行经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朋友，要控制好车速，保持车距。那另外提醒咱们驾驶员，近期呢雨水天气会比较多，行车的时候要做到减速控距量为。那么结束了忙碌的一天，也祝大家下班愉快，平安归家。好的，主持人。
3: 好了，非常感谢乔警官的这个祝福啊，相信大家听到这个乔警官的祝福啊，也会更加的这个开心。当然也不要忘记了这个提醒啊，因为雨天呢，您的刹车和制动的这个距离可能会更长，千万不要和前车贴得太紧了，一定要给自己留下足够的刹车距离。另外呢，今天晚上咱就非必要不外出了，尽量的咱尽早回家啊，免得淋雨。更多的省内的高速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丁氏。你好，丁氏。
5: 要张弛，这会儿呢，省内的高速没有因为事故或者天气管制的路段，各位呢可以放心行驶。看到有车友的提醒说这个兰考到郑州西三环可以免费吗？可以实现免费啊，这个连霍高速的兰考站和西三环北站，这都是免费的站点，但是呢，这两个站点分属不同的免费区间。那郑州籍、开封籍牌照有 ETC 的小型客车，需要在两区间的这个相交的这个站点，比如说花园路站、柳林站，或者是东三环北站等等这些站点啊，下站之后再上站才可以实现两段啊都全程的免费。更多的免费条件，各位呢可以发送免费这俩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做进一步的了解。张弛。
3: 好的，感谢丁氏的梳理。那夏天到了，怎么能缺得了啤酒和小龙虾呢？锅圈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了，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啊满99送精酿啤酒，满159送小龙虾一盒，充值再赠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更多优惠详情到各门店来咨询即可。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一零。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最近呢，确实是工作强度啊有点大啊，看什么呢都容易看差啊。昨天啊，在路边等车的时候啊，就看到啊墙上挂着一个这个条幅，上面写着啊，就前面几个字挡住了，后面写着请不要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我说哎呦，这个提醒太到位了，现在大家有的工作起来啊，这个加班加点的跟不要命似的，确实得提醒大家不要长时间超负荷工作啊。然后呢，那棵树啊挡着前面几个字，老是觉得看不清，我就挪了几步啊，发现不是，不以为是被关心了，其实是看错了，上面整个提醒的是家用电器请不要长时间超负荷工作。

0: 等于说得让家电歇一歇啊、哦、就我这边就得物尽其用啊、哦、明白。六点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啊。当主持人啊挺有意思的，每天啊跟大家在下班路上啊插科打诨的啊谈天说地的很开心啊，也会有一些朋友呢这个习惯于每天我们的这个陪伴。你像这两天这个瘦瘦休年假了啊，然后扬帆起航啊，好多朋友啊都不适应啊。扬帆起航还问出了一句特别尖锐的话，说你们居然有年假，我们为什么不能有年假？扬帆起航，我们正规单位，正规单位就哎，不过说到这儿了，确实。因为我们的这个岗位也比较特殊，你说稍微啊今天不在明天不在的，很容易被听众朋友们这个察觉到，是吧？哎，所以呢这个还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是正经请假啊，也是通过合法合规的这个手续和渠道请的假。以前的时候呢，因为舍不得，就是想要多陪大家几天，真的会有很多的这个主持人同事啊，就是可以说是自愿放弃了自己的年假啊，就是一年到头的也没有想过非得说请几天假要歇上一些啊。现在了，这不是有孩子了吗？所以说瘦瘦也是请几天假啊，带孩子回去呢也没有完全的歇多少，对吧？只是说换一种生活的节奏啊。
1: 开车路上好脾气，就听马路老友记。
0: 好的，哎呀，在马路老友记里边啊，就跟咱这一群老朋友啊，真的是聊啥都是节目内容。你说搁哪一个节目天天跟大家聊啊，谁请假了，然后咱平时怎么生活啊什么的，就得是娱乐节目，知道吧？娱乐级内容啊，当然也得说点这个正经的啊。最近发生了一件趣事儿，是关于 AI 的。想问一问各位，您会用这个豆包啊？这个干点什么呢？啊，可能是比如说，形成一个这个总结啊，会议记录啊，发言稿啊，问一些这个食物啊，这个做法啊等等啊。现在啊，有人在用豆包预约餐厅，啊，就是有一些比较火的餐厅，不是得排号吗？等位吗？然后成功了吗？好像并没有完全成功。近日，成都有一位朋友。用豆包呢预约了某某寿司，到店以后啊发现餐厅啊不认账。更离谱的是什么呢？明明这个豆包软件这个页面上啊写着已占座、已取号，还有预约号、到店时间、签到码等等，结果线下的服务员来了一句，你用豆包预约的，那你找豆包啊。我们这儿没显示啊。说到这儿，可能有一些朋友认为这人类对豆包的开发呀还不如1%啊，但是大家也不能过于当真了，因为有的时候豆包啊它就是逗着你玩，是不是？它负责生成一个电子凭证，线下门店可能不归它管啊，它可能还觉得你是这个角色扮演呢啊，你演顾客我演服务员，好啊，逗你玩，你知道。所以说有人说这个豆包最专业的技能是聊天啊，有的人能跟他聊哭。还有人说豆包最专业的技能啊是做方案、做 PPT 等等。我觉得不。豆包目前来说表现出来最专业的技能啊是道歉。发现了没有啊？对不起，刚才是我这个有一些绕弯子了，接下来我将用最直接、最纯粹、最不绕弯子的话。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你不能把豆包啊当阿拉丁神灯使啊，你不能许愿啊，对不对啊？说到这儿了，豆包啊，帮我找一份高薪不累、坐三休四、早九晚五的工作。括弧离家近点更好。

0: 啊，算了，豆包，你帮我写一个成为地球之王的演讲稿，利益高级，氛围感拉满，好不好？啊，他这边肯定立马，他肯定不会拒绝你。他说好的，地球之王就职演讲稿已经写好，主题就是以温柔之心掌万物山河，还挺霸气。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哎，如何戒掉身上的弱者气息啊？因为上个小时我们聊到了，说长期的含胸驼背啊，容易让你变国字脸啊，看起来呢就是点头哈腰的，这个显得呀没有气势。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你是如何戒掉自己身上这个弱者气息的啊？都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跟我们说上一说。另外刚才不是跟各位说了吗，这个最近万能通啊举行了一轮抽奖，您可以获得这个万能通产品的大额满减券，也有可能获得疯狂张真人节目组呢给各位提供的节目周边，一个很好看的手机支架。应该是手机支架，没记错的话，这个还是中午那个疯狂张真人节目的主播珍妮啊自己亲自操刀设计的啊。所以如果说喜欢中午节目的或者喜欢这个奖品的，您回复888来参与抽奖，每个人都有一次抽奖机会啊。如果您撞空了还想抽也很简单，如果您正好需要这个万能通的话，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就会再次获得一个抽奖的机会了啊。当然您回复888以后先把这次抽奖机会用了，因为首先呢它可能不叠加，您要是上来先下单再抽奖，你也只有一次抽奖机会。其次呢，您先抽奖哪怕抽到我们的这个大额优惠券，哎，下单购买万能通的时候啊也可以直接使用，给您啊便宜一些啊。现在呢您可以针对自己的爱车的里程数选择不同的产品，3万公里以内选择单瓶装的，3到8万公里第一次使用万能通，建议您啊使用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是集除碳还有养护，哎，增强动力节约油耗于一体的啊。如果您是8万公里以上的积碳比较重的老车了，建议您直接上这个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版，在除碳方面呢属于是加强加强再加强了啊，这个强力除碳的效果非常明显啊。很多朋友呢每次哎出发之前跑长途之前哎小长假之前加一瓶我们的这个金装版，效果挠挠的啊。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回复888马上来参与吧。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啊。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啊。我们来看一下，哟，微信后台上这会儿啊，这个都是回复888的啊，来参与一下吧。就是即使您之前有没有购买我们的万能通，这次啊都有一次这个幸运大转盘抽奖的一个机会啊。用完了以后，您可以按需啊继续下单。哎，这个这段时间下单的话，会再得到一次这个机会啊。您回复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了啊。要说这个五月份啊，活动比较多啊，因为其实这个五月份啊，这个日子说起来啊，都特别的好听啊。你像五月十几号的时候，就是我要什么我要什么。五月二十几号的时候呢，都是我爱什么我爱什么，也确实是很适合这个送礼物表达心意的这么一个时机。那最近我们 UP 商城1041好物推荐官小佩，今天要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好物推荐呢？让他来说一说。你好，佩姐。
1: 哎，张弛，还有我们的各位听友，大家好哈。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 UP 商城把520，拉满。幸福感的一款礼物哈，叫尼罗河的花园系列的香水。我先说一说这款香水的由来哈，它为什么叫尼罗河香水，而且叫花园香水呢？是因为调香师哈，他漫步在这个尼罗河的河畔的时候呢，当时呢刚刚下过雨，然后呢他就被河边的这个微风啊、阳光呀，还有青芒的香气所吸引，所以呢你闻到的这款尼罗河香水的味道呢，它是有青芒的香气的啊。尼罗河呢，它代表着永恒，所以说这款香水呢也是把尼罗河畔的阳光呀、水汽呀、青芒啊全部装到瓶子里面了。它这么多年一直是爱马仕非常经典很受欢迎的一种清新的香气哈。我说句实话，其实我对这个香水哈不是说特别的感兴趣，因为我觉得香水的味道会有那种厚重的脂粉味哈，但这款没有，这款是有甜蜜蜜的味道的，整体就是清水、青草、新鲜水果的自然的气息，特别像是雨后你走在河边迎面吹来的一种清新的香气一样。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尼罗河的花园香水呢，它的官网售价是750元30毫升，按不生成520的宠粉狂欢直降452元，红粉到手价是298元，相当于是3.9折哈。更惊喜的是，现在前100单限时加赠古驰的208口红中样。那这一套下来哈，很精致的爆款的香水、爆款的口红是298元，节日送人，心意拉满。它还有爱马仕的礼袋包装，你自己用送人都是可以。最重要的，你这会儿下单，明天上午就可以收到货，因为它是同城发货的，还是大牌哈。这个就是爱马仕的尼罗河花园香水，这会儿下单，明天早上能收到货。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张弛，
0: 好的，感谢这个小佩的这个推荐啊。如果呢大家中意这样一款爱马仕的尼罗河花园香水的话啊，想要这个一秒就想进入到尼罗河畔啊旁边的一个幽密的花园的这种感觉的时候呢，您回复秒杀两个字现在就可以拥有了。这样的一款这个香水呢，尤其是这个价格，我觉得这次是比较让人心动的啊。平时官网售价是750元，现在是直降了452，您到手只需要298元啊，3.9折拿下爱马仕的尼罗河香水啊。而且香水你买爱马仕这个品牌的啊，基本上也是一步到位了啊。回复秒杀。再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互动啊，今天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啊戒掉自己身上的弱者气息啊。我们来刷新一下啊，上个小时也有一些没念的。玉书没有林峰说这个话题和我没啥关系啊，我特别帅啊，号称镇平老。

偶的话啊，但是比较秀气啊。如果说你想要提升自己的气质啊，就得去当兵啊，不够硬朗去当兵，含腰驼背去当兵，娘唧唧去当兵啊，不管怎样去部队的这个大熔炉里面锤炼一番，绝对让你啊发生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啊。那确实不是有句话吗，说当兵后悔一阵子，不当兵这个后悔一辈子啊。所以说有机会的话，还是啊这个男儿当这个报效祖国，志在四方。袁小丽说了，说气息太弱呀，说明胸中无祸啊，没他说的那个祸是货物的祸，意思就是说这个肚子里边没东西啊，没有经验，所以遇事胆怯啊。你像我就是在胸前闻了几颗竹子以后呢，就非常的自信啊。胸有成竹是吧？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建议你在手臂上啊，再闻一些这个高山和流水，就是山和河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孩子问说：“爸爸，你闻的是什么呀？”你说：“这是爸爸给你的半壁江山。”蓝东坡啊，蓝东坡每次互动啊都很有深度啊，这次也一样。他说，在低谷时独善其身，不要逢人便说自己的苦难；在高位时呢，不要趾高气扬，随意踩人于脚下。能力范围之内帮一下别人，叫兼济天下。在和别人初识的时候呢，以诚相待，而不是说见面的时候就盘算啊，这个人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缘尽之时啊，各自安好，也不要到处诋毁对方。做到这些，你自然而然就可以做到不卑不亢。另外啊，属于自己的利益该争取一定要争取，不然的话，你让一回，以后啊，回回都让你顾全大局。啊，说得好。你这个就应该配一首歌啊，叫李宗盛的我终于失去了你，是吧？这歌词说的都是这个，当什么什么时，当什么什么时，当所有的人靠近我的时候，你劝我这个什么什么啊。我一会儿找找那首歌，看能不能找到啊。也确实，尤其是顾全大局这四个字啊，网上有一句很经典的话说，当别人劝你顾全大局的时候，你就应该意识到你呀，不在大局里面。

行，本来想找到这个李宗盛这个版本的啊，但是呢目前我们的歌库里面只找到了这个赵传的啊，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个我终于失去了你。但是稍微等一下啊，好多朋友在问说，提问怎么能让老公听一下刚才广播到的这个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啊，我们还要说两遍的，此刻你打开广播马上他都能听到，后面还有一遍啊。不用着急，明天呢就是520了。想到很多女孩子啊，心目当中可能有心心念念的东西，没有我们的这个男士啊，也应该啊有所行动，有所表示啊。说的再功利一点，你借着这样一个好的这个时间啊，送上合理的这个礼物，可保你平安一阵子，对不对？这个。送女孩子要想啊不送错不踩坑，无非啊就是护肤品、饰品和香水，就是这个就容易啊这个不出错啊，尤其是知名品牌。所以这次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爱马仕的尼罗河花园香水，你送她爱马仕香水你有什么错？我就想问一问，送的是香水吗？这送的是格调，送的是仪式感，各位朋友们。而且这确实是一款很多人啊喷过闻过以后啊忘不了的一个香型，因为它不甜腻不浓艳，就是很自然的那种新鲜的水果和淡淡的那种花香啊，就是比较淡一点，喷上去以后呢很有高级感啊，可以

男生女生都很适用啊，您要买一瓶，家里边俩人都想喷这个香水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前调柑橘加葡萄柚的这种清爽，中调呢是睡莲和嫩芽的夏日气息，尾调带一些木质香的沉淀温柔啊，尤其是最后淡淡的再散发出这种木质香的清香，特别舒服啊。而且呢，你不管是日常通勤去单位还是去约会都没有问题，淡淡的清香味很好闻，也非常适合春夏啊。您回复秒杀，刚才说了官网售价720元，但是今天 UP 商城宠粉狂欢只需要298元，3.9折啊，直降了452，您现在298就可以带走了。而且今天下单前100单限时加赠您啊古驰208的口红中样，这一套下来让您精致起来，而且只要298，礼袋包装自用送亲友都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3: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4: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3: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4: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微信后台上都是回复888，我们这次呢有这个幸运大转盘的抽奖啊，您可以这个来尝试一下，有大额的满减券啊，而且还有我们的节目的一些这个定制的周边啊，是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周边。您回复888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可以继续来参与啊。那最近如果说您想要省钱，或者说想要装好家的朋友啊，也很理解大家，现在装修呢。就是有很矛盾的一个心理，既期待又纠结担心。期待当然是期待住新家，担心就是怕装的过程当中呢没有那么愉快。比如说装修这件事儿，您没经验的啊，这个材料不懂的，偷工减料的，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的，还担心什么呢？装修公司啊，店大欺客，到时候咱消费者啊就弱势了。我们懂您的焦虑，所以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啊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现在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到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让这个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呢，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的监督团队，监督整个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啊，您可以享受到目前的啊工期，比如说90天，延期1天就赔付您200，往后延期2天赔付您400。这个发生纠纷呢，100万质保金先行赔偿，还有就是签订闭口合同。避免增项啊，告别增项的套路，并且由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马上发送家装节来参与报名吧。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市区以及省内高速通行变化。你好，丁师。
9: 你好，张驰。这会儿呢，南三环东向西的方向，从金代路就开始排队哈，队尾呢到了经开第五大街，中间呢还有深红色的拥堵。另外呢，中州大道北向南，从商鼎路到民航路啊，这也是常规的车流量大。金水路、玉峰路的东向西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中州大道，还有未来路尾四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一直到黄河路啊都不好走。再来看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有2段啊，一段呢是航海路到这个康复前街，另外一段呢是从建设路到黄河路啊都不好走，都需要各位脚踩刹车，小心慢行。省内的高速呢目前没有因为事故或者天气管制的路段，各位可以放心行驶。张驰。
6: 好的，感谢丁氏的梳理。那如果说这个夏天啊，您关注孩子的成长，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成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了。有一些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现在很多家长呢，已经知道了补充钙啊，还有维生素，但是往往忽视了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氨基丁酸。它呢，在儿童成长领域啊，这个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啊。有一些家里面孩子呢，经 经常是发育迟缓，抵抗力差，不长个，到医院以后呢，医生啊都会开一些氨基丁酸给孩子补充一下，所以建议各位呢把这方面也重视起来。那这一次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的团队也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然后根据科学的配比，喝起来呢是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啊，这个适合长期坚持。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回复成长。那么关于家装方面的一些消息呢，我们现在就有请104家装课堂的家装顾问雨薇来上线跟大家说一下。你好。
10: 大家好啊，今104家装课堂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李先生投诉一件事儿，说他们家装修这个瓷砖啊，一进去就让人看了头疼，像一个补丁一样，就是窗户下边有一块砖，直接是一个3厘米的小窄条。他说他都想不通这个事情是怎么造成的，怎么砖会有一个3厘米的小窄条粘到那个缝里，他就觉得迟早这个3厘米的小窄条瓷砖是会掉的。没错，那为什么铺砖在大家认为只担心什么空鼓问题啊、脱落问题的情况之下，它也不是什么高科技，怎么就会有这种3厘米的小窄条出现呢？很简单，就是师傅没有提前去排版，没有排版，结果就是会造成咱们的砖浪费啊，比如说全屋整装通铺的时候，哎，造型不好看啊等等哈。其实这从很多层面上，就是能有这么不细致不认真的师傅啊，他一定也会造成空鼓的问题哈。就是说他不细致不认真，他不只是有小窄条的暴露，他肯定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暴露。那么我们在选装修的时候，您看如果选对的话，整个过程当中啊，您就不会闹心，更不会有遗憾。那如果说选不对，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我们家在装修的时候啊，有一年疫情期间，我就特别感谢那个铺贴师傅，我无法到现场，他却把那个通铺啊、美妆美那种审美啊、排版啊给你做的特别细致。在我缺一块砖的情况之下，他还能想办法把一个有点色差的砖放在那种有可能会被家具挡住的地方，他说这样你也不用出来想着去买砖了。所以你想啊，这种对比哈，碰到一个负责任的和不负责任的差别得有多大。那建议大家哈，在装修这件事儿上一定要仔细的琢磨琢磨，从选择之初咱就得选对，否则啊那个过程真的是没有人替咱收烂摊子，居住进去之后啊更是遗憾连篇。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即刻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啊，记得是省钱发送过来，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开链接登记一下面积，这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啊就领取到账了。最最关键的是你发省钱两个字过来，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有记者监督啊，像这种扯皮的事儿它就不会发生。李先生今天就说啊，说这个他说是师傅贴的不好，你怎么可以这样？师傅说哎，那贴到这儿他就是差3厘米，我补上了，这不是我的问题，这常见的现象，您说到时候找哪儿说理哈。大家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吧，让这些坑提前就避免掉了。好，
6: 是好的，感谢雨薇的提示啊。其实说到底就是现在在家装方面啊，不是规定的这个规定，哎，我们可以帮您啊这个维护好您合法的一些这个权益啊。你比如说这个瓷砖对缝或者不对缝，它可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一个规定，但是为了让您的这个家啊这个更加的美观大方，更加的适合您的这个居住啊，您可以发送这个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来报名。那夏天到了，您是不是也这样，就是容易出油啊？出门没多久呢，脸部这个 T 区啊就开始出油，上妆呢容易卡粉浮粉，下午呢脸色开始暗沉发暗，面颊泛红啊，然后呢这个显老没气色。其实啊是因为夏天到了以后皮肤代谢容易乱，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我相信啊一说名字您就知道

0: SK2 神仙水，持续热卖40年的单品，实用的效果啊一直在线。它呢是精华水，核心技术专利的这个发酵精华，能够啊这个直接调节皮脂，软化角质，修护屏障。油皮用出油少，干皮用吸收好，敏感皮特别的友好。不只是让您感觉舒服，也会助力肌肤啊维持年轻代谢的一个活力。早上拍两遍，全天控油，妆前啊湿敷3分钟，可以让粉底更加的服帖。晚上更是保养的黄金时间，疏通毛孔，调理角质，还有就是控油维稳啊。说一下价格吧。SK2 神仙水啊，有很多朋友的化妆台上不可或缺的一款单品，230毫升的正装，专柜1690块。今天跟着爆款商城买，五月美妆专场只要多少呢？399元。您没有听错啊，就是230毫升的正装，399。这个价格，品牌方啊是真心让利。这个冲口碑，因为夏天呢和 SK2 的神仙水啊适配度高，您连续使用，这个改善皮肤的状态效果也很明显，品牌也能赢得您的信任啊。这个价格直播间就这一批啊，数量少，千万不要等到6月份啊自己的皮肤啊还是爆痘卡粉的时候，还问啊399的时候为什么没下手啊。抓紧时间，您回复大牌两个字来锁定锁单啊，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发送大牌两个字抓紧下单。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马路老友记继续回来啊！好多朋友说你们就是马路老有劲儿啊，听你们节目就是可有劲儿啊。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也是让大家变强，如何戒掉身上的弱者气息啊。陆天说1041在焦作有没有别的这个频率啊？有时候听得不清楚，中午想找珍妮的时候啊，就哇啦哇啦的很杂乱啊。然后我半天没回他，我刚才留言是不是太弱势了啊？回答我，Answer me 啊！我说没有，这个焦作频点就是104.1。他说哦，好的，那我以后就听你节目了，不听珍妮了。怎么了？就啊，在焦作频点是104.1。哦，听我节目信号就好，听中午的这个疯狂张真人信号就不好了。这不是本质上没有解决问题吗？哥，哎，不过这个哪儿信号不好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跟我们来反映一下啊。我们呢也把这些信息啊收集整理，然后反馈给我们的这个技术和发射部门，这样的话呢做一个调整。最近呢确实有一些信号卡在这个维护和调试，河南交通广播还好，最近听河南音乐广播的好多朋友呢说这个信号有一些不稳定啊，您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啊，也建议您呢在网络上进行一个收听啊，比如说这个云听啊，某马拉雅呀，蜻蜓啊等等啊，这个都可以的。

0: 我们设置了有我们的心情驿站、
1: 嗯、
0: 这个情是晴天的晴，我们配备了有专业的心理老师，我们心理老师是24小时在校的。为什么？就是我们一是给老师提供的有教师公寓、
1: 嗯、
0: 两室一厅一室一厅，我们除了心理老师以外，我们班主任老师，我们的任课老师几乎都是24小时在我们学校的，
1: 因为提供的有公寓。
0: 没错、嗯、
1: 你们还招人不？
0: 我们拎包入住，拎包入住、
1: 哦、明白、啊、
0: 我们不是要等到学生出问题了再去解决问题、
1: 嗯、
0: 那习主席以前提过要未病先治嘛，我们发现问题、嗯、我们是除了我们发现维度是很广的，我们不是说孩子出问题了跟进他，我们会在孩子放松的时候，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啊，刚才提到了我们陪餐在聊的过程当中，包括在宿舍，我们一层宿舍一个教官一个生活老师，在宿舍属于自己空间的时候，他会敞露心扉，
1: 嗯，
0: 他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及时了，我们整个是一个纵线的沟通。
1: 明白。
0: 哎，针对这个学生我们主动的去帮助他、嗯、
1: 对，
0: 包括这个月你看我们的心理健康月啊，我们每一年都有这个，我们叫525我爱我嘛，
1: 嗯，
0: 心理健康月，我们组成了这个月就会让我们高二高三年级的这个学长学姐，
1: 嗯，
0: 给咱高一的学弟学妹们写一张明信片，
1: 嗯，
0: 啊，这个年龄段的人你去分享这些东西他更能接受一点、
2: 嗯、
1: 对，都是同龄人嘛、嗯、
0: 对，
1: 这是心理健康、
0: 嗯、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还有两个健康，一个是
0: 一个是学业健康，一个是人生健康。
1: 对啊，您简单跟我们说说。
0: 好，
1: 嗯，
0: 学业健康的话，就是刚才我提到了这个课业五清哈，我们的法宝、
1: 嗯，
0: 就是现在如果孩子回到家之后，家里边可能会发现一种这样的情况，就是家长可能会发现孩子也每天学的都可辛苦，回到家里边也很努力，一宿熬夜到凌晨，作业写的都很认真，
1: 嗯，
0: 但是成绩上不去。成绩上不去的话，这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这个孩子在这儿，人在书桌前，脑袋已经停了、
1: 嗯、
0: 已经停转了，这是典型的叫伪勤奋，
1: 嗯，
0: 就是他在那里做的时候没有好好
1: 自己感动自己的，
0: 哎，自己感动自己、嗯、啊，这个不叫，这还是说呢，咱是在透支你的学业，
1: 嗯，
0: 啊，不是叫学业健康，他没有掌握到一个很好的节奏。我们在我们学校就是会一帮助孩子制定学习规划，他的学习的进度啊，帮助孩子一生一案，一个学生一个方案，
1: 嗯，
0: 帮他精准到他的学业该怎么样去提升。真正厉害的孩子我们发现他往往不是那种冲得最快的，但他却是跑得最久的，
1: 嗯，
0: 他用的是一个很科学的这种方法来完成他的学业。
1: 明白。
0: 对，然后我们学校另外除了课业五清以外啊，他把他的当天所学所知这个所感所悟，包括每道题我们都要求他必须悟清，都留在了课堂。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要面批面改，我们的老师不是他坐在讲台上讲讲课就离开了的，他不管是在授课期间还是在晚自习期间，他会走到学生的旁边盯着学生的错题一对一的辅导，
1: 嗯，
0: 这样就会非常的有效。
1: 嗯，
0: 另外我们非常重视我们的现实训练，你看作为高中生来讲他最后面临的是高考啊，面临的人生的另一个大的这个选择。
1: 对，
0: 这个学生的话我们每一天下午的那个现实训练他做题的时候我们都是计时的，
1: 嗯，
0: 啊，
1: 严格按照那个时间卡着。
0: 您说的非常对，你比如说高考2个小时之内要做的题，我们给你拆分一下这个题你应该用多长时间，你今天下午你就要利用这些时间找找你可能会上高考的那个状态出来，
1: 嗯，
0: 你就完成你的学业。而且我们出的题是有针对性的，不会出这些老师没有讲过的，这也是一帮助学生消化吸收当天所学所知，第二就是在有效的时间之内让他掌握好，反复的去练习他，把知识掌握透掌握牢。
1: 对，这些方法家长都可以共用啊。
2: 是的，
1: 这是第三个健康。还有最后一个健康是
0: 最后一个就是人生健康。
1: 人生健康
0: 啊，人生健康是什么呢？是格局，
1: 嗯，
0: 是胸怀，是视野，是价值观。
1: 嗯，
0: 在这里我们我相信很多学校都也都不会啊，我们不会去培养这些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1: 嗯，
0: 我们要培养的人就是有家国情怀的人才。
1: 嗯，
0: 那么在我们学校，在国师呢，我们有国师大讲堂，我们请过航天的专家专门给孩子们去讲 中国航天的奋斗史。
1: 嗯，
0: 我们请。

0: 过清华大学的教授跟我们特长生分享高等院校的这种精神啊。我们为什么要请这些人呢？其实就是要在听他们分享的过程当中去点亮每一个孩子心中的那团火，要点亮他的梦想。
1: 对，
0: 那么原本一个只想考本科的孩子，你知道上一次听完了这个讲座啊，专家讲座之后，说实话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他眼里就放光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老师，也许有一天我学的东西以后国家建设国家这高科技的时候说不定会用上啊。
1: 嗯，
0: 你看一句很普通的一句话，
1: 对，
0: 这就是点燃了他内心中，以前他学习是为什么，他可能就是为了分数
1: 成绩，
0: 哎，为了成绩，
1: 嗯
0: 啊，现在不一样了。我们除了校内请了这些人之外，我们学校有定期的研学活动，刚才您二位也提到有夏令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这个我们定期有研学活动，包括今年我们也有夏令营，这个我们带着孩子们去人文类的、科技类的、红色教育类的几个维度去让孩子啊去学习去成长。
1: 明白
0: 啊，
1: 所以说等于是四重健康，
0: 对，
1: 保证孩子的成长是健康
2: 的，各方各面
1: 的，是吧？李校长在说的过程中呢，微信平台上很多人在跟我来保持互动啊。刚才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
2: 第三个问题是吧？
1: 对，
2: 我们李书记在，
1: 就是说孩子在学校说同桌影响他，
2: 对，
1: 这个学习了，爱说话，
2: 该怎么办啊？
1: 你该怎么办？
2: 怎么解决？
1: 哎呦，这名字厉害，少帅。
3: B
1: 选 B。
0: 选 B、
1: B 是什么？
2: B 是
0: 就是跟孩子说，让他去找同桌说去
1: 捍
0: 卫
1: 自
0: 己
1: 的权
0: 利
2: 啊。
1: 还有这位，他选
0: C
1: 李浩，
3: 选择第三个答案。
1: 李浩选的第三个，这个
0: 引导孩子。
3: C
1: 选 C， 张小丸子。
4: 第三个
1: 啊，还有好好。
4: 选第三个
1: 啊，选第三个的其实还是蛮多的，
2: 是
1: 吧？
2: 是的，
1: 第一个选第三个的应该是哪位啊？哎，答案是第三个吗？
0: 没错
1: 啊，答
0: 案就
1: 是
0: C 啊，
1: 是不是叫李浩啊？
3: 选择第三个答案
1: 是这个吗？
2: 你不那个第一个放说 C 的不是他
1: 哦，
2: 你
1: 这个叫这个
2: 是不是？你再往下一个
1: 啊。这个少帅是吧？
3: B
1: 但是少帅选的 B、
2: 那
1: 那就对着了啊。李浩
2: ，
1: 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恭喜你，你中奖了。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6: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7: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6: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7: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6: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7: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6: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7: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一边听节目啊，一边几个消息跟各位来分享分享啊。如果说您最近有房子要装修啊，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因为发省钱即可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能扫码加上记者的微信，让全媒体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还能送这个第三方的空气检测质量报告，都是非常有福利的啊。发省钱过来就可以了。
2: 想要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别忘了啊，就是除了钙和这个维生素之外，还有一个氨基丁酸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营养元素。河南交通广播啊，也是联合了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如果有需要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
1: 是，如果您最近的话费很高，其中一半都用到流量上了，您的流量不够用，也可以关注交港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
2: 68就可以到手了。而且它是支持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的，像手机、电脑、电视都是可以来连的啊。怎么购买呢？直接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1: 记得回随身啊。 刚才提到啊，现在这个季节装修房子还是蛮合适的。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呢也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为咱们的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里边还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您就可以发家装节三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工程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最后呢就是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所以您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就可以了。微信平台上有人在问说，这会儿节目播出的是哪所学校呢？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的是郑州国师实验高中的李栋书记啊。今天的节目要结束了，最后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用两句话来形容您想打造怎么样的一个学校的话，您是怎么考虑的？
0: 第一个，我们要做差异化和个性化教育的标杆，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要持续做好我们的智慧校园建设，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将坚守我们的教育初心，要让所有从国师走出去的孩子心中有爱，眼里有光，脚下有力量，心中要有信仰。
1: 听到说这句话的时候，您能感觉到他也是一位非常有教育情怀的教育人啊。感谢李栋书记，也欢迎更多的人可以认识到国师，好吧。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喽，拜拜
2: 拜拜。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家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8点到9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啊，咱们爱在黎明拂晓前啊，一部这个非常好看的电影的名字啊，这位朋友提示说，郑绍高速登封方向快到登封东收费站啊，有事故排队缓行，建议绕行唐庄收费站啊，下高速走登封大道。感谢爱在黎明拂晓前的提示。另外，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阎洛高速登封段794公里的东向西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更多的高速路况，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详细了解，发送高速就可以了。明天就是520了，女生们喜欢的东西其实都很简单，大多就是一些护肤品、饰品或者香水这一类啊。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这个礼物真的是非常的有面子啊，爱马仕尼罗和花园香水30毫升装。哎，咱们这个看到他的包包望而却步，看到香水那还不全款拿下呀。听听价格啊，绝对今天可以全款拿下。您可以先发送秒杀来查看，爱马仕香水评分超高的一款啊，这个尼罗河花园，很多博主的同款。520送这个礼物绝对是送得出手的，而且有格调有仪式感，而且它是一款很多人喷过就忘不了的香型，不是那种甜腻的果香，也不是非常浓艳的花香，是很自然的新鲜水果加上淡淡的花香，很有高级感，很多男生女生都是非常喜欢的。它这个前调呢是柑橘葡萄柚的清爽，中调是睡莲和嫩芽的夏日气息，尾调用木质香来沉淀温柔，日常通勤或者约会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它非常适合春夏季节。爱马仕尼罗河香水官网要750元，今天咱们520宠粉狂欢直降400多，秒杀价只要298。更惊喜的是，前100名下单，咱们在限时加赠古驰的208口红中样啊，古驰的口红也是非常的好涂，爆款香水加上爆款口红只要298元，而且它还是爱马仕礼袋包装，正品保证。赶紧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抢单吧，给大家都升级了郑州同城的极速发货，现在下单明天就可以收到，不耽误咱们送心意，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看到了。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我们看到听众赵耀祖在问说，郑绍高速登封东啊，下高速口排队缓行，想问问是怎么回事啊？咱们有爱心车友之前已经提示过了，是因为有事故发生，建议绕行唐庄收费站，下高速走登封大道。咱们出门在外，大家帮助大家，如果您有这个实时的路况信息路面的一些特殊情况，也欢迎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里是每晚8点到9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我们毕竟一天工作都很疲惫了啊，接受了大量的信息量，那晚上呢，我们就用可爱来为这一天的疲惫加点糖吧。来关注接下来这只小可爱啊，这只狗狗叫金宝，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他在石家庄的街头不停地拦下一款车型，是大众 ID6， 只为评车寻找主人。最近啊，石家庄的这只波音

因打犬的故事看哭了很多网友啊。他不认识车，但是始终记得主人车辆的模样。那为了找到主人呢，他在滚滚的车流中不停地拦下一辆辆的大众 ID6， 只为找到他的主人啊。这只狗狗叫金宝。因为主人马女士的父母住院了，金宝呢就被从这个湖北襄阳送到了领养人所在的河北石家庄。领养人是一位宠物博主啊。其实呢，这个原主人之前都很舍不得，加了领养人的微信，但是很久都没有下定决心。但是啊，因为父亲突然要做手术，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所以从湖北啊900多公里就送过去了。哎，也许金宝他不懂得什么叫分别，但是他知道自己的主人不见了。刚开始的几天啊，金宝是有些闷闷不乐的，不太吃东西，但是他的表现是非常友好，而且知道示弱啊。但是啊，这个貌似配合的背后，他在悄悄为自己策划一场越狱。金宝呢会记录，领养人就有点放松警惕了，遛狗的时候也没有锁门，而且那个门呢有地黄，所以说金宝后来能把那个门顶开也是费了很大的劲儿。然后呢，他就沿着之前遛狗的路线开始一路疯跑，啊，最后能找到他，其实都归功于石家庄的网友们做出的贡献啊！大家纷纷提供了狗狗的坐标，啊，领养人就开始安排人手去寻找。啊，这个金宝越狱的消息也传到了马女士那里，她什么也顾不上了啊，第一时间就赶到石家庄，和大家一起来寻找金宝狗狗。后来啊，根据网友的信息呢，金宝被锁定在一个地下停车场里。啊，主人一遍遍的呼唤，金宝是一次次的确认，真的是主人来接他了。两眼泪汪汪啊，直奔主人的怀里。所有人都被这个宠主和狗狗之间的这份真诚所感动了啊。啊，金宝在路面上总共流浪了30个小时，2天1夜。现在啊，主人已经带着狗狗平安回到了湖北，他准备呢在郊区租一处房子啊，这样既能照顾老人，也能和金宝在一起啊。有网友说，狗狗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你。没错啊，还有朋友说，和我家狗狗一样流浪45天回来了。好在最后是好消息啊，最后终于是团聚了，是不是？小李说看到了现实版的忠犬啊，很多人其实没有看过波音达犬长什么样，而且这只狗狗啊还认车啊，只认这个大众 ID6 啊。大家也可以发送动物两个字来看看这只聪明的金宝，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欢迎回来啊！看到这两天很多朋友都在微信平台刷屏发这个888，玩咱们的幸运大转盘啊。像昨天咱们有这个中奖的听众啊，真的是抽中单品的万能通了。昨天抽中万能通的是非常幸运的柳暗花明，还有斌啊，另外还有两位朋友，像席先生啊、蒙牛孙啊，分别抽中的是咱们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周边一份啊。天气越来越热了，猜您在这个车里一定开空调了，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呢？噪音是不是变大了呢？可以来加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十万车主都在用啊。对于万能通的使用呢，很多朋友也给了我们反馈，比如说车友冰咖说，用了万能通之后，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还有车友小黑说，他发动机的故障灯亮了，没有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竟然就好了，很神奇啊。哎，大家发送数字888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万能通产品啊。同样，我们今天这个幸运大抽奖活动还是在进行的，稍后我也试一试，昨天是抽中了15块钱的优惠券啊，看看您能不能抽到这个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或者咱们中午12点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周边。那这回没抽中也没关系啊，再下单还可以获得抽奖机会啊，但是仅限下单的这一天有效啊，回复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

0: 玩这个幸运大转盘了，在我们第一个那个链接，第一个网址啊，就是幸运大转盘。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品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郑少高速这个登封东收费站的一个路况啊。稍早前我们爱在黎明拂晓前提示说，郑少高速登封方向快到登封东收费站出现了事故，排队缓行，建议绕行唐庄收费站下高速走登封大道。啊，现在又给我们发了一条补充的信息，说这个事故占据了最左侧车道和应急车道，只剩下中间的车道是可以行驶的，交警正在现场指挥交通，交替来通行。哎，咱们如果有条件啊，可以提前这个绕行的朋友，咱们可以提前的绕一下啊。如果您现在还在这个事故路段排队呢，也要放宽心啊，咱们多一点耐心，安全第一。这里是每晚8点到9点陪伴您的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动物新闻，中华秋沙鸭又到了繁殖季，哎，咱们来揭秘一下鸭鸭们独特的育儿模式。啊，这个中华秋沙鸭有很多奇特的现象啊，它们其实是地球上最古老的野鸭之一了。在地球上至少是生活了1000多万年了啊，目前也正是繁殖季啊。这种珍稀水鸟身上有很多令人费解的谜题，包括离别、认亲、归巢等等很独特的行为，有的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解开啊。比如说第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这个雄鸭在完成交配之后呢，它就会悄然离去，就本该守护家园的鸭爸爸们集体隐身了。啊，专家推测说，这个雄鸭的离开呢，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它自身艳丽的毛色引来天敌，啊，另一方面可能是主动的让出栖息地的食物资源，让母鸭和小鸭子有更充足的一个生存空间。哎，那么这些雄鸭都去哪儿了呢？据吉林原池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巡护员介绍啊，有些雄鸭呢会飞到更大的水面区域，比如说他们这个旁边的松花江附近啊，食物是比较充足的。还有一个神秘的现象，就是雏鸭啊，在跳巢离窝之后，还会出现跨家庭合群的现象，就是不同家族的小鸭子，他们会混在一起，由一只母鸭统一带领去活动、去觅食，甚至还会出现母鸭争抢雏鸭的行为，抢孩子啊！专家解释了，可能是因为这个被抢的鸭妈妈身体状况不好，带不了这么多鸭宝宝，那争抢之后呢，就失败了。那为什么有些鸭妈妈她要抢小鸭子呢？因为啊，她的这个孩子数量多了，她自己的鸭宝宝在面对外来的捕食者的时候，存活的概率就会更大一些了。而且这个中华秋沙鸭，它们有一个非常强的本领，就是归巢本领。什么是归巢本领呢？就是他们会跨越千里的迁徙，总是能精准地找到往年的巢穴啊，固定地去繁衍。这到底是依靠磁场的地磁场的指引方向，还是说他们有超强的记忆定位？同样也是啊，等待解开的自然之谜。 为中华秋沙鸭它们的数量很少，所以说专家不能对它进行一些采血或者是带环质这样的这个工作啊。带环质就是在候鸟身上

0: 带一个金属或塑料型的环形标志啊，用作研究它迁徙规律的一个依据。通常来说呢，这个中华秋沙鸭会沿用去年的旧巢箱，这样就省去了它在寻找新窝的时间和精力啊。如果它往年在这儿都能繁殖成功，就说明这个地方可能没有被天敌发现，它就会继续在这儿繁殖，保证它的一个成功率啊。一般有中华秋沙鸭分布的地方环境也是比较好的，那其他物种的数量啊，跟它的数量也是存在一个正相关的啊，所以它也是生态环境的一个指示物种，哎，代表了这个地方生态系统很健康。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0: 咱们说过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啊，是这个钱要花的值。最近如果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呢，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领取2000元的一个家装补贴，另外还能扫码添加我们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啊，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可以发送省钱到微信平台来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是品质，更是服务。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呢，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业主装修的吐槽大会，董事长会来到现场直面问题，如果有好的意见还能获得奖励呢。装修想省钱，您就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看到微信平台，像洛明，还有这个信宇电脑啊，包括咱们的一叶知秋等等，都在发888。今天发送888还是可以来玩我们的那个幸运大转盘的，说不定就能抽到一瓶这个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啊，免费的，不用下单也是可以玩这个转盘的，可以试试您的手气，或者是得到咱们疯狂张真人节目的一个周边啊，发送888就可以来玩了。萌宠生活圈继续为您直播当中啊，想问问大家啊，就您猜这个世界上最长寿的母鸡现在多少岁了？很冷门的一个知识啊。哎，这只母鸡啊，这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了，一身棕黑相间的漂亮的斑点羽毛啊，再配上它这种悠然自得的气质啊，谁能想到它早已是步入高龄的老母鸡了呢？每天早晨啊，美国的弗兰克查看鸡笼的时候呢，这只老母鸡叫格蒂啊，都会仰起头咯咯的叫上两声，礼貌的和主人打招呼，然后就继续埋头去吃它的早饭了。但是格蒂因为年纪大了啊，所以他双目失明，现在呢他就特别喜欢卧在他们家的狗狗旁边，偶尔呢也会在围栏里去踱步。格蒂在家的每一天都是馈赠，因为它是目前世上最长寿的鸡啊。有人问了，这个鸡一般能活多久呢？哎，在这种比较良好的饲养环境下，家鸡通常能活5到10年，部分品种最长可以达到13年。但是在去年的时候啊，这只格蒂呢就以15岁100天的高龄成为在世最长寿的鸡啊，吉尼斯最新纪录的一个保持者。

0: 在格蒂之前呢，这项记录是由德州的老母鸡珍珠保持的，啊，他当时破纪录的年龄是14岁69天。在2010年的时候呢，主人弗兰克在网上订购了8只小鸡苗，那小鸡刚破盒就被加急配送了。没过多久呢，弗兰克就收到这批叽叽喳喳的小鸡仔，格蒂就在里面。它是一只金色的塞布莱特矮脚鸡。那主人很快发现呀，格蒂的个头比其他同伴都小。不过呢，它并不孤单，还有几只斯与乌骨鸡，也都属于小体型的鸡啊。几个月之后，格蒂的羽毛长齐了，就特别的漂亮，特别迷人。这么多年下来呀，弗兰克先后养过4匹小鸡，绝大多数都早已经离世了，还有一些好斗不合群的也都送人了啊，只有格蒂一直来留着啊，而且他以母性首领的姿态去统领着鸡群。更有趣的是，这个身为母鸡的格蒂，他居然会像公鸡一样打鸣啊，这在这个母鸡群里是很少见的啊。但是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格蒂也开始视力衰退了，不再能跳上漆木了。有一次还被这个家里其他年轻的鸡把头部的头皮都啄破了啊。哎，但是他就是真的跟小宠物一样，他喜欢被主人搂在臂弯里睡觉，睡着的时候呢，会把身子鼓成一个球，把头埋进翅膀里。他失明之后呢，每天晚上主人都要把格蒂抱上漆木啊。其实他这么健康长寿也离不开主人的细心照料和科学的饲养啊，比如说要有这个戴围栏的鸡舍，质量可靠的栅栏，加固的顶棚，因为大多数鸡都丧命于狡猾的捕食者啊，这些捕食者很擅长钻破围栏，或者是被一些猛禽从空中俯冲抓走了。那不止一次有鹰就想来鸡舍，但是最后都没有得手啊。那干爽不透风的鸡舍也是很重要的，很多养鸡的人呢都会给鸡舍开灯供暖，但是弗兰克所在的缅因州冬天还是很冷的啊，他也没有给鸡舍加过热，这反而让格蒂的体质更健壮了。而且到今年7月份啊，格蒂就要迎来自己16岁的生日啦。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来看一看这个世界上最长寿的母鸡啊，格蒂长什么样，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小燕子
3: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4: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5: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6: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7: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最近有朋友想装修啊，但是他跟我说他的这个心理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那肯定很期待住新家，但是呢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去增项加钱，或者说这个工期是一拖再拖没有人管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呢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啊，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还有这个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的这个过程。报名家装节啊，还有三大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

0: 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是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呢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啊，咱们就直接用这个钱来赔您。告别增项套路啊，那发送家装节还能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作为省级主流媒体呢，我们也是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装修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啊，就可以来报名啦。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出入平安》。
4: 大林哥，
3: 在天灾面前，死囚选择逃生还是救人？
5: 救命！胡乱，赶紧到台上去！
6: 当务之急就是救人。
3: 负责看管他的警察又该如何抉择？
7: 死里逃生，有的人都是海。
3: 所有人都站在了命运的岔路口上。
8: 我媳妇儿和阎王爷手里头呢。
9: 你知道多少家属都在那吧？
10: 枷锁，咱们可就没有锦层饭的区别了。为别人，也为自个儿，干点人事吧。
11: 喂，谁不想去救自己老婆孩子呀？
12: 我爷爷，我看我。
3: 本周还有电影《绵羊侦探团》《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等佳作同步献映。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把岁岁年年的牵挂藏进每一场荧幕内外的相伴里。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3: 每一位都是英雄，
14: 不能跟想的人在一块儿。

院由 FM 一零四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像平时有的朋友啊，这个户外工作比较多，还有在外租房子，包括咱们的驾驶员朋友不方便拉宽带，想给话费来瘦瘦身的，今天送福利了。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呢，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呢是缺乏微量元素，很多家长只关注了钙和维生素，往往会忽略氨基丁酸这一国家

0: 准的新营养元素。娇光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更喜欢。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成长。
1: 嗯，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2: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1: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2: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1: 萌宠生活圈，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雨桐。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通行情况。阎洛高速登封段794公里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目前市区大部分路段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啊。那更多的高速路况变化，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来详细了解。进入夏天之后啊，很多的铲屎官可能是想让猫咪多凉快凉快，就会开始计划给猫咪洗澡了。但其实啊，咱们之前聊过这个话题，说猫一辈子不洗澡也是可以的啊。如果一定要洗，最好是以年为单位啊，最起码咱们得两三个月才能洗一次，是吧？啊，因为小猫咪啊，它本身有清洁自己的能力。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这个日常梳理的方式，或者是给它擦洗一下，不是有那种这个给猫擦洗身体的那个手套或者湿巾吗？来代替全身的水洗。因为对很多猫来说呀，洗澡是一件伤害值颇高的事情啊，就对人类伤害也很高啊。就有多少朋友这个因为洗猫挂过彩，是不是？但有的时候咱们就不得不洗啊，因为比如说小猫不小心那个把身上弄脏了，或者不小心掉到马桶里了啊，这都是有可能会发现的。哎，如果是不得已非得洗猫啊，注意我们的目标是有效的清洗并且减少应激。那洗澡前的准备可能很多铲屎官都没有做对啊。首先就是这个剪指甲这个事儿，最起码咱们得提前一天，是吧？但很多朋友都是喜欢洗澡之前给他剪一个指甲，就是一起去这个完成啊，最好是应该提前一到两天，因为剪指甲本来就让猫很不开心了，你又和洗澡挨得那么近啊，他还没有平复心情就被抓去洗澡，就加剧了应激反应。那第二点就是这个吸水毛巾，咱们得多准备几条啊。想问问大家，洗一只猫需要几条毛巾呢？答案是越多越好啊，起码得准备三条。因为猫咪洗澡其实它最怕的还是那个吹风烘干的过程啊，所以为了缩短或者是彻底省略这一步，咱们就将它的背毛擦得越干越好。还有就是这个洗液瓶子也要提前去拧开啊，以防洗澡的时候手忙脚乱，这个洗浴产品就要放到你伸手能拿到的地方，而且要提前把瓶盖打开。如果是那种需要稀释的，也要在洗澡前咱们加水稀释好。还有就是要准备浴盆和防滑垫，如果咱们家不是有那种就是泡澡的浴缸，咱们可以准备一个小浴盆给猫咪来用啊，哪怕是一个比较大的洗脸盆也可以啊。当然了，不是为了给它泡这个泡泡浴啊，只是为了限制它的行动啊，并且让它比较安心。那为了防滑呢，可以在底部就铺一块防滑垫，就是像酒店那种，是吧？啊，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就铺一块湿毛巾啊，不要让它滑来滑去的。最后啊，就是这个洗澡的时候，水温也要提前的调好啊，不要等小猫进了浴室再打开喷头，再升水温啊，要提前调节好，保证既不烫手，又和猫咪的体温差不多，大概就是在40度左右。最后是要提醒咱们铲屎官的啊，在给猫咪洗澡之前啊，你自己的心情要先平静下来，就一切动作都要舒缓，不能急躁啊，因为你的这

0: 种压力和紧张也会传递给猫咪。想问大家，家里的主子一般多长时间洗一次澡？他都配合吗？喜欢洗澡吗？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花几百块买的猫窝他不睡，一个破快递盒嗖长出一只猫。更离谱的是，老虎狮子见了大纸箱也往里钻。几百斤的猛兽跟咱家主子一个德行，为啥？三个原因。第一，本能，猫科动物都是伏击猎手，盒子就是完美掩体，藏着爪子随时准备偷袭。第二，保暖，它们喜欢的温度比人高好几度，纸盒天然保温，进去就像裹了小棉袄。第三，解压，四壁一围，外面世界跟它没关系，这不就跟咱们躲被窝玩手机一样吗？所以下次如果遇到老虎，是不是扔个纸盒就能保命？
0: 看到微信平台上咱们这位叫慧氏的朋友啊，刚刚发了钻石啊，大家如果想看咱们的莫桑钻，也可以继续发送钻石来查看，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啊。这个莫桑钻我们都热卖一周了，微信平台呢也是有很多的好评反馈，有朋友说这个收到货了真的非常闪，还有朋友说结婚纪念日买了一克拉的方糖钻戒给老婆送惊喜了啊。所以说我们应大家的强烈要求啊，最后再加一波库存，广东源头的大厂职工，色度净度非常的优秀，都是珠宝级别的，而且它是 S925 银镶嵌啊，日常戴不会过敏也不会变色，是专柜同品质的 2.5 折啊，咱们爆款商城会平台再补贴优惠，非常划算。首先大家很喜欢的就是精致的耳饰了，戴上很显气质啊。43分的四叶草耳钉，非常经典的四叶草造型啊，券后价只要199，小巧温柔，不挑年龄也不挑脸型。还有像两克拉的经典四爪耳钉，每颗耳钉都有一克拉哦，券后价只要259，百元的价位咱们就带出大牌的珠光宝气的这种感觉啊。还有像碎冰冰耳扣，这个都是明星同款的啊，不灵不灵的，就像把星光戴在耳朵上一样。另外除了耳钉啊，项链也是大家的首选，因为它会让我们的锁骨都在发光，穿搭也会显高级，全都送 S925 的银链。最受欢迎的就是这个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了，专柜的断货款，还有繁星满钻吊坠三克拉的大克重设计啊，这个圈后也只要300多，上身呢显贵又大气。此外商城还有像满钻的网球手链啊，网球项链啊，我们的同事都在戴，非常的时尚。您回复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到挑选了，发送钻石就可以了。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3: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4: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3: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4: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感，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夏天来了，这个出门没多久，脸部的 T 区就会出油，上妆呢也容易卡粉浮粉，下午脸色暗沉发灰，脸颊泛红，下巴闭口，就是粗糙啊。但是它其实不是天太热，是皮肤的代谢乱了。推荐咱们试一试 SK2 的神仙水啊，它是一款精华水，核心专利呢发酵精华，可以直接的去调节皮脂，软化角质，修护屏障。那油皮用呢，出油就少了，干皮用吸收也变好了，敏感肌呢也是可以使用的啊。早上拍两遍，全天控油，妆前呢湿敷3分钟，粉底敷贴，晚上回来拍两遍，疏通毛孔，调理角质。SK2 神仙水230毫升的正装，专柜要1690了啊！今天咱们可以跟着爆款商城来买，五月的美妆专场啊，广播专属福利价只要399元啊！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大牌。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这个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听众 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杜刚说，朋友捡了一只3周的小奶猫，已经去宠物医院检查过，身体健康。因为家中有2只大猫，对新来的小家伙非常抵触，所以想问问啊，有没有愿意领养的。听众淼淼，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办法养了。

0: 涉案康康一角说，两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听众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还有吴华说，小猫咪满月了，喜欢的可以来领养了。听众皇冠说，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呢？还有芭芭拉说，一窝边牧崽崽可以预定咯。博说，有比熊幼崽吗？朋友们想要领养。大家有任何的宠物需求啊，您只要发送宠物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就可以详细的沟通交流了。同样发送宠物也可以找到主播。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

0: 国两相欢，常德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最近如果有想装修的朋友啊，但是又怕踩坑，怕超预算没保障，别担心，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金安装饰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的守护计划，100平整装只要10万元全都搞定了，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包含，价格更低啊，包得更全，还有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砸掉重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抢大牌升级，1000元现金还能赢取超多的智能家电。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平时啊，经常户外工作或者是在外租房子，包括咱们的驾驶员朋友，不方便拉宽带，想给话费来瘦瘦身的，今天送福利了。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呢是缺乏了氨基丁酸这一微量元素啊。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更喜欢。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成长。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8: 是北京时间21:00。
9: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开始做好准备，跟咱们的好朋友们好好的来唠上那么一小唠。
1: 哎，想要进群的朋友们，不要忘记了，先回复“游戏”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游戏”，赶紧进群。
0: 是，如果想参与到咱们的闯关环节当中，记得发送“疯狂”以及您重新起的一个游戏 ID，加上您的联系方式，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会安排我们的导播。啊，今天不是小姐姐啊，跟大家先说。
1: 今天是
0: 老哥哥，
1: 导播老哥，和您取得联系是吗？
0: 是啊，跟我们老哥说话，真的朋友们啊，他只是听着比较凶。
1: 他凶吗？
0: 其实内心很温柔，有点温柔。
1: 哦，可能我比较了解他，所以不觉得他凶，但是他声音确实是，
0: 怎么都很温柔。
1: 但是你说的确实也是，你要是对比到咱们导播小姐姐的这个语气的话，那确实是
0: 比较凶一些。
1: 对。然后大家可以这样，你就如果要是接到了我们的电话，您说你不要凶我，
0: 你放心，他一定不知道怎么接。你知道不知道？
1: 然后他这边就会给我们，
0: 他不知道怎么接话，
1: 要不然你们俩换一个人吧。
0: 能不能别提我的事儿了？大家好，老实实聊，老老实实唠，行不行？
1: 好的，接下来有请玩家进场。Welcome to the game.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戒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戒烟啊，之前参与过没有？
1: 没有。
0: 之前听过节目没有？
1: 听过
0: 啊，那对于节目应该是比较熟悉了，
2: 有基础的了解。那我们这个套路呢，其实也是在不断升级和进展的过程。首先，我想知道这个游戏 ID 取这个名字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最近在。

0: 戒烟吗？
1: 对呀、啊。
0: 哦有。
2: 哦，戒了多久了？
0: 戒多久了？
1: 两个月。
2: 怎么样？现在成效？
0: 感觉如何？
1: 感觉挺好。
2: 哦。
1: 下一步准备戒酒。
2: 哎。
0: 我的天哪！
2: 这是个狠人。
0: 你想变成一个多好的男人？你给我说说，你想干啥？
2: 给张弛留点活路吧。
1: 再下一步戒女人。
2: 哎呦！再下一步估计连命都得戒了。戒呼吸得了。进入到您的新手局。看看这个狠人今天能不能闯过新手局啊！好的，新手局属于您的60秒钟，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戒烟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2: 好的，张弛做好准备，倒计时3、2、1，开始。
0: 第一道题啊，有个歌手叫李荣浩，他有一首歌叫《戒烟》，请问他戒了烟习惯不习惯？
1: 习惯。
0: 习惯吗？你确定吗？
2: 确定吗？
1: 嗯。不习惯，
2: 不习惯，确定吗？确定吗？
1: 确定，确定。
2: 好，准确，
0: 准确。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的下一句，
1: 过。
2: 嗨，
0: 狗的体温比人高还是比人低呢？
1: 比人高。
2: 正确。
0: 好的，接歌啊，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2: 下一句。
1: 不知道，过了。
2: 过，好。
0: 好的，请问"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后半句是什么？
1: 没机会了，这不是？
0: 是的。
2: 你要不然就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的下半句，要不然就"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后半句。
0: 要么就三。哎，我发现到截止到目前为止，岳飞老师的这首诗。
2: 岳飞老师，《满江红》。
0: 一直未被攻破，
2: 哎，所以说怎么样？放弃了吗？
1: 放弃了，
0: 没辙了。
2: 天哪！要不然我给他个这个小小的建议吧，在您这个戒烟或戒酒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行，咱也就是温习一下这些书籍，可能
0: 看看这些古籍，
2: 转移一下这个痛苦的注意力，是吧？这个。更能从古人的智慧当中得到提升，
0: 对，
2: 好不好？
0: 你可以在新的痛苦里边忘掉戒烟的痛苦、
2: 哎、那是提升自己，搞什么呢？好的，感谢您，我们收线了，拜拜，
0: 下次再来。
2: 漏了一道题啊，有一道题是之前出过的，结果被他蒙对了，
0: 没关系，
2: 要是没有这首歌，
0: 文管之心，
2: 要是没有这道题，他真的只答对了一道、而且还是被我们引导的，他习惯吗？他习惯。我一会儿必须得把这首歌给找出来听一听，他习惯吗？到底？
0: 李荣浩戒了烟，到底习惯不习惯？你说这道题出的精彩不精彩？
2: 惊悚，挺惊悚，倒是。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朋友们，有人给你们打了样了，接下来靠你们了啊！
0: 知道怎么玩了吧？
2: 打开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您自己给自己起的昵称啊！但是这个昵称咱不说至关重要吧，但是你好好起，千万不要起一些自己确实完全不怎么了解的昵称，
0: 到时候容易出什么问题呢？我可就不知道了呀！
2: 你不知道啊，在我们的这个22群当中，有一位朋友就一直都在叫苦，反正这些所有的题都比我那个《哈利波特》要简单。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有发送了八八八的朋友们，我想问一下，现在幸运大转盘有没有抽中我们的这个节目周边？如果有的话，记得来截图告诉我们一下，您是第一位幸运儿。
1: 是。
0: 到目前为止，我没看到一个都没有看到。
1: 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有一种宿命感。
0: 嗯。
1: 一上午了都抽不到。
0: You are my destiny。
1: 他就是要等到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才抽到。
0: Could they？
1: 虽然这样一来就特别像好像我们背后有人暗箱操作一样，
0: 真没有，
1: 等我们节目开始再给
0: 天地良心。
1: 但是目前为止确实是
0: 我们俩都没抽到，
1: 随机性不足，
0: 反正我没抽到。一会儿张弛你试试，
1: 像我有点
0: 奇怪的啊。 Welcome to the game， 正在进入游戏团团过，玩家已进入，咋回事？我刚唱了一首 My Destiny， 接下来进入到的是智勋。这么啊，就大尬了吗？就
1: 听着你俩就像一个国家了啊。
0: 什么？
1: 还有请智勋。
0: 你好智勋。
2: 啊，你好。
0: 智勋第一次参与吗？
2: 不是第一次参加过。
1: 听着你俩就像一个国家了啊。
0: 什么？
1: 还有请智勋。
0: 你好智勋。
2: 啊，你好。
0: 智勋第一次参与吗？
2: 不是第一次参加过。之前参加过。
0: 之前参加过。
1: 参加过。
0: 之前有通关吗？
2: 有通关的。
0: 哇，厉害了。
1: 这是回炉的高手啊。
0: 真是啊，看看今天这能不能卫冕成功进入到您的新手局。正在进入

0: 来，
1: 好了好了，我们开始啦！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接个歌，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0: 下一句。
3: 哦，这个好像是古巨基的，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0: 正确，来吧。
1: 好的，请问一颗鸡蛋到山东会变成什么？
3: 嗯，鸡蛋山东。
0: 嗯，
2: 鸡蛋到了山东会
0: 会变成
2: 什么？
0: 这是脑筋急转弯啊。
3: 过。
0: 哎嗨，这个其实还挺容易的，我觉得。
1: 请问让我欢喜让我忧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3: 让我欢喜让我忧。
1: 嗯。
3: 周华健的。
0: 正确。
1: 请说出四个当代知名导演的名字。
0: 导演。
1: 导演。
0: 开始。
3: 张艺谋、陈凯歌、黄渤、冯小刚。
0: 啊，正确。
1: 好的，这个请问在野外遇到了老演的名字。
0: 导演。
1: 导演。
0: 开始。
3: 张艺谋、陈凯歌、黄渤、冯小刚。
0: 啊，正确。
1: 好的，这个请问在野外遇到了老虎怎么自救？
0: 脑筋急转弯，这是脑筋急转弯。
3: 老虎。
0: 在野外遇到了老虎。
1: 人傻了。我不知道。
0: 您时间已经到了，我跟你说，你现在就败在了两个脑筋急转弯上，要不然就是。

0: 我就是说我回答这个，你现在别回答，
1: 因为你现在已经
2: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你答出来的话，我们没法出给下一位了，你知道吗？
1: 你现在别说出来了
2: 啊！
1: 你现在回答了，你也没有办法闯过这一关。
2: 对，反而容易把我们这题就整没了。
1: 所以说，及时的请您回去继续来练习好吗？感谢您，
2: 感谢
1: 志勋，
2: 谢谢。
1: 你说他要是他已经答对了三道题，他要是答对四道题，我就给他个机会了，对吧？你还少一道。
2: 其实就是我觉得，因为听得出来，志勋是对于很多题吧，他起码答对的这几道题答得非常准确，
1: 嗯，
2: 而且非常的认真对待，
1: 而且
2: 并且也说了上次是通关选手，
1: 是，
2: 所以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可能他会就。败在哪儿？败在就是对于可能会答出来的题多了一些思考的时间。
1: 是，
2: 但是这个环节其实最需要争取的就是时间。
1: 嗯，
2: 中间可能稍微有点慢一些，我觉得再果断一点应该没问题。
1: 而且我觉得他能就是真的能把这个四个当代知名导演的名字给死磕出来，这件事情真的很
2: 哎，这个也是一个难点，
1: 很厉害啊，
2: 这个也是答题难点之一。就很多朋友特别怕那种需要你说出来
1: 好几个的，
2: 就容易愣神儿。
1: 对，你说一个可以，说两
2: 个可以，他答这个就很顺畅，而且帮我们把好想好想给解决了，我觉得
1: 好想好想，古巨基得要感谢他。
2: 好想好想终于被解决了，
1: 而且好想好想他是有两个解决方案的，一个是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另外一个就是听你诉说古老的故事，甭管你说的哪一句我都算你对。
2: 听你诉说古老的故事，
1: 可以吧？
2: 好像好像。
1: 所以接下来朋友们，
2: 嗯，
1: 请赶快回去抄十遍《满江红》。
2: 岳飞老师啊。
1: 实在不行，咱把这个刚才说的知名导演拍的那个《满江红》，咱再重新看一遍也行，好不好？张艺谋导演重新拍的这个《满江红》也挺好的。这个怒发冲冠在里面，哎，是谁？那个演员叫什么来着？
2: 嗯，
1: 那个大头叫什么？
2: 雷佳音是吧？
1: 雷佳音，哇，我真的觉得这一段演技非常之炸裂啊！所以说大家赶快去看一看，非常容易背的两段。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下一句到底是什么，好不好？
3: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阴影随行，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

0: 我看到有人发钻石俩字儿，我很诧异。我很诧异，我们是这个关键词吗？
1: 首先来跟大家讲啊，今天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回复钻石两个字，哎，我们确实有好物给大家推荐呢。
0: 还是没藏住呀。
1: 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很多女孩子的首饰盒里的心头号。它的心头号的点是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它确实很好看，第二，它的性价比高到离谱。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到的颜色净度都不会出错的出口多个国家，我们前往广东溯源一线源头大厂给大家带来的莫桑钻品牌。
0: 说白了啊，您喜欢这种不灵不灵的点缀物，但是觉得买钻石又有点贵。我
1: 不是有点贵，说实话
0: 买纯钻
1: 真的是太贵了。就这么说吧，你真的想买一个能够引起大家，咱不是说什么大家都羡慕，或者就是你能够看到眼里的，一克拉的基本上要上万了，朋友们。但是你在咱们这儿你自己看看，基本上啊一两百块钱你都拿走。而且这是莫桑钻，虽然很多朋友也在可能其他直播间有看过，但是我们可以跟大家讲的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上的是珠宝级的莫桑钻，就是人家也是有分档次的。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经典的一克拉系列啊，先说一克拉系列吧，克拉尔丁，好吧，每边50分，两个加到一起是一克拉，而且是 S925 银六爪镶嵌，圆筒直供的广播专享价格2.5折，入手139。
0: 特别适合什么呢？特别适合这个小节日啊，就是做一个点缀作用。就是你觉得送的这个礼物呢，你太贵的有点舍不得，你想以量取胜，我觉得它作为最中心的一个点缀，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怎么说赠送的一个效果。
1: 而且就是从女孩子喜欢日常购买来搭配来说的话，我个人认为啊，自己送给自己真的很划算，不是也可以，是我会首选。因为呢，你自己平常如果你想成套的去佩戴耳钉啊、项链啊、手镯啊，不是手链啊，或者说是戒指啊，你要搭一套的这个天然钻，我的天哪，你把我卖了吧！大家自己回复钻石两个字来
0: 看
1: 一下，我们直接告诉大家的价格啊，一克拉刚才说到的克拉耳钉，一克拉的耳钉139，一克拉的项链159，一克拉的戒指2.5折，券后只需要199，你看200。
0: 反正啊，这整个商城的页面你就看吧，全是小几百，
1: 是的，
0: 都不是大几，都是小几百，反正挑一个您顺眼的，拿回来看一看。我们呢，这个颜色啊、净度啊都不错。

0: 所以就别等了啊！欢迎各位发送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配备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啊！
1: 七天无理由退换货，
0: 可以先拿来看看啊！
1: 是的，
0: 佩戴佩戴，
1: 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轻松入手了。

0: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好的，第二个小时的疯狂张真人现在刚刚开始啊，欢迎更多的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发送疯狂，加上你的手机号，加上自己的游戏昵称发送过来，参与到这个小时的闯关答题拿好礼的环节当中来。
1: 没错啊，当然呢，这个参加的有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啊，我是非常建议新朋友来尝试尝试，试试这个感觉，知道是什么一种状态，
0: 试试水。
1: 我们非常的希望大家把我们的奖品给它拿干净。
0: 那我们的奖品呢，是由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的 UP 商城，每次都有他们来提供。那么这一次呢，如果您进入到了进阶局，至少答对一道题可以获得到的闯关奖是 UP 商城提供的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一盒30杯。如果说您全篇通关的通关奖可以拿走到的是由 UP 商城为您提供到的国内中高端科学护腰引领者国家发明专利骨科专家都在推荐的坐垫斯菲奇升级款二合一护腰脚子腰靠，希望大家呢都可以由我们还有 UP 商城撑腰。
1: 这不行就下次就不说了，反正也见不到这最终奖好多人。
0: 说谁不行呢？ Welcome to the game，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欢迎新进玩家，名字叫做小陈，你好。
2: Hello，
0: 你好小陈，刚才收听节目了没有？
2: 收听了一会儿
0: 啊，就刚才那些被漏掉的已经被开出来的这些个题目有没有信心把它答对？
2: 还好。
1: 还好，
0: 看来是有做功课。那么进入到您的新手局，正在进入新手局。好的，新手局按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小陈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好的。
0: 好的，张弛请做好准备，倒计时3秒钟，3、2、1开始。
1: 请问哪个城市的通话比较困难？
0: 脑筋急转弯。
2: 哪个城市通话比较困难？
1: 是的。
0: 脑筋急转弯。
2: 过。
0: 过。
1: 30公里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的下
0: 一句。
2: 落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0: 正确。
1: 请问发生火灾的时候，应该往逆风方向逃生，还是往顺风方向逃生？
2: 逆。
0: 正确。

0: 请问家用电器起火第一步应该先做什么？
1: 关闭阀门。
2: 阀门
0: 差不多是这
2: 样。行，关闭电源。
0: 灭火器压力表指针在哪个颜色区域代表可以正常使用呢？
1: 绿色。
2: 正确。
0: 哇、哦、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后半句是
1: 啥？
0: 路漫漫其修远兮
2: 后半句。
1: 卡住了。
2: 卡住了，过呀。过不过？
1: 等一下，我想想。
2: 时间到了。
0: 那你
2: 不及时过，
0: 那你就把自己逼到了一个绝境了。你这个答不出来就通关失败，因为你要过的话，可能下一道是简单的。
2: 对，路漫漫其修远兮，这么那个。
0: 再给你最后的时间啊，看能不能接上，接不上的话就
1: 失败。我想向下而求索。
2: 哎，总算是
1: 卡住了。
0: 答出来了，
2: 算是答出来了。
0: 其实我下一道题想问一颗鸡蛋到山东边。我都准备好出下一道题了。
2: 好的啊，这个连上刚才这个吴江盛夏而求索，一共是答对了5道题，恭喜您闯关成
0: 成功，
2: 进入到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2: 好的，您的进阶局60秒钟内连续猜对6个词即为过关。主持人形容您来猜，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了。
0: 但是说玩这个之前，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就是感觉小陈对于这个防火这块的意识很强啊。
2: 嗯，
0: 因为这个好多人可能不一定答的，你起码不会像他这么的顺畅。
2: 嗯，
0: 难道您是这方面做过这方面工作，还是刚经历过这方面培训？
1: 不是，之前上班都有这个消防的培训。
0: 哎，汗颜，
2: 人家认真学了。
0: 汗颜啊，我这，但是这个很重要，真的，朋友们，如果您听到了这部分的题，我觉得可以向小这个非常值得向小陈学习，因为他不仅可以自救，还能帮助别人。
2: 是的，然后包括刚才他说到的这个，如果要是电器起火了，第一步要做的什么？第一步要做的是切断电源，然后再用干粉灭火器或者说是湿棉被去灭火，千万不要用其他的。如果要是油锅起火了，能用水吗？
0: 当然不能了，会炸的。
2: 是的啊，记得用那个灭火毯，或者说是那个锅盖啊，给它把这个空气隔绝了。
0: 当年我们宿舍着火，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都不敢进去，然后就搞了好，就从隔壁宿舍搞了好多水往里泼。
2: 嗯
0: 啊，最后呢，就是本来我们有几台同学的电脑没有被烧坏，是被我们泼坏的。
2: 不好意思，本来不应该笑的啊，但是确实啊，
0: 就有一半的都是我们破坏的，就是火灾没有造成太多的经济损失，但是
2: 所以有的时候
0: 给
2: 还是需要大家多多的去掌握一些这些防火的知识，然后再到关键时刻要怎么说呢，冷静一下才能知道如何去应对嘛，对不对？
0: 行，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正儿八经。哎，我主要有点生疏了，这个猜词儿
2: 啊，
0: 我就没玩了。
2: 来，倒计时60秒钟，小陈做好准备，开始。
0: 请问汉朝前的那个朝代叫啥？
2: 咦，你给咦，这么出吗？
0: 这是谁？过了是吧？
2: 他过了。
0: 这你一般去这个找工作会
2: 先见谁？
0: 对，跟谁见？
1: 哎，渣。
0: 三个字啊。
1: 三个字
0: 。
2: 翻译成中文，别说英文。
0: 嗯，英文我也不知道哪仨字母。
2: 嗯，
0: 那次都说错。
1: 是三个字吗？
0: 是三个字。你要进行一场，
2: 你刚才说了 HR 是谁？
0: HR 是啥？
2: HR 是谁啊？
0: 他的中文翻译过来，
2: 对啊，
1: 面试官。
2: 正确。
0: 好，正确。三个字啊。你一般电脑的时候，你通过哪个它的硬件来看到它的内容？
2: CPU
1: 显示器。
2: 正确。
0: 那么这出来了啊，这两个字啊，大雁塔在哪儿？陕西的省会
1: 西安，我把西
0: 说出来了，其实。
2: 我就算他对吧，也只有3道题了，但是西安确实正确了。
0: 面试官卡住了。
2: 面试官怎么回事 ？HR 不知道了啊，光知道两个字，
0: HR、
2: 不知道怎么翻译了啊。嗯。
0: 这现在已经大家用缩写时间长了，正儿八经他的这个中文说法已经淡忘了，你知道吗？
2: 不要用缩写 PUA 我们啊。没关系，小陈还是不错的，人家答对了3道题，至少今天可以把咱们的黑咖啡拿走了吧？
0: 可不是嘛啊！
2: 哎呦，
0: 说实话，
2: 好不容易啊！
0: 西安这个事儿，我有点自作聪明了。
2: 嗯、
0: 我正儿八经我说大雁塔在哪儿就够了，我非得真嘴欠，我多说
2: 没关系，我就算他对了，我说算他对了，3道题挺棒的，啊，主要还是赖张弛。

0: 小陈再接再厉啊，那一会儿收了线之后呢，把您的游戏地址发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好吗？
1: 好的
0: 好的，感谢您，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可以，不错，至少进入到了今天局，至少我们咖啡送出去了耶。
2: 但是小陈真的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人，
0: 对，
2: 非常期待他下次还能来，
0: 对，以及他和他的应该是智囊团，我听到了应该有另外一个女生的声音，下回一起来嘛。我们接受组团来，
2: 目前就是反正姐妹配对的胜率是非常高的，
0: 对，是挺高的，
2: 80%，
0: 是，
2: 嗯，小陈能给他又降低了5%，
0: 哎嗨，
2: 但是很厉害，
0: 嗯，
2: 真的很厉害，太顺畅，就喜欢那种答题的，
0: 嗯，
2: 就显得我很笨，就感觉全是我的问题，就仔细一想，怎么都是我的锅。这种感觉，
0: 你这话、就是、你这话让我怎么接，你这话说的都是实话、
2: 就是、就是有一种安安的
0: 我就没法接了，
2: 就是有一种别样的快感，你知道吗、啊、
0: 别样的快感，就是反正都是我的了，
2: 觉得在担责，你知道吧、
0: 啊、
2: 在这一刻觉得自己是一个爷们儿，纯在担责
0: 你行了吧，你
2: 纯爷们儿，
0: 还给你整出责任感了，你还。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品酒节开始了，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0: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1: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0: 怎么买？
1: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欢迎回来，我是张弛。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加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精彩继续，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了。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上个月我们接到了郑州车主张先生的求助，他说去年的6月份自己在郑州有一起压线的违法，他一直有点困扰。
2: 我是在今年那个6月底吧，在那个科园路跟文博西路东向北右转的时候，当时那个右转车道有机动车在那停着，然后我就跟着前车压着那个直行跟右转中间那个线进入到那个右转道走了，有个这样的违章。
1: 从您发来的图片上来看，没看到违法停车呀。
2: 那个图片里只显示有那个摆摊的那种餐饮小餐车，但是摄像头下面确实有一个那个私家车在这停着。
1: 行车记录仪您有没有？
2: 记录仪确实没有。
1: 节目之后我们先来那个什么吧，先尝试一下吧，你这8个月了估计很难找，能找到确实证实人家在这儿违停了，或者说在这儿什么情况了，能撤这给您撤，但是要找不到这真没办法，时间太长了。说实话呀，这事儿也有点为难我们，因为从张先生提供的违法图片上来看呢，这起压线违法录入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张先生反映的

0: 这个时间呀、啊、确实距离违法录入的时间太久了，已经过去了8个多月。南方工作室记者尝试联系了郑州市交管支队，经过2天的排查呀，郑州交警终于通过其他卡口的这个监控，找到了科园路文博西路西向东右转车道上当时有违停车辆占道的这个图像啊。为了尽快来撤销这起违法，郑州交警建议张先生通过交管12123来进行网上申请。我们当时啊也把这个方法告诉了张先生。
1: 没有那个渠道，没有那个选项。最早是我给武大打电话，他说你先在那个12123上申请吧。我说行，我申请了就被驳回了。麻烦你们再给交警部门再沟通一下吧。
0: 这事也能理解啊，因为张先生当时是在没有任何提交证据的情况下就在网上申请了撤销这起违法，但是啊当时申请被驳回了，因为张先生没有提交任何的相关的证据证明。为了避免当事人再奔波，郑州交管支队啊也表示通过这个线下渠道可以撤销这起违法，但是需要张先生提交相关的证明，他耐心等待就好了。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各位车主啊，通过手机在网上进行非现场违法的处理的时候，如果您没有新的证据，尽量不要盲目的去申请撤销，因为这种申请撤销啊，大概率是被驳回的。而驳回之后呢，就只能通过线下渠道去办理了，还是很麻烦。上周二，张先生主动联系了记者。
1: 那个违章撤销了，科园路那个压线违章不显示了。你们装个行车记录仪或者是邮寄这种情况，我就迂回一下嘛，就是右转门走，我就直行掉头再左转嘛。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0: 是啊，这起违法也没有白帮张先生撤销啊。张先生从此呢也有了一些经验教训，在开车的时候以后要注意。当然了，在此也提醒大家，如果遇到的电子眼自己不理解或者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您可以及时来联系我们。像张先生这种过了8个多月还能通过路口其他方向卡口找到信息找到证据的这种情况真不多见，张先生算是比较幸运的啊。另外呢，张先生也说啊，决定给车上装个行车记录仪。我们也提醒各位驾驶员，有类似的情况，行车记录仪上的信息一定要及时来截取或者下载，来提供相关证明。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也欢迎各位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号码了。当然也可以发热线两个字点开下面的网址链接来留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啊。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许先生您好。
13: 哎，您好。
12: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3: 我就那个2月15号的时候，我从那个南三环东向西右

0: 转到那个二十大街，然后我车是从主路右转的，然后对方车是从那个辅路直行的，然后出来事故嘛，当时，交警然后判的是我主责，我就是有点疑问的，那个辅道出来的机动车不是应该让主路的车吗？
1: 嗯，转弯让直行，没有辅道让主道这一条。
0: 啊，
1: 因为您可以看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实施条例，包括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里面没有主道和辅道这样的描述。让行呢一般通过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规定让行，比如说转弯让直行，右转弯车辆对向相对行驶的右转弯车辆让左转弯车辆先行，让右侧道路来车先行，这是一些基本的让行规则。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让行规定呢是这个看标志或者标线让行，比如说有停车让行牌或者是减速让行标志或者标线，这种情况下是需要让行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咱们道路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里面规定的是关于就是进出道路的机动车，就进入道路的机动车应当让已在道路这个道路内的机动车先行，所以说这几种让行是规定的，但是安全法和实施条例里面没有这个主道和辅道这样的描述，所以您刚才说这个情况适用于转弯让直行。
0: 不是，我当时我都是想到，就是说那个，因为那主路跟那个辅道中间隔了一个花坛，我转弯的时候是也速度也可慢，然后根本就看不见那个辅道里边有车出来。
1: 这个问题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曾经讲过这个问题，右转的时候你用后视镜看是肯定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右转的时候想就注意观察。这个观察呢，一方面是提前观察，就是我在转弯之前我已经在靠边走了，这个时候我要看一下我的后视镜里有没有后面有没有来车的可能性啊，这是第一点。那这是预先观察。第二步呢，就是转弯的时候观察。转弯的时候怎么观察呢？可能这个时候看的就不是后视镜了，可能要看右侧的车窗，甚至右后的车窗，在转弯的时候右侧有没有来车。所以看不见这种情况，这个不是理由。很多朋友说我看不见就他就能发生事故吗？对吧？你看不见不是应该更小心吗？不是应该更注意吗？那如果看不见的话，我们假设这个地方应该有车辆出现，那是不是就会比现在更加小心？对吧？所以不能说我看不见我就当他没车，那这事故不是发生的可能性那得多高啊，概率就提高了，对吧？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没有了。
1: 好，那先这样，许先生。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接听热线03716588817和65889494。王先生您好。
4: 哎，您好。
3: 那有什么问题您请讲，王先生。
4: 那个我的车就是说我的有一个挂车啊，就是在这个开封市体现静一路和这个彭岗南路拍了抓拍了一下厂的进行。
3: 嗯。
4: 然后他这个呢年前呢这个路不进行，但是呢我是春节我出车之后他给我拍了一下，你说这合法吗？这条路他这样抓拍的话，
3: 那看他进行不进行不就知道了吗？
4: 如果说从开启路往南走，那个路口没有进行标志，
3: 开启你现在是在哪个路上？
4: 我在是开封市静一路和彭庄南路那个交叉口那个路口那里拍的。
3: 开封市的静一路和彭庄南路，
4: 开封市杞县的静一路与彭庄南路。
3: 杞县的静一路和彭庄南路，您是从哪个方向往哪个方向走的被拍了？
4: 我是从北边，应该是从南边往北边走，还是拍的？
3: 从南往北是吧？从南往北这条路是什么路？
4: 这条路就是一个静一路。
3: 啊、这条路叫静一路是吧？
4: 对，静一路是南北路，那个彭庄南路是个东西路。
3: 啊，您走到静一路和彭庄南路路口的时候，南向北被拍了，是吧？
4: 哦，对。
3: 那现在您认为静一路上没有进行标志？
4: 静一路这个路的背头等于说是那个背头背边等于说是那个开启路是一个东西路啊，那个背头那里没有那个进行标志。再一个说啊，那个路春节，我是农历28我到家的，我的车都停到那边，没有说我进去的时候都没有进行。就是出来的时候，他是过了春节之后出来的时候才进行了。
3: 那就要看静一路的南头有没有进行标志嘛，对吧？
4: 那你这样说的话，静一路南头是有一个进行标志。
3: 那您质疑的是啥呢？
4: 但是呢，我就没有到静一路的南头，我就是刚刚过了这个彭庄南路一点，有五十米最多，五十米也不到，我就没到南头，我都走不到南头。
3: 你是从北往南走的？
4: 我春节前是从北往南走，我的车停到了静一路那边是工业区嘛。
3: 嗯，

0: 我停到工业区里面，停到那里面了。然后我春节前我出车，我要出去，然后从南往北走。哎，他给我拍的。
1: 那从北往南有没有进行标志呢？
0: 从北往南走没有。
1: 从北往南走没有进行标志。
0: 对。
1: 所以没有拍您。
0: 对。
1: 从南往北走有进行标志，所以拍您了。
0: 从南往北走有。最南头，我不在家嘛，我让我老婆去看了一下，她说最南头那边有一个进行标志，我说那这我就没到南头，我说我也不知道啊，对吧？但是说春节前，我28到的家，那当时就没拍，
1: 因为你是从北往南嘛，你不是说你是从北往南走的吗？北边不是没有进行标志吗？那人家不拍不是很正常吗？
0: 是从北往南走有一个那个什么，也不是没有从北往南走没有进行标志。
1: 对呀、啊，所以他不拍吗？那不是很正常的吗？对吧？那从北往南走没有进行标志还拍你了，那不才不正常的吗？
0: 那个关键是我是农历28到家的
1: 啊，你28跟30跟27、26，他没有进行标志他就不拍吗？你不管他哪天到家的他都不拍呀。
0: 那但是我是从。那个没有走到南头，我是走到刚刚过了经济路一点，刚刚过了彭庄南路一点，就等于说那个东西路一点。
1: 哦，你车在什么地方停啊？我们了解一下。
0: 我在大和国际的旁边，大和国际那边是一个小区嘛。
1: 嗯。
0: 大和国际的西边就是工业区，就是路，经济路的东边和西边。
1: 您是个什么车？
0: 我是挂车。
1: 多少吨的挂车呀？
0: 三十多吨的挂车，
1: 三十几啊？
0: 牵引车。
1: 我知道啊，三十几啊？三十几，34。
0: 嗯。
1: 好，节目之后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事儿。很简单，就是有进行标志了拍没有问题，没有进行标志了拍不对，所以有拍了，那你就得接受处罚。但是如果没有，该撤销得撤销。我们了解清楚，好不好？
0: 对，还有一个问题啊，
1: 您请讲。
0: 如果说这个违章一条路，同一条路一天拍了两次，这个合法吗？这个？
1: 那你看你是怎么走的呀？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同一起违法行为是不能进行二次处罚的，这叫一事不二罚。但是你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上午从那儿走闯红灯了，你下午从那儿走又闯红灯了，你说能不能罚两次？
0: 哦，那等于说我在开封那边，我不知道，我走了一次。同一个路口两次违章。
1: 嗯，那是啊。那你等于你走了以后，你就是这一起违法行为就中断了嘛，然后你又走这儿又违法了，又被拍了。
0: 关键是这是同一天，我说的同一条路。
1: 那为啥会违法两次呢？
0: 我不知道那个路，说的是那边往里不让进行，所以说我是右拐的，他是进行了这路。
1: 嗯，是啊，所以你看你老在这上面出问题，这个你是不是下次得注意点，对吧？
0: 这次我要注意了。
1: 对呀、啊、你看看这忽略一件事儿，这一会儿三起违法了。你是那个经义路彭庄南路是一个，然后又在一条路上又有两个，你这多危险呀，是不是？说明平时不太在乎这个事儿，对不对？你平时要在乎了，要注意了，要关注了，哪能走哪不能走，先了解一下，不就不存在这种情况了吗？对不对？
0: 在那个经义路之前，平时我们开封市体现的搭讪比较多嘛。
1: 嗯。
0: 如果说缓解交通的话，他就是说可以走的。之前京四路抓拍，现在京四路就不抓拍。
1: 你家就在这儿住，你刚才说了，你家就在这儿住，这个路进行不进行你都不知道，那你说你这？
0: 不进行的路，不进行，之前走就是不进行。
1: 那不进行经义路南头为啥会有进行标志呢？
0: 但是之前也有，也不拍。
1: 那不拍不等于它不进行啊，这就是咱说的，就是现在大家很多朋友把拍电子眼拍照当成了违法，只要不拍就不违法，这个认识压根儿就是错误的呀。就像我们说在高速上，哎，这条路都不测速，您跑吧，你跑到140、160、180。这不违法吗？还有闯红灯，这路口没有电子眼你闯吧，闯了红灯你不违法吗？所以它不叫不违法，它只是你没有守法，而是没有被发现而已，对不对？
0: 哎，行，我平时要注意。
1: 对呀、啊，所以以后不能说啊，这儿不拍这就不违法，这个，所以我们过去说为啥处罚不是单纯的罚款，而是一次交通安全教育。很多朋友他不是光电子眼，他觉得我

0: 在路上开车没有被警察处罚过，我就是一个守法的驾驶员，这个认知有点偏差。那只是警察要不然就是没看到你，要不然就是懒得管你，要不然就是觉得反正有电子眼，他就没有在就现场纠正你这些违法行为，所以你就认为，很多朋友就说啊、因为警察没有罚过我，所以我就是都我开的都是对的，可不是这样啊，对不对？
1: 行
0: 啊，这样吧，王先生，节目之后我们先了解一下这儿的情况。就是我刚才说的哈，有禁行标志了，这个地方确实属于禁行路段，那处罚这没有问题，你该交交。但是呢，如果这地方确实它没有明确的标志，或者说这个禁行标志压根儿就没有立在你能看见的地方啊，或者说这个地方它就不是禁行路段，它拍了拍的不对，那咱该申请复议撤销就去申请复议撤销。节目之后我们了解一下。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0: 华普装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吴先生您好。
1: 喂，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
1: 主持人好。
0: 哎，您请讲，吴先生，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还是问罗氏啊，我的罗有我车，有我违章，违章是啥情况吧？我的车叫有我亲戚开去了，开去了，他压线呢，压线有我违章压线了，压线这处理是通过那123上的这个平台上处理的，他但是他扣分的。我说车我没开，虽说车是我的车，车我没开的，扣我的分儿，咋处理嘞？
0: 那谁处理谁扣分嘛？那既然是你亲戚开的，为什么不让亲戚去处理呢？
1: 这坐车是我的名下呀。
0: 是您名下的呀？那你不是说是他违法了吗？他违法了，他应该拿着他本人的驾驶证和行驶证去交警部门接受处理啊。如果您在
1: 这是通过123上处理的。
0: 对呀、啊，如果你。您在您的交管、
1: 啊，
0: 您在您的交管12123上接受处理了，就认为您认可您自己愿意为这个违法承担责任，那你就可以在自己的交管12123上去处理啊。这上面绑定的是您的驾驶证啊，肯定要记分记到您的这个驾驶证上啊。
1: 那现在要是叫他去在那个处理去，还能再变变不能了？
0: 那不行了，您已经处理过了。
1: 那还有个问题呀、我现在是啥情况嘛？你看，我要是去从那个123上去，这个学习扣分儿，学习这个降分儿，但是呢，我审批不了，是因为啥审批不了吧？因为在10年以前有个车，我卖了，卖个这个红厂的了，他。结果就这个人呢，出事故了，车毁人亡，现在当时没过户，坐车的那个户口现在还在我名下的，就因为这，我学习不了，审批不通过。咱这种情况咋处理嘞？
0: 您是想处理什么事啊？是想处理学习的事还是想处理这个车的事啊？
1: 我现在呢，你肯定得先处理这个车的事吧。这个车的事现在，他没人了，也没人事了，车也没车了，就我咋办来着？
0: 你如果没有车，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现在注销不了。您可以去当地车管所问一下，看看您这个车有没有到达这种可以无车注销的这种状态。因为在省内有些地市是可以的，比如在洛阳。我听有车友说是可以的，但是呢也一定是你的车辆达到足够的年限了，并且呢被公告报废了，这种情况才可以，也不是随随便便的一辆找不到车的车都可以去办理无车注销。因为正常情况下你注销都是要把车送到报废回收公司去报废，你像比如说您现在刚才说的这个车辆撞报废了，没有修的价值了，那哪怕是一堆破铜烂铁，你也可以把它送到报废公司去报废，然后呢通过这种方式你再去申请车辆报废就可以了。你报不管是报废还是过户都可以，不一定非得过户。那你现在既然是也没有报废也没有过户，那这个车就还在您名下。如果在您名下达到了这种强制报废状态，但是你又没有报废的，就会影响到您的学法减分。现在你就是两个方式，第一个方式到交管部门去问一问，看看你这个车能不能无车报废，如果不能那你只能等，就是等到什么时候有政策了，这个车确实可以无车报废了，那你再报废，或者说达到这个公告报废的这种程度了，把你名下的车注销了，这种也可以。如果不行，这个车就得还得在您的名下去挂着。
1: 哦，这个我能理解。那现在有个问题就是，现在我这个扣分。

0: 或者扣了一分，我得需要学籍。这幺六幺六三上这个申请不了。
1: 因为你名下有未注销，就是应当注销而未注销的车辆，所以它影响到你交管幺二幺二三上其他的网办业务的办理。这个学法减分这个业务啊，本身是一种奖励措施。奖励啥呢？就是奖励咱的驾驶证和车辆状态都是正常、没有异常业务的驾驶员，可以通过学法减分，减少你的这个积分，增加你违法的这种这个容错空间。这是一种奖励措施。但是不管你的车有异常还是证有异常，这种都不属于正常情况，也不属于就是可以奖励的驾驶员。所以你比如说你名下要有未报废的车辆，那你就不能去学法减分。
0: 那我现在要是想要这一分，那我要是应该咋办呀？
1: 你不用办，你到这个该换证的日期，就是你那个到审验日期的时候，你去办理学习审验就行了，就正常学习审验就可以。学习审验完了之后，两件事儿哈，你是大车证是吧？
0: 我是 A 二证。
1: A 二证 ，A、B 证的驾驶员，你如果驾驶证上有记分，并且没有达到九分的话，你只要把罚款交完了。到了你的积分周期结束的时候，也就是说你的领证日期，你第二年的这个领证日期的时候，你只要处理过的这些罚款，这个违法信息就会清零，这个积分就会清零了。这是第一。那么还有一件事要去做的，就是审验教育学习，去就近的交警队去参加审验教育学习。这是两件事，就到期的时候要干这两件事。清分是自动的，它自己可以清，你只要交完罚款它自己就能清。但是你不能看积分清零了我就不去学习了，是不行的。以前是学完习才能清，但是现在呢，学习跟清分两件事分开了。你不去学习，这个分照样可以清零，但是如果你没去学习的话，你的驾驶证上面显示的是就是到期逾期未审验。所以说到了期之后，一方面等着这个积分清零，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您去参加审验教育学习就可以了。
0: 你说我这是到4月5号，
1: 那就是马上到4月份了嘛？你这不是已经处理过的违法吗？
0: 我这个违章罚款已经交过了
1: 啊，你交到今年的4月5号之后的30天内，到就近的交警队去参加审验教育学习就行了。然后你的这个积分到4月5号的凌晨0点，它就可以自动清零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对。大车证会有这个问题。
0: 等于说，我4月5号以后，到5月5号之前，这之前我可以去那个交警队去办理那个学习减分呢、啊。
1: 学习不是减分，你去参加审验教育学习，就是你学完习就相当于审验了。
0: 教育学习。
1: 对对对，是的。
0: 懂，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1: 好，那先这样。
0: 这个我那个车，我还得去那个俺当地那个交警队的去问。
1: 你去车管所去了解一下吧，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无车报废的这种政策，包括你这个车在不在无车报废的名单里头，这个我没有办法确定，因为车跟车还不太一样，有些车可能达到强制报废状态了，曾经公告报废过，这种情况也许可以，但是不一定，这一大部分地方现在都不能无车报废，您有时间了吧，可以去打听一下。好不好？
0: 我是叫做疫情之前些，我去问过，问过来，刚好那一年，他说的打报废的是那个是那面包车，面包车可以，我的车嘞是那种这个五座的那种车，对吧？吉利远景嘛，
1: 五座小轿车是吧？
0: 对，轿车，
1: 轿车
0: 那年刚好报废的是那种面包车，
1: 轿车可能还相对好一点。您可以去问一问吧，看看情况好不好，把您这个实际情况跟车管所的这个同志讲一下，试一试好不好？
0: 懂，好，谢谢您，谢谢您啊。
1: 不客气，那先这样，吴先生。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微信平台上怎样就说了啊，他说这个不用到现场学习吧，我在网上怎么就学了呢？是的，有的地方现在已经可以实现网上教育学习了，就是只要不超过九分以内是可以网上学习的。

0: 有些朋友有些地方哈，可以网上学习的，直接在网上进行学习教育就可以了，不用到现场去，是有这种情况的。另外还有微信平台上刚刚有位车主在问啊，我这会儿找不到了这个名字，他说 AB 证有积分可以在交管12123上学习实验吗？有些地方是可以的，您到期之后可以在交管12123上先试一下啊。海阔天空刚刚问的，您可以在交管12123上试一下，如果在网上可以实验教育学习就不用到现场去了。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刘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想咨询个交通事故。
0: 啊，您请讲。
1: 我母亲在2月9号下午3点多的时候，然后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那个事故那个是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我母亲从左侧超越，但是一个是两个那个自行车，我母亲骑的是个电动车，然后从左侧超越的时候，然后过去的时候，他那个挡风被给那个当中其中一人给他挂倒了，然后这个事故到3月4号。他们这个事故认定书下来的时候是我母亲劝责，这个事儿我现在想咨询一下这个咱节目。然后对现在对这个事故有异议，有人啥有异议？现在这个事故现在呢，当时有一个小孩是未成年人，不知道不确定满不满12周岁，当时交警出警的时候并没有记录。另外一方面有单方面有证据可以证明。他那个小孩然后当时给这个大人，他俩是附身并行，咱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2条规定，我查了，他这个不得在这个驾驶这个非机动车道，在非机动车道不得附身并行，他们是不是应该也有过错这种事？
0: 您先平息一下心情啊，我能听得出来您比较着急
1: 啊，
0: 这个也不用着急，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是有规定的，但是呢这个规定呢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怎么用呢，就是看各自的交通违法行为跟这个事故之间是不是直接产生了因果关系。那么事故产生呢其实也有主动型、被动型等等等等好几种形态哈。那么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呢，这两个车在路上并行，它存在违法行为，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没有问题，您说的很对啊，它确实有违法，但是这个违法跟交通事故之间是不是有因果关系，这个交通事故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来分析这个事儿，就是这是交通事故在这个交通事故当中这个人有没有责任的一个关键因素。那比如说我们先举个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例子啊，有一辆破车没有挂牌，它是违法的，对不对？但是这辆破车也没年检也没挂牌，它停在路上等红灯，结果后面来了一辆手续齐全的车追了这辆没有挂牌的没有年检的车的尾部，那你说他没有挂牌没有年检这个行为在事故当中承不承担责任？
1: 那肯定，那个没有挂牌他这追尾应该是欠责，他那个挂牌没挂牌他是新的，他这出发
0: 的
1: 事应该
0: 是的，
1: 我认为
0: 所以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你说两个人在路上并行是不是违法？是违法。这个人。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马路老友记，您的晚高峰共享快乐宝。
5: 说的是很多人呢都会把凉拌藕和炖藕啊当蔬菜吃，因为它呢富含淀粉，吃了藕以后啊，你就会减少米饭馒头的摄入。那中医也认为呢，藕能够止咳生津、凉血止血、健脾开胃，生藕呢偏凉，熟藕就偏温，更有利于脾胃。它富含的这个膳食纤维啊，还能够辅助控糖降脂。不过专家提醒啊，只要含淀粉多的都要归在主食上，所以说吃了藕那就记得其他的主食要减少摄入。
6: 是啊，因为这个事儿一出来呢，很多朋友就会说，藕不就是个前菜吗？是个小凉菜吗？
5: 对啊，
6: 万万没有想到，
5: 那不就是那个炖锅没上来，炭锅没上来是吧？凉拌凉菜吗？
6: 对啊，但其实哈、啊

0: 四舍五入相当于是个主食了，
1: 它就相当于约等于米饭馒头一类的了，
0: 因为它含淀粉量比较多。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明白。
0: 不过说到这个藕啦，前段时间呢，我也是跟着网上教学用藕做了一道菜。
1: 哦，
0: 跟大家分享一下，特别有创意
1: 啊、
0: 嗯！就是那个藕啊，它不是有各种窟窿眼儿嘛什么的，
1: 嗯，
0: 你可以跟着它把它剪成那种就是外星人的头，这算是来自外太空的美食 UFO。这道菜真的吃上去还蛮不错的。你也可以叫它、
1: 我知道，好像是留俩眼儿当眼睛，然后剪成一个小瘦瘦的小骷髅头
0: 啊，对对对，
1: 是吧？
0: 也可以叫它寻梦环游记，
1: 为什么呢？
0: Remember me, remember me， 特别像那个主角、
1: 啊。哦，是两个大眼睛。
0: 嗯，
1: 你吃完 UFO 啊，你记得把那个盘子扔出去
0: 啊，
1: 那个叫飞碟。
0: 哦，
1: 好吧，说的我一会儿下班了，我得挑个大藕，我也不行，我也这个创造一些菜。
0: 不行，师、
1: 啊、
0: 哥，买藕不能买个大的，大个的孔它大，它压秤，你知道吧？
1: 不是，你等会儿，我没捋明白，你再给细展开讲讲。
0: 就是那个、你买大个的藕，它窟窿眼不是比较大吗？
1: 窟窿眼大，
0: 对啊。你想啊，你买房子是不是公摊面积越大，它越不好，是不是？
1: 那肯定了呀。
0: 所以你得
1: 我得要套那面积啊。
0: 对对对，买藕的话，你如果一会儿挑的话，挑一个小的。
1: 哦，肯定是越小越好，是吧？
0: 所以说孔大它占地儿。
1: 哦，
0: 买个小的。
1: 不是。瘦瘦，你要这么说的话，我问问你啊，一百斤的铁跟一百斤的棉花到底哪个重？
0: 这个，
1: 嗯，
0: 反正我知道一百斤的我会更加的重。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飘来香香的风，她的头发还有她的老公。没事就要开会，没事就要醉，你也只能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疯。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三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

涵，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拥

容华贵。它洗干燥，未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

0: 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

0: 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办？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讲到这儿。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5: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

0: 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3: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5: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开始了。
1: 节目开始的时候说了，马上该高考了。高考完的时候，那不就是中考？中考那就是该放假了呀，该夏天了，确实有点快啊。这2026咋就到暑假了？
0: 又快过完了，你说？
1: 这暑假不当紧，班再一过啊，寒假了。
0: 过年了、
1: 啊、元旦了，
0: 嗯，
1: 春节了，
0: 而且为什么
1: 又是一年了，
0: 我印象这么深刻，因为去年我把我们家孩子也送到咱夏令营去了、嗯、啊，然后就是从那儿回来之后连站的都比之前更直了，就看着直溜溜的一个孩子还给我了、
1: 嗯、是吧，
0: 非常好、
1: 啊、咱们还是三条线路啊，陆军线路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呢是风洞跳伞。
0: 是
1: 重点来了，是咱们我是特种兵这个夏令营呢已经今年呢第十个年头了，
0: 嗯，
1: 特别为大家推出了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这样一个优惠福利、
0: 哎、哦，不错呀，
1: 9.9元抵200元，
0: 哦哦哦
1: 啊，6月1号之前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这9.9元呢还包含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三节教育类的那个答疑解惑的直播课，
0: 嗯嗯，
1: 9.9元三重大礼给到您，这个福利呢只有200个名额，报满直接停。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抢这个9.9元的早鸟福利了、
0: 嗯、
1: 记好了啊，是发特种兵，
0: 是的，就发特种兵就好了。哎呀，把这个孩子暑假生活安排好了，咱们也就安心了，可以再看一看家里面有没有一些需要我们去重新装一装呀，改一改的地方，比如房子住的很多年了，十来年了，可以趁着这个暑期的时候也找一个专业靠谱的装修公司，是吧，再改造改造，让那些水电更适应现在的智能家电。交通广播呢就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咱各位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引入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没有偷工减料，您就发家装节蹦出的二维码是记者高明的微信，直接添加他为好友，有什么事儿咱随时联系，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没关系，因为华普啊，跟我们合作的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你说真有啥事儿？你说我这找不着他们，他们不赔怎么办，我们拿出来这个钱直接先赔付您，心里更踏实了吧。而且呢咱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就发家装节，快去添加记者的微信。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癫痫是常见的慢性神经系统疾病，大众普遍存在认知误区和歧视心理，让很多患者自卑不敢就医。事实上，经过规范系统治疗，绝大多数癫痫患者可以正常生活、学习和工作。若遇到患者发作，切勿强行按压肢体，及时移开周边危险物品，让患者保持侧卧呼吸通畅，并尽快拨打急救电话，正视疾病，摒弃偏见，给予患者理解包容，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
4: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5: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1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刚才好多朋友在微信台上听完我们那个新闻了，都说自己也最近也在养这个蚕
0: 啊、哦，是吧？
1: 也在养蚕，但是现在不好找的是这个桑叶。你看这位叫、刘新建说，上周他说我家也在养，最难的就是桑叶，桑树太少了。现在呢，这个蚕宝宝呢又基本上只吃桑叶。说上周去了几个公园逛了逛，找到了几棵零散的桑树、
0: 嗯、
1: 啊，养的少啊，他说还好，
0: 还好
1: 摘几片叶子也够了。
0: 所以他也替这个新闻当中的这家这个发愁啊，说桑叶都哪找去？
1: 10000个，我就说太一万，说到一万了啊。
0: 嗯，
1: 就让我想到了，
0: 嗯，
1: 10000公里加一瓶的万能通，你看这多省，这多省。
0: 你一万才加一瓶，这加的也太不频繁了吧？
1: 哎，说明什么呢？效果好嘛？就原来呢，我们的这个除碳养护剂到现在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以及我们的金装礼盒，这么多年只做一件事，就是把

0: 你油车的发动机的积碳给清理得干干净净的。
1: 嗯嗯嗯，
0: 这不是夏天到了吗？很多朋友抱怨说空调带不动啊，制冷没效果，可能跟发动机的动力也有关系，因为它是要靠发动机的动力去带。
1: 嗯，
0: 如果本身的积碳比较多，它带这个车就费劲儿，那带空调呢也会有一些喘。所以呢，您把这个发动机的积碳清除完了之后，会带来几个好的效果：第一，油耗下来了；第二，动力就是这个车变得有劲儿了。第三呢，就是哎，说不定那个夏天的时候，空调制冷也会凉得更快。
1: 嗯嗯，
0: 来，最近呢，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除了购买我们的产品之外呢，还有活动等着您，我们给您一波回馈啊。现在发888还能参与幸运大抽奖，万能通换新装啊一瓶，或者说是大额满减券，或者说是中午12点疯狂张人节目定制的周边都可以获得啊。回复888进去就可以获抽奖了。你要是没抽中咋弄呢？没事儿。你再下单还能获得更多抽奖的机会，
1: 发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我们下个小时继续陪在各位的身边。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早上8点钟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那出行在路上，各位遇到的任何交通情况呢，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啊。点上关注之后，随时您发的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们都是可以收到的。那此时此刻也看到平台上有不少朋友在继续跟我们取得联系啊，有一些人是询问这个整体高速情况的，有的人是问限行限号的。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还是要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来连线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11大队的李昭霞警官，请您介绍一下辖区的基本情况吧。
5: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早高峰期间，高新区交通态势整体平稳，高德交通指数 1.43 基本畅通，接送学生车流与上班车流相叠加，辖区的主干道流量较为集中，其中科学大道玉香路至瑞达路路段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在此也提醒各位学生家长，在接送学生上下学的路上注意交通安全，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主持人，
4: 好的，谢谢提示。各位在出行途中遇到的情况随时联系我们。高速方面今天受到下雨影响，会不会有一些不好走呢？也来问问我们的外场主播吧。你好李雷。
6: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京港高速的雀山段929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三方事故，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宁洛高速的叶县段584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也是一起双方事故，目前呢是占用了南半幅的第一车道、北半幅的第一二车道，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请耐心驾驶通过。另外呢，受到降雨影响，目前呢省内高速还有禁止7座、禁止9座车上的路段，您可以发送高速两字来详细了解。
4: 谢谢李雷。那此时此刻呢，也要跟路上的朋友们说一说啊，咱过日子不是得经